0: 报告新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新华社昨天播发朱镕基同志生平。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诺沃亚表示，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诺沃亚一行今天抵沪访问。
0: 上海今年首次编制印发《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十五五"规划》，以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全方位、全过程增强超大。

0: 城市韧性安全。昨天召开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规划的相关内容。规划提出，到2030年，上海将全面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韧性安全城市。围绕这一目标，规划设置了13项主要指标，其中几项约束性指标备受关注。极端风雨天气预警准确率从2025年的83%提升至2030年的90%以上，预警提前量从41分钟提升至50分钟以上。极端高低温过程预报准确率从75%提升至88%以上，预报提前量从3.5天提升至5天以上。请听报道。
1: 今年7月以来，上海成功抵御了8威、白海豚两个超强超长台风，确保城市总体运行安全平稳。尤其是在白海豚期间，全市普遍降下309毫米的大雨，累计降水量达22亿立方米，相当于155个西湖。多轮台风暴雨带来的严峻考验，更加凸显上海建设韧性安全城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城运营中心主任张磊介绍，面向未来5年，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15规划构建了1+6+13的目标体系。
2: 一就是一个总目标，到2030年，城市公共安全体系总体完善，本质安全全面加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全面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韧性安全城市。六就是6大支撑，包括空间承载、设施防御、社会共治、风险防范、应急救援、科技赋能。13就是有13项主要指标，包括5项约束性指标、8项预期性指标。
1: 规划明确了7方面重点任务，概括起来呈现3个新。第一个新聚焦固本强基，重点涵盖空间承载和基础设施2个方面。张磊说，
2: 推进超级生态堤、黄浦江流域生态治理和海绵城市建设，深化主城区核心功能的存量空间挖潜利用，统筹优化中外环周边的应急物资仓库建设。我们将系统强化排水、电力、油气、交通、通讯等城市生命线的安全韧性，特别是我们要抵御百年一遇的超强台风的袭击，还将深入推进黄浦江挡潮闸、吴淞江工程上海段、黄浦江中上游堤防防洪工程等一系列防汛防台的重大工程，确保平时好用、及时管用。
1: 第二个新聚焦风险防控，要求重点加强社会群防群治和长三角区域互济共保。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斌介绍，在开展市区、街镇、村居现有应急避难场所评估和标准化试点建设同时，上海镇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等场所打造临时避险驿站，并通过市民随身气象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一张网等举措，强化安全服务精准触达。刘斌进一步表示，还将完善市民对于事故隐患的举报奖励机制，
3: 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随身拍、社区营，也鼓励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城市的奔跑者变身为移动的哨兵，在日常配送途中发现并上报城市的安全隐患，成为守护城市安全的前哨。
1: 第三个新聚焦实战提效，上海将重点实施韧性安全城市建设人工智能加行动，增强科学治理效能，还将持续扩大老旧小区改造覆盖面，切实解决房屋安全隐患问题。市住建委副主任马任说，
4: 根据我们房屋体检和专项的评估结果，针对排查存在的安全结构隐患或者高坠隐患，同时呢，居民意见反映突出改造需求迫切的各类老旧小区呢，分批逐步的纳入改造计划，同步持续推进不成套的职工住宅改造，引导支持老旧电梯的更新，分级分类推进城镇房屋抗震加固。
1: 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5: 台风白海豚携风雨过境后，上海确保了城市总体运行安全，但一个更深层次追问挥之不去：风雨之后，城市多久能重回正轨？下一次我们如何更快站起来？建设韧性安全城市正是为了回应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城市才算韧性安全？至少应当具备2种能力。 既能跨前预防，也能快速恢复。前者把防线推到风险成型之前，后者让城市在遭受重击后迅速满血复活。缺少任何一方，城市的安全与韧性就无从谈起。跨前预防是城市安全的第一道闸门，传统思路是灾来我挡，而上海的规划传递出的核心理念是把防线推到风险尚未成型的那一刻，这就需要读懂风险的语言。发布会上，市城运中心主任张磊笑称，城运中心的同事要做七情六欲之人，对风情、雨情、水情、火情、景情、社情、舆情这些城市生命体征进行全景扫描，再通过预防、预测、预报、预警、预判、预案等手段，实现从感知到行动的全链条闭环。跨前预防还必须全民参与，上海正在完善举报奖励机制，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更鼓励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变身为移动哨兵。本质上，这些跨前举措就是在城市的骨骼里预先埋下免疫细胞。快速恢复则是韧性城市的第二生命线，台风过境、暴雨内涝、突发事故，城市难免有伤口，但伤口愈合的速度决定了市民生活秩序、经济运行节奏的恢复速度。快速恢复首先要有备而不用的冗余能力。上海规划中明确提出平级两用基础设施建设，大型体育场馆预留应急转换接口，地下空间预埋应急供电管线，社区中心储备基本生活物资。这些看似闲置的准备，恰恰是灾后第一时间就能启动的复原开关。任何面对风险的准备冗余都不是浪费，而是城市为自己买的一份保险。快速恢复也离不开精准调度的智能大脑，一网统管城市运行体征指标体系。断电了，系统自动锁定断点并派单抢修。积水了，泵站远程启动排水，物资告急，周边仓库自动调。恢复的效率来自系统对在哪里、缺什么、谁最近的实时计算。快速恢复还要求社会机体的自愈能力。灾后最怕的不是设施的损毁，而是人心的涣散。一个能快速恢复的城市，一定是一个社区有温度、邻里能互助、信息有通道的城市。韧性安全城市的最高境界，不是永远不会受伤，而是伤了之后，城市依旧从容，市民依旧安心，生活依旧向前。
0: 早间点击，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要来了。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观测记录后大约150年来最强。早间点击，我们一起来关注。
5: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 2.1 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 2.6 摄氏度，预计到了11月到12月前后将达到峰值。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说，
6: 秋冬季海温峰值达到超过2.5度的时候，就叫做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10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甚至更高，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0: 厄尔尼诺事件往往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引起太平洋周边多个地区气候异常，其中一些地区暴雨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另一些地区则高温少雨，严重干旱。 以我国为例，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

0: 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顾威说，
1: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在贵州、重庆、四川东南部等地的秋雨偏强，而在江南、华南北部，阶段性高温热浪还会比较明显。
2: 此外，只要是厄尔尼诺发生的年份，我国整体都会呈现暖冬特征。
0: 由于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次厄尔尼诺带来的真正考验可能在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春夏。据研判，明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可能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严峻。知名气象科普博主王路成说，
3: 地球不同纬度不同位置的大气对于海洋的响应是不同的，一般来说赤道对于海洋的响应是最快的，一般在2个月到5个月之内，赤道大气就会对海洋的海温变化做出一个响应。那随着纬度的增加，这个响应的时间会逐渐的滞后变长，等到中高纬度地区，其滞后时间可能达到有一年左右。本次超强厄尔尼诺它的真正的影响的时间段其实是发生在北半球的冬季以及明年的春夏季这么一个时间段。
2: 联合国官员近日警告说，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在早期阶段的强度已经打破记录，而随着其发展，很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更多恶劣天气，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极端高温、干旱和降雨可能将显著加剧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
0: 现在，科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未来极端厄尔尼诺事件会出现得更为频繁，但这并不是定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王路成说，
3: 气候变暖和厄尔尼诺发生的这个事件的频次强度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不同的论文给出结论是不同的，但是从目前的这个观测资料来看，全球变暖会导致全球的这个大气的震荡，海温的波动幅度会越来越大，在这个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再迎接强厄尔尼诺或者强拉尼娜的事件会更多。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为期一周的上海书展昨天落幕，本届书展参展机构数、活动举办数、接待读者人次以及图书、文创产品、餐饮销售额均创历史新高。其中，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共接待读者超42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图书销售总码洋超7200万元，同比增长11.5%。线上上海书展的销售额更达到1.1亿元，这份成绩单印证着人们对阅读的渴望，走出热闹的书展盛会，走进安静的公共阅读空间。上海持续让书香浸润城市日常，让读书这件事不止一朝一夕，不止一展一地。请听报道。
4: 火热是今年上海书展最直接的体感。7天展期，无论雨天晴天、日常夜场、工作日还是周末，买书的队伍都一样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营销编辑蒋正春连续4年参加上海书展，
5: 第二天就把我们首发的数量就卖光了，大家就在追问什么时候到。我们发了特快，第3天续上了，然后一来就卖完了。
4: 穿越拥挤的人潮是为了和好书相遇。本届上海书展汇聚全国21家出版集团、约380家出版机构的18万种图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刘海英介绍，他们特意为书展带来了一批首发新作，其中不乏填补我国简博学专业词书空白的《简博学大词典》等重量级著作。书展读者对阅读的热爱，更激励着他们继续出好书，让好书更好触达读者。
6: 出更好的书，更有学术价值的书，更有历史沉淀的书，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书，中国自主社会科学体系的书，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我们将把更多的好书奉献给读者。
4: 海淘好书的同时，更多年轻读者对精神食粮张开怀抱。从主会场到各街道的1400多场阅读活动，年轻人结伴出现，上万人拿出抢演唱会门票的劲头，把莫言见面会的预约程序硬生生挤崩溃。一张张编辑手搓的推荐与便签，正好能装下一本书的护书袋，成为社交媒体上用户乐于分享的内容。以书为原点，人们因为共同的精神追求彼此连接，不少作家被上海书展这种不可替代的文化磁场感染着。莫言说，
7: 看到大上海，看到台下这么多年轻的面孔，心里面有了很大的安慰，感觉到我们的写作还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4: 今年的鲁迅文学奖得主全永先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欢，
8: 范围非常好，我觉得是上海人爱读书啊，爱美啊，爱艺术啊，我呢还是特别喜欢这个城市。
4: 文化引力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76岁的王阿姨在20多年前就养成了打卡上海书展的习惯，今年她又特意从北京赶来参展。
9: 我特别喜欢上海书展，那一个是书好，一个是读者好，还有一个讲座好，这三好就吸引我。
4: 属于上海的书香也从来不止于一年一度的书展，拥有百年历史的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持续落地讲座、读书会、城市行走等常态化文化活动，和平书院作为公园阅读图书馆全天候开放，点亮不打烊的阅读之灯，阅读正在这座城市变为时时可参与、处处可获得的日常生活。今年恰逢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这让连续15年参展的小枫书屋创始人朱玉芳感受到一种更加积极的变化。
10: 其实阅读立法以后最见效的一个，就各种媒介，包括民政的、行政的，包括还有学校的、教育系统的参与做这个事情，那力量就非常大了，引领大家去关注的阅读的重要性。
4: 今年的书展落幕了，有人发帖回味在萨克斯演奏的回家声中依依不舍，有人提醒自己走出书展别忘了阅读本身，还有人写下希望把书展的热闹变成出版的方向。最是书香能致远，每年书展终会落幕，而阅读永不散场，打开一本书便是打开了最好的时光。以上记者顾俊杰、杨博雅报道。
2: 记者昨天从上海地铁了解到，20号线17工程五标大宁公园站至上海马戏城站区间上行线盾构深埃一号已经开始隧道掘进。该区间为20号线首个盾构区间，全长约1052米，需先后穿越彭浦河及大宁公园生态绿地，属于典型的河道加公园敏感区段施工。中铁19局集团上海轨交20号线五标项目副经理张军介绍，
11: 进河道的盾构始发到河道边只有14米，目前我们把这个风险控制住了。第二个呢，就是长距离穿越超高压的电缆盾构基站，做好保头护尾的工作，前面保住土压，后面筑浆，包括20柱浆做好，来保证管线的沉降。
2: 20号线17及东延伸工程全长约28.4公里，采用全地下敷设方式，设21座车站，起于普陀交通路站，终于浦东新区北新园路站，途经普陀、静安、虹口、杨浦和浦东。申通地铁建设集团第三分公司项目经理张林表示，
12: 串联了正卢副中心、大宁五角场副中心、深蓝以及外高桥保税区，是市区北段的一条横向线，发挥了副中心的服务功能跟辐射功能，提升了整个网络运营的覆盖面。
2: 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0: 2026上海夏令热线活动昨天收官，自7月7号启动以来，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共受理建设交通领域市民诉求31.9万件。从变化趋向看，宜居提质诉求增量明显，精细化全龄友好类诉求增多。同时，因台风汛情带动诉求阶段性激增，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书记陈华文表示，
13: 我们也在不断的改进提升每一年的门新工程、门三实施的精准度啊、匹配度，同时我们还要总结我们在城市经销管理上还有哪些不足。比如经过两个台风的考验，我们就来研究在城市的管理上要分层分类的完善行业标准， 比如说我们远郊地区、近郊地区、中心城区，它不同的区它有不同的养护标准和不同的管理要求，使得我们作业标准、作业规范越来越精准，成为更好的提升我们城市绩效管理的能力和绩效。
0: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为主，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江沿海地区四到五级，预计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90%到60%，湿度大，体感湿热。明天起到本周末，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上海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最高气温降至31度附近，水晶天限时上线。不过蓝天白云、乌云、阵雨将随机出现。下周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气温再度上升，暑气难消。
0: 上海科技馆昨天迎来里程碑时刻，自建馆以来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突破1亿人次。当天馆方为第1亿名观众举行了简短而特别的仪式。2001年开馆至今，上海科技馆用亿万次相遇、上万场科普活动串联起全民科学探索之旅，成为这座城市最亮眼的科普地标。请听报道。
14: 太幸运了，今天
15: 真的太幸运了啊！
14: 没想到这么幸运
15: 啊！感谢啊，这25年来1亿名观众对我们上海科技馆的支持。
16: 上午，来自山东滨州的张志恒小朋友和父母刚入馆就与幸运撞了个满怀，成为科技馆接待的第1亿名观众。馆长倪明景为其送上专属大礼包，明日行者展区的旋涌机器人和两个人形机器人伙伴也来迎接他。
15: 小朋友这几天没有来的，
14: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科技馆看看。
17: 自己平时最喜欢的什么东西啊？
18: 那种科技之类的吧。
17: 哪一块呢？主要是
18: 物理化学科技馆。我第一次来，就感觉很高科技啊。
16: 这趟幸运之旅不过是1亿次奔赴里的缩影，数字背后是更多人与科技馆长久的连接。活动现场，观众郑奇娜拿出珍藏了20多年的上海科技馆开馆首日封，在1亿打卡装置前拍照留念。当年9岁的她由父母带着成为首批观众，现在她带着5岁的孩子重返故地。
19: 科技馆我们从小就会来，春游秋游老师也会带来，它的确是不断在变化的。小时候来和现在来，有怒发冲冠的那个展馆，还是老的展馆，其他都是新的展馆，就是科技在越来越多的进步，展馆也是在跟随这个脚步在更新。
16: 20多年来，上海科技馆实现从一馆到三馆的跨越，成为我国唯一集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学技术博物馆集群，从百万到千万再到破亿，迭代升级的是客流，始终如一的是科普内核，唤醒好奇心，赋能成长，汇入生生不息的科学接力。近300场的科普大讲坛给了银发观众柴中瑜无尽的科学滋养，他成了社区学校科普活动的积极分子。
20: 我需要自己不断地去学习，通过不断地更新，你才能把更多新的科技知识通过自己的消化吸收辐射更多的受众，所以我就会不断地去参加科技馆组织的科普大讲堂。
16: 科技管理的体验也让90后吴迪在学生时期就埋下爱科学的种子，今年他成为讲解志愿者，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观众感受科技魅力。
21: 我讲解的那个展区是关于量子理论和基因这一块，相对来说比较难度高一点，但是我其实发现小朋友非常认真地听我讲解，哪怕他可能听不明白，他都会问你问题，然后你就觉得这个知识是传播出去的。
16: 在这座全民科创梦工厂里，从中国恐龙大展等161个临展，到华夏虎啸、行走的天文馆等海外巡展项目，从科创校长空间站到1平米博物馆趣玩研学，科普正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探索。在馆长倪明景眼里，1亿人次并非成绩单，而是这座城市的好奇心指数。正是这份好奇心，孕育着属于未来的千万种可能。
15: 未来我们希望给观众有更好的互动，到了科技馆以后，不是知道一些科技的知识，而是找到自己科技兴趣点，寻找到他自己的发展方向。我们也希望1亿名只是个起点，未来上海科技馆能够更好地为观众服务，为上海成为卓越的科创城市做我们自己的贡献。
16: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 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今天到周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期共计5天，日均观展客流将达8到12万人次。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昨天介绍观展出行和停车配套指引。 届时自驾观众可由展馆一号门、七号门驶入场馆区域。如遇内部停车位饱和，建议前往周边云汇天地、正大喜马拉雅中心、紫竹国际大厦等配套商圈停车场。

0: 场停放。同时，浦东交警将根据现场车流、停车供需情况，动态开放场馆周边临时道路停车区域。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淡晶报道。
1: 2026上海书展正式收官，但这场书香盛宴并未就此止步。徐汇区依托特色文化载体，以正

0: 沉淀为全年可参与、可触摸、可持续的城市日常阅读生态，真正实现书展有期、书香无限。请听报道。
1: 作为徐汇延续书展热度的核心重磅活动，谜案永不落幕阿加莎·克里斯蒂主题展暨侦探小说珍藏展落地徐家汇书院，凭借沉浸式场景与珍稀藏品持续圈粉全国书迷。在三楼展厅，1:1复原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复古车厢瞬间把人拉入血液谜案的故事现场。复刻的阿加莎私人书房还原出作家伏案创作的真实环境，侦探小说爱好者张先生专程前来观展。
2: 因为看了很多克里斯蒂的小说嘛，十几本总会有，也看了电影啊，听说这里有展，就特意过来了。所以在这里面有点沉入在这个小说的氛围里面，很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策展人韩东介绍，本次展览集结大量难得一见的手稿、书信与珍贵道具，并配套推出实景解谜游戏《未寄出的信》，观众扫码就能化身图书馆继承者，在展品细节中探寻线索、沉浸式探案，大幅提升阅读互动性。
3: 这次我们展示了一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长篇小说原稿，搭了两个场景的还原，就是阿加莎的一个书房，还有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一个餐车的场景。这几样东西搭配起来，然后让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领略到文学名著的经典魅力，激发他们深度阅读的兴趣。
1: 阿加莎·克里斯蒂主题展始于书展期间，将一直延续到10月15号，展览开幕当晚便迎来客流高峰。徐汇区图书馆馆长房云芳表示，书展系列活动只是阅读推广的开端，徐汇致力于打破阅读的节点性局限。
4: 从阅读这件事来说，它其实并不仅仅只是发生在书展或者是我们世界读书日这样一些固定的活动期间，书展期间的各种丰富的活动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就像我们举办的这个阿加莎的展览，很多外地的读者朋友都是在说要赶到上海来看，所以我们的这个展览的从8月15日开始一直会延续到10月中旬。
1: 除了重磅主题展览外，徐汇区在全国首创的阅读脱口秀 IP 成为撬动青年阅读热潮的新亮点。历经多轮海选突围的10位阅读界嘴替轮番登场，将《变形记》《小王子》等经典著作与职场焦虑、人际交往等当代青年日常话题结合，把厚重的文学转化为鲜活的段子。房云芳介绍，书院脱口秀并非书展限定的一次性活动，而是徐汇深耕打造的长效阅读 IP。
4: 比赛并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活动其实沉淀出一些热爱阅读的年轻人，他们愿意通过脱口秀的形式和更多的人做分享。决战之后，这样一支队伍会走进更多的空间，把这个阅读的形式来走到更多的人的身边。
1: 一系列长效多元的文化供给，让上海持续汇聚全国文学爱好者。00后读者何女士特意从浙江义乌赶来参加上海书展，又来到徐家汇书院打卡寻光之夜阅读嘉年华，解锁阅读的千姿百态。
5: 哦，因为最近不是上海有很多展嘛，然后除了上海书展之外，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吸引我的点，主要就是跟阿加莎联名，还有个漫画展我也去了。我昨天还去上海书展买了书，我买了一本《AI 时代我们为什么读书》。
1: 以上由记者顾琛林报道。
0: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市卫生健康委的统计显示，目前上海有执业医师10.16万名。医师节来临之际，新时代高校人心人术造福人民育人共同体昨天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成立。该共同体为非营利性合作组织，现有107家成员单位，实行理事会管理制度。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吴正一介绍。
6: 我们要课程共建，师资要共享，科研要共研，文化要共育，基地要共创，把各个高校我们的资源能够实现从单一的我们个地区形成跨地域跨业界全域的育人。同时这次我们把行业和企业参与到育人的培养当中，让我们医学的人才的培养更加适配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0: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7: 8月28号，瑞金医院金山院区正式对外开放门诊、住院及体检服务，急诊将于明年上半年启用。记者昨天提前探访，目前院区内部装修、医疗设备调试已全部收尾，投入筹备进入冲刺阶段。瑞金医院金山院区设置医疗床位400张，其中包含24张 ICU 床位、32张烧创伤急救床位等。开院后，门诊覆盖瑞金医院全部48个学科及亚专科，住院服务涵盖28个国家重点学科，每天可开设近50个不同。

0: 专业的专家门诊。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国家医学中心建设项目青浦新城院区一期工程昨天启动竣工验收，院区计划于今年10月底开启试运营。中山医院青浦新城院区位于青浦区盘龙浦路888号，院区一期工程规划建设600张床位，试运营阶段院区计划开放324张床位、33张综合 ICU 床位，重点保障疑难危重症诊疗。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0: 莫高窟的手画人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体验展昨天在上海北外滩滨江驿站启幕，这也是该系列展览的上海首站。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家史敦宇说，
2: 我希望这个展览呢，让老百姓看到，让老百姓知道我们敦煌到底是什么。现在去了敦煌的人回来给我说的，九十路我就看见有一个路完了以后就完了，到底怎么保护，整个墙壁就没了，有的地方断了以后连故事都连不起来。所以我要搞复原壁画，而且还要把它的线条故事都给它复原清楚，不要让它断。
0: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30号。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1: 作为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六大标杆活动之一，昨晚起，上海博物馆在人民广场馆南门室外广场推出每周展主题美食夜市，分为巧遇美食、玉米神上班版两大主题，于8月18号到22号、25号到29号，每晚18点到晚间22点举行。淮海集团副总经理孙怡宁介绍。
3: 都是研发了一系列和巧克力啊和玉米啊，包括他们美洲烤肉这样一些相关的一些新品，就比如说我们的光明村，它是研发了一个美洲烤肉的鲜肉月饼，香炉非常好，很受欢迎。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玉米须的一些饮品，然后包括一些玉米面包，都是特地为这次的展览做的一次开发。
1: 以上由记者吴佳丽、张赞报道。
0: 昨天，纯 AI 制作科普动画《古树秘境》新闻发布会在东方智媒城举行。制片人闵伟良介绍，项目历时2年完成，以古树为叙事主线，挖掘其背后的人文内涵与精神价值。
4: 我们通过集思广益、广开言路呢，对古树这个精神和文化，特别是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精神内涵进行了一些研判和研讨，最终我们形成了古树秘境这样一个以纯 AI 技术来制作的动画片。希望通过这一些中小院校、科技类的场馆、一些生态保护的一些相关单位进行播放，有效的传播到我们想希望传达的那些受众人群。
0: 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1: 昨晚举行的中超联赛补赛上演京沪大战，上海申花主场0-3负于北京国安，新帅米洛耶维奇迎来执教首秀，未能拿下胜利。全场申花完成21脚射门，但始终未能攻破对手球门。国安门将侯森多次贡献关键扑救。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米洛耶维奇从上下半场复盘本场德比。他表示，球队前70到75分钟整体表现令人满意，阵型紧凑，创造出不少进攻机会。同时他坦言，自己接手球队时间很短，周日才正式接管队伍，周一开启备战，磨合时间有限，因此不便在发布会上单独点评个体球员表现。下场比赛，申花将于8月22号客场对阵成都蓉城。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通报央视财经报道云南低价团相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个州市文化和旅游部门依法依规对涉事旅行社、导游及相关购物场所开展调查。目前多起违法违规行为已查实，相关涉事旅行社、导游拟被吊销相关证照，部分案件线索已移交公安机关。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3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伊利格布尔嘎散，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50公里内的乡镇有大柴旦镇，镇中附近人口稀少。
5: 迎着晚风，奔赴夏日之约，登陆复兴岛，感受复兴岛。8月22号、23号，复兴岛夏日狂欢夜热闹开场。支起帐篷，吹着江风，坐等落日降临，听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江畔音乐会，漫天泡泡，萌宠互动，还有 NPC 水枪巡游，给你满满夏日清凉。想要来现场的朋友，打开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6: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7: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这次修改共20条，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专家认为，公积金制度正在从过去单一的购房融资工具加速转向覆盖居民购、租、修、养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保障平台。财经早餐会一起来了解。
0: 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5大核心变化。第一，提取范围扩大了。修订后提取情形从6项增加到9项，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同时，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和今年6月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稿里装修自住住房删除了不超过一定额度的表述，具体额度怎么定，可能还要看各地的配套细则。
1: 第二，缴存覆盖面扩大。新增条款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规定享受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政府制定。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指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超过2亿人，此前全国已有36个城市开展试点，累计超100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其中24万人已经用公积金租房或购房。这次入法意味着这一探索从地方试点升格为国家制度安排。
0: 第三，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这次出了多个实招。一是简化提取手续，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再需要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二是缩短贷款审批时间，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从原来的15天压缩到10天。三是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缴存记录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办理。
1: 第四，公积金增值收益的使用范围也扩大了，原来只能买国债，现在还可以购买政策性金融债。增值收益除了用于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还新增了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筹集、运维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公共支出。业内分析，这意味着公积金的资金收益将更多反哺住房保障和存量房维护，和当前存量房提质的政策导向是衔接的。
0: 第五，严打骗提骗贷。 新规明确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的，责令限期退回，三年内不得提取或使用公积金贷款。违法获得贷款的，责令限期返还，五年内不得提取或贷款。同时，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将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还有一个信号值得留意。

0: 本次修订将公积金存贷利率明确为由国务院决定，业内认为这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利率定价的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1: 最后来看一组数据，根据全国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全国公积金缴存额超过3.6万亿元，8127万人提取了约2.77万亿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超过1.3万亿元，截至2024年末，缴存余额接近11万亿元。可以说，这次修订既是给缴存人松绑扩围，也是提升资金质效，加码风险防控。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商务饭局上试图搂抱业务单位的女性，被拒绝后将其狠狠推倒，致其腰部重伤住院。这起杭州酒局事件从包厢蔓延到舆论场，只用了不到一周。杭州市调查处置组昨天发布了情况通报，犯罪嫌疑人某企业高管赵某峰、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玉某栋餐后在某 KTV 活动期间对女性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公安机关已经对赵某峰、玉某栋依法刑事拘留，玉某栋已被免职，赵某峰也被所在企业免职。一边是手握资源的企业高管，一边是跟着领导来应酬的年轻职员，饭局上的座位有主次，话语权有高低，酒杯里倒的是酒，也倒满了职场层级。当权力与酒精叠加，压迫感比暴力本身来得更快。受害女性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成年男性，更是一整套她无力反抗的职场秩序。这不是一句个人作风问题就能翻过去的。企业可以说自己零容忍，但真正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这类商务局成了风险高发地？企业管理不能止步于办公室，谁组织，为什么参加，是否强制陪酒，出现骚扰和越界行为向谁求助，都应该有明确的边界。不然下一次换个包厢，同样的事大概率还会发生。当权力不对等成为默认规则，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是潜在的代价。免职不是终点，切割不等于干净。对企业而言，让员工能够拒绝一杯酒，离开一场不舒服的饭局，而且不用担心因此付出职场代价，这才是企业真正该建立的安全底线。
1: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即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直接反击，建议日本领导层管好自己的事。俄外交部此前还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大使馆回应称，武藤因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当地时间18号上午，武藤显来到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外交部就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相关言论表示，美方言论毫无新意，只会助长日本的复仇主义和修正主义。俄外交部强调，南千岛群岛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划归我方的，这一结果由包括美国在内的同盟国的相关协议等予以确认。
1: 针对扎波鲁热核电站一公交站18号发生无人机爆炸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鲁热核电站的访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此次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

0: 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昨天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这一调整意味着已知自由护盾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由于此次联合军演被视为检验韩国军队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能力的重要平台，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在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并要求继续加强韩美军事协调。
1: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
0: 英国新首相伯纳姆昨天证实，他曾与一名冒充美国白宫办公厅幕僚长怀尔斯的人互发信息。伯纳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在通过未指定的通信渠道向对方发送了几条信息后，他察觉异样并终止了交流。详情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事情发生在伯纳姆入主唐明街10号的前后。从今年6月补选获胜重返议会到7月当选工党党首，正式接任首相，伯纳姆正处于权力快速上升期。骗子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和他搭上了线，还一直延续到他当上首相之后。好在双方只交换了几条信息，内容无关紧要，也没有进行语音通话。事情虽然没造成实质损失，但性质足够严重。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专门向白宫提出了关切，原因很简单，这已经不是怀尔斯第一次被人冒充了。去年5月，美国就出过类似的事儿。多名参议员、州长、企业高管接到自称怀尔斯的短信和电话，有的声音和怀尔斯本人高度相似，被怀疑用了 AI 仿生技术，还有人被要求转账，甚至有国会议员被要求整理一份可能获得总统赦免的人员名单。当时查下来，怀尔斯的私人手机通讯录遭黑客入侵，骗子拿到了一大批人的私人号码。不过这一次，白宫方面否认和怀尔斯的设备被黑有关。谈及这起事件，伯纳姆的态度挺坦然，表示自己不觉得尴尬，因为双方交流极其简短，没有涉及任何实质内容，而且他很快就意识到需要上报，并确实这样做了。特朗普则轻描淡写地表示，这只是一次沟通误会，并称已多次与伯纳姆交谈。但此事背后的风险值得警惕，如何给政要之间的沟通加上一道可靠的身份验证，恐怕是英美两国都要补上的一课。
1: 节目的最后，再次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都转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0%。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6，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世界，不计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宿，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千锋症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总支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12: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可就成为副业。
11: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12: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13: 早上好。
14: Morning。
15: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4: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15: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6: 以健康价值导向，
15: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转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0%。来关注内容提要：做实做细企业服务，区领导走访调研重点企业，环湖追风集市相伴，

0: 2026年嘉定区全民健身日主题系列活动举行。抢农时保供应，台风过后嘉定首稳市民菜篮子。解锁消夏新玩法，嘉定多家美术馆延长开放时段。来关注今日话题。据人民日报报道，有网友反映电商平台售卖的商品和线下实体店商品标注同款，买到手后却发现差异很大。还有商家看人下菜碟，同一商品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给一线城市发优质货，给县城农村等地区发减配货。 AB 货问题正成为平台经济供需失衡和消费心理共同作用下的结构性新现象。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遇到过 AB 货吗？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2: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近日，区委书记肖文高走访调研严峰汽车内饰上海有限公司，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严峰于1936年在上海成立，1978年进入汽车行业，专注于汽车内外饰、汽车座椅、座舱电子及被动安全领域，在安亭镇区域内有7家企业，其中严峰内饰专注于汽车内饰制造，连续多年荣获嘉定区先进制造业百强企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称号。2022年度获评嘉定区智能工厂。座谈会上，肖文高详细听取企业发展历程和经营情况介绍，了解企业在汽车产业相关领域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实践探索，并就企业研发创新、业务布局、人才引育等同企业负责人做深入交流。肖文高表示，当前嘉定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企业要把握好数字化机遇，聚焦汽车内饰等细分赛道，持续深耕嘉定，把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和业务布局同嘉定的主导产业发展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在同向而行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实做细企业服务，加快推进项目竣工投产，助力企业发展不踏空，全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日前，2026年嘉定区全民健身日主题系列活动举行，定向赛、特色集市、健康嘉年华等多元体育活动在远香湖公园轮番上演，一幅全民全龄全域的健身新图景正热力铺展。来听报道。下午5点，远香湖定向赛率先鸣笛，来自嘉定静安的60支队伍，超200名运动爱好者以脚步为尺，丈量嘉定远香文化环的人文魅力。
4: 远香湖的跑道沿途还有很多风景，可以没有那么紧张嘛，然后氛围也更加愉快一点，借着这次比赛可以让我更加放松。
0: 赛事设置亲子3公里与成人5公里双赛道，串联混之书店、上海保利大剧院水景平台、远香文化园艺站、车链半岛汽车主题文化馆、乔山健康文化中心等点位，融入混之寻家、亲子模仿秀等趣味任务，
5: 打卡各种文化小游戏，也是特别有利于帮助我了解嘉定的一些人文历史特色的。
0: 赛事以外，主题集市与健康嘉年华也人气十足，非遗手作、农特产品、体质测试、运动体验等各色摊位沿湖一字排开，智能乒乓球打靶、模拟射击、划船器、乒乓你抛我接等项目吸引众多市民争相体验。
6: 平时打乒乓球的话都是那人对战的嘛，这个机器人给我们发球，等于是第一次感受到他发球一个都没有失误，确实很新奇。
0: 赛事搭台、集市助兴之外，全民健身的落脚点是

0: 始终在市民身边。据2025年度统计，全区共有体育场地475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32平方米。接下来，嘉定将持续扩容健身场景、下沉惠民服务，深化与静安等区的区域体育合作，以全民参与的蓬勃活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健康嘉定建设夯实群众基础，积蓄长远动力。上周末，2026年上海市攀岩业余联赛嘉定站比赛在晋丰攀岩馆举行，百余名沪上攀岩爱好者齐聚嘉定，在高耸岩壁间展开力量、技巧与耐力的较量。35岁的徐祥明是第二次参加攀岩业余联赛，尽管手指受伤，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
1: 食指用不了，只能用这三个指头和大拇指使臂。真正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后，你会想要进步，你会想要变更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0: 岩壁另一侧，15岁的刘一诺正在向上攀爬。练习攀岩3-4年的他坦言，比赛不仅是与他人比拼，更是挑战自己。
2: 比较紧张嘛，然后会兴奋一点，压力肯定会有，但是从他们身上也会学到很多东西。
0: 据介绍，本次赛事参赛年龄覆盖12岁至60岁，整体报名人数较往年增长约20%。
3: 那比赛线路的话呢，都是由那个定线员去为这次的比赛专门去定制的。对于他们自信心的增长，还有毅力的磨练，尤其是个人的一些小朋友的独立性，这些会更有一些就是明显的一个帮助。
0: 近年来，嘉定持续依托全家来赛等群众体育品牌，引入和培育更多时尚新兴体育项目，走进商圈、社区等城市公共空间，让更多人从看比赛走向参与比赛，感受运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受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嘉定部分农业种植大棚出现积水等情况。台风过后，各合作社抢抓农时，迅速启动农业复产工作。连日来，田间复耕复种工作全面铺开。记者在上海舒达蔬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棚内看到，台风后第一批抢种的鸡毛菜已悄然冒出嫩芽，绿意盎然。趁着天气晴好，农户们还在继续抢种鸡毛菜、杭白菜等蔬菜，争分夺秒补产能、补缺口，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农业损失。
4: 主要播种的呢，就鸡毛菜和那个杭白菜这两个品种，周边蔬菜都被淹了。我们也想赶一茬好的价格，所以抢收、抢种。另外呢，也是为了保障上海菜篮子的稳定供应。
0: 据介绍，针对大棚土壤干湿不均的情况，合作社分类施策，精准复产，对土壤条件达标的大棚直接开展机械化播种，对深层土壤依旧潮湿的地块则深耕翻土、通风晾地，加速土壤脱水干燥。
4: 这个水下去以后，先拿拖拉机来生翻一遍，然后给它晾晒，晾晒土感觉这个湿度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整平播种。
0: 此外，区农技中心工作人员也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大棚，指导农户科学晾地改土、绿色防虫护苗，帮助他们规范开展台风过后的田间管理工作，对接保险理赔，切实为台风过后稳产复产保驾护航。

0: 今天是七夕佳节，近日夏日搭讪计划菊园街道青年交友主题活动在清风里商业街区举行，52名单身青年以善为媒，以趣会友，开启一场别样的社交之旅。每位嘉宾签到后领到一把蒲扇，在贴纸区挑选字母、动物、元素图案的刺绣贴，在扇面上拼出自己的 MBTI 和兴趣爱好标签，一把把独具个性的蒲扇成为每个人的移动社交名片。
1: 根据自己的爱好在上面 DIY 就可以找到跟自己兴趣相同的人，我觉得非常好，很有创新。
0: 在问题墙前，嘉宾们写下天马行空的小问题，也有人用心地留下回答，没有当面说话的社交压力，心意却已悄然流动。破冰过后，男女青年们自由组队，在庆丰里小马生活超市里展开寻宝大作战，还共同制作缙云烧饼，从揉面到成胚甜馅儿，在烟火气中拉近彼此距离。
2: 做一些活动啊，然后再通过一些晚餐来确定，比如说你对有好感的异性，我觉得确实是蛮有趣的。
0: 为拉近青年距离，菊园街道联动上海平高天灵开关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建菊园青年交友联盟，还打造了青年社交成长平台菊园青年搭子计划，通过运动、手作、艺术等多元活动帮助青年打破社交壁垒。目前已举办5场活动，覆盖各行各业青年约300人。
3: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出一些传统的相亲的模式，弱化一些刻意的交友的属性，来强化一个我们非常自然的大家来交个朋友。接下来呢，菊园团工委也将继续的聚焦辖区青年的需求，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多元的年轻的生活化的青年社交活动，来聚焦服务青年、留住青年。
0: 夏夜漫长，美术馆亮了起来。今年夏天，嘉定多家美术馆延长开放时段，推出展览、导览、手作体验等多元活动，为市民的夜生活增添一抹艺术亮色。晚上7点，嘉园海美术馆的户外球场亮起暖色灯光，橙绿色的小球在网袋上方来回飞旋，球拍击打的砰砰声，跑动时鞋底与地面的摩擦声，夹杂着阵阵喝彩和笑声，在夏夜格外热闹。
4: 感觉这个运动就是上手没有那么难啊，但是运动量也蛮大的，挺适合就是下班之后玩一玩。
0: 现场还有教练为新手讲解动作要领。
5: 其实它是个结合体，它有羽毛球的扣杀，有那个网球的引拍，还有那个乒乓球的旋转。如果说你是常接触拍类运动的话呢，上手很快，差不多玩个2-3次就能上手了。
0: 除了挥洒汗水的运动，美术馆的展览也延长了开放时段，每逢周五至周日延长开放到晚上8点半。从运动场到展厅，动静之间，美术馆之夜有了更多打开方式。
6: 我们以重返80、90年代为主题，进行了一个葡萄消夏夜的复古游园会，将童年游戏、怀旧小卖部，还有一些非遗手作以及运动体验融入到我们夏日的葡萄园中的美术馆。
0: 不只是嘉园海美术馆，这个夏天嘉定的美术馆纷纷点亮夜场。韩天恒美术馆将于8月19号延时开放到晚上8点，推出心灵手巧寻鸟刻印七夕奇妙夜。上海秦谷美术馆在8月29号前的每周二至周日晚6点到9点推出夜游观展与陶艺互动体验等。近日遥火药事宜，词汇运东方沪上名家陶瓷绘画作品展在上海秦谷美术馆开幕，展览汇集97位上海本土艺术家创作的100件陶瓷绘画作品，为市民奉上一场陶瓷艺术盛宴。走进展厅，一幅幅陶瓷画作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观众们3-3、2-2驻足于画作前，有人俯身细看釉面的纹理，有人退后几步端详画面的整体意境，有人来回移动脚步，从不同侧面观察色彩的变化。
7: 这幅画远远的就会比较吸引我，因为它是江南水乡的一幅画作，它白墙黑瓦，那小桥流水就流淌，而且在不同的面看到的呢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的侧面它渲染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
0: 据悉，现场展出的词画作品既有传统山水意境的写意之作，也有抽象表现风格的现代探索，艺术家们以陶瓷为艺术载体，开展跨界创作实践。
8: 陶瓷艺术跟我们的纸本的这个书画艺术呢，它有区别的。陶瓷艺术不光是笔墨的色彩的关系、构图的关系，它还主要是一个火的关系。你画的时候的颜色跟现在的颜色完全是不一样的。
9: 画瓷呢，往往是在瓷上作画，但是我们现在的瓷画，它是通过瓷器的这个载体，怎么发展一种特定的绘画样式。我画瓷的时间也不算太短，那么自己来到这里呢，总有一种激情，把这个艺术精神能够发扬光大。
0: 作为一家以陶瓷制作为特色，集收藏、展示、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美术馆，上海秦古美术馆始终以传承陶瓷文化为己任。
10: 希望借此机会，让我们更多的市民能喜欢陶瓷，对吧？爱上陶瓷。
0: 展览将持续到9月15号。
11: 嘉定科创河，
1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为主，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早间最低气温26.6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4度，相对湿度90%至60%，湿度大，体感湿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到周末，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最高气温降至31度附近，水晶天限时上线，不过蓝天白云、乌云、阵雨将随机出现。出行最好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下周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气温再度上升，暑气难消，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3: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14: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15: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16: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17: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 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读者超42.2万人次，图书文创产品销售额均创历史新高，2026上海书展闭幕。400亿前七月，上海船舶出口狂飙60%，船厂订单已排到203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研显示，中小学生 AI 使用率超过60%，小学生使用率高于初中生，超30%学生用 AI 聊天倾诉心事。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别让 AI 聊天搭子代替家庭陪伴。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
0: 上海发布消息，8月12号至18号，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在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成功举办。本届书展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突出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人民城市最佳实践地、世界了解中国窗口的鲜明特色，强化主流价值引领，倡导全民阅读，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为建设书香上海、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增添了生动的文化样本。本次书展共吸引全国21家出版集团、约380家出版机构，携18万种图书参展。双主场及全市层面共开展约1420项阅读活动，同比增长12.1%。双主场共接待读者超4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周末两天，近16万人次读者走进书展，其中外省市来沪读者占比43%，39岁及以下读者占比93.03%。图书销售总码扬7220.5万元，同比增长11.5%。2026线上上海书展销售额1.1亿元，文创产品销售收入1299.7万元，同比增长27.8%，餐饮销售收入217.3万元，其中上海展览中心越界夜市6天销售收入77.5万元，同比增长20%。上述数据中，参展机构数、活动举办数、接待读者人次数以及图书文创产品餐饮销售额均创历史新高。本届书展牢牢把握价值引领鲜明主线，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序厅及周边展区集中展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著作、上海加快建设5个中心重点成就书目、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5大文库最新成果、各类获奖图书和护版期刊精品。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时间节点，世纪出版集团重点推出伟大建党精神在上海的传承和践行系列7部著作等一批主题出版成果，大力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准确把握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重点宣推哲学社会科学5大文库，以上海实践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持续吸引重磅新书首发首秀，世界首部反映当前简博学研究全貌的综合性专科工具书《简博学大词典》，点校本24史修订本禁书，走进敦煌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第2集等学书精品首发，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太平前夜等大众类新书集中亮相。中国出版集团携23家老字号出版机构展销6000多种近6.5万册图书，主宾省黑龙江省集中展出3460种精品图书、74种优秀期刊，龙江文学名作广受关注，带来南北出版互动。首次参展的广东省出版集团携800种精品图书和多场文化活动，特设侨批文化展与读者相见。本届书展名人名家荟萃，莫言、邱成桐、汤昭宪、 杨晓生、邱华栋、徐泽辰、杨志军、立波、马伯庸、王继兵等齐聚上海。本届书展紧扣图书内核，致力于探索拓展行业发展新空间。在书香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上海书展正从图书卖场升级为文化生态。开明出版传媒上海论坛进行出版加服务，激活文化消费新场景新动能主题研讨。书展现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区域国别文明互鉴、世界中国学

三大专业出版中心揭牌成立，上海书城主会场七层楼面垂直打造七大主题场景化阅读空间，包括向大师致敬主题展及黑龙江主宾省龙江书房等，彰显了城市会客厅功能。长三角20家品牌实体书店展区以主题展陈集中亮相，让书店成为可阅读的文化空间。数字共创是本届书展亮点之一， AI 加出版使书展成为可参与可体验的阅读现场。各参展单位带来大量融合经典文学、童话美学以及特色主题的全新限定文创，带给读者情绪价值。本届书展通过区域联动、票务惠民、夜间经济拓展等举措，切实放大票根经济效应，打造书卷气与烟火气兼具的文化场景。书展文创产品同步联动热门文博展览及米哈游、大歌剧院等 IP 资源，书展期间发放150万元惠民阅读券，投放额度同比增加50%，并联动建行信用卡推出支付宝绑定满减优惠。上海书城与展览中心双主场一体化联动，实行票证互通、嘉宾资源统筹共享、双向引流，迭代升级越界夜市，融合文创、非遗、美食、演艺等业态。据大数据监测及综合测算显示，书展双主场活动参与人群直接带动餐饮、零售、住宿、交通及其他服务消费约2.47亿元。票根经济与文商旅体展融合效应持续释放，为城市文化消费注入新动能。上官新闻消息，船坞里汉花飞溅，码头上巨轮列队。今年前七个月，上海船舶出口交出超过4400亿元，同比增长64.1%的成绩单，其中夜货船、大型集装箱船等高端船型占比高达83.9%。从长江口到东海畔，这座中国船舶工业的重镇正以满产状态驶向全球深海。走进华东沪东中华造船基地，一艘全球舱容最大的薄膜型运输船已于6月开工，进口阀门遥控系统在浦东海关监管下精准运抵船坞，无缝投入生产。这背后是海关一起一策的定制服务在护航。项目确立当天便对接备案，截至7月底，累计为企业备案保税料件126项，让超大型船舶的建造节奏分秒不差。沪东中华供应链管理部副部长毛志成算了一笔账，借助数字化工艺革新，在开工前就能完成虚拟预建造和全要素仿真校核，提前扫清结构干涉、工序冲突等隐患，现场返工率直降40%，工艺风险排查覆盖率达98%。换句话说，过去靠现场试错，如今靠数据防错。交付端的上海速度同样令人惊叹。江南造船自主研发的鲲系列大型集装箱船，在7月23号以1个月空测、1.5个月试航、2.5个月交船的节奏刷新行业纪录。秘诀之一是黄埔海关把单号申报从边建边报改为建完再核，叠加手册快审，免去建造期间反复测算修改的繁琐。一年下来，为企业省下40-50次手册变更。从巨轮到集装箱旗舰，海关的监管创新始终贴着生产节拍走，对共性需求释放企业集团保税政策红利，让上下游料件自由流动；对个性难题推行一关一企一策，哪怕一颗小众阀门、一套进口系统，也不让它在通关环节卡壳。目前，上海主要船企产能饱满，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30年。从设计图纸到深海巨轮，从加工贸易便利化到全流程数字赋能，上海海关正以更柔性的监管、更精准的服务，助力这座城市的大国重器加速驶向世界港口，也让中国高端海工装备的全球版图。

时隔16年，王汝刚的《海派滑稽》出版新版了。新版不光把原来的内容全部修订完善，还新增了

0: 今朝来个侪是上海人，我真开心。那对害怕不怕眼，对阿拉滑稽之使我感动。
1: 十六年之前，王刚先生出了搿本《害怕滑稽》。十六年之后啊，上海书店出版组呢出了新版。啊，搿本书有交关多的亮点哦，比方讲，阿拉个书名是陈日发先生写的。封面呢是戴东方先生画的，肖像啊是吴有仁先生画的，还有作序啊是阿拉初版推荐者沈家洛先生。那么为啥要推出搿本新版？新又添了何人的地方呢？搿趟新版里向呢，因为增加了杨武生和这洛阳两位大师新的搿两批嘛。什么你自己为啥没写搿两位大师？
0: 就对老前辈的尊敬，杨武生和这洛阳前面两个的，第当辰光是近在。我又不必写进去，那么事体他家小时候呢，伊拉已经先死，因此呢，我又增补了这两位。其实阿拉滑稽界讲起来，有很多老年作家，侪是我崇敬的对象，都是我先辈。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我的责任就是要拿伊拉做个好传承下去。因此，我现在空的辰光，慢慢就专门写些搿些文艺文章。越写越有味道。我想，只要我没老年痴呆症，还记得起，我想继续应该写下去。也谢谢读者朋友、观众朋友。
2: 上海鼎鼎有名王小毛呀，
3: 王老师刚刚已经算伊拉是代表人物了嘛？
4: 王老师，我就是独角戏双传承人，
5: 搿本书放了一年，所以讲我等伊等了365天。
6: 大家非常开心，因为滑稽戏阿拉上海个优秀的剧种啊，王小毛啊，从小就是看伊滑稽戏长大的嘛。
4: 红书房，红书房里数一辈，对吧？
7: 千层以上八十多独彩戏迷，也说明了大家对于搿本书还有讲非遗的喜爱和支持。这本书既是对名家大师的致敬，也为后辈们铺了条寻根之路。期待这门艺术能守牢经典，代代相传。
8: 今天起，马王堆三号墓梯形帛画将在上海美术馆亮相。这是这件迄今所见最大的汉代彩绘帛画，首次在国内跨省公开展出。此前展出的一号墓帛画已返回湖南，三号墓梯形帛画接续亮相，完成文博业内罕见的母子墓帛画同展轮换。
9: 这幅帛画是三号墓墓主立西的梯形帛画，也叫做飞衣，是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一个媒介。左边有月亮，有玉兔，有蟾蜍，右边也是在玉龙横势下有一只金乌，下面是扶桑树，也是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天上，一个是人间，还有一个是地下。立西墓的梯形帛画，它是四龙穿壁，把这个人间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地下部分呢，这个巨人他的双手是擎着这条龙的尾巴。这幅帛画的这种内涵和它的这个构图，比新竹墓的帛画的内容更为广泛，内涵更加深刻。所以这幅帛画对于学术界，对于研究它的这个价值，当时的丧葬礼仪，还有思想、绘画艺术等等，它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那么这次来到上海，是首次国内外展立西墓的梯形帛画，我们对外展出的机会是很少的，我们很多的专家学者都难以看到，所以这次来到上海，也希望广大的观众能及时来观看这件稀世珍宝。

0: 谜案永不落幕，阿加莎·克里斯蒂主题展暨侦探小说珍藏展8月15号至10月15号登陆徐家汇书院，凭借沉浸式场景与珍稀藏品，持续圈粉全国书迷。
1: 猜猜我在哪里？这里是东方快车谋杀案1:1复原的复古车厢，就在徐家汇书院3楼。怎么样，这个场景是不是一秒就把你拉入了雪夜谜案的故事现场？这里还有复刻的阿加莎书房，还原作者伏案创作的真实环境。谜案永不落幕，阿加莎·克里斯蒂主题展暨侦探小说珍藏展正在徐家汇书院3楼展出，吸引了众多侦探小说爱好者。
2: 因为看了很多

0: 做那个克里斯蒂的小说嘛，看过电影啊，看过电视剧啊，所以听说这里有展，就特意过来了。它是用沉浸式的那种布展，所以在这里面有点这个沉入在这个小说的氛围里面，很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这次我们展示了一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长篇小说原稿，近五十年来仅出现过两份这样的原稿在市场上流通过，所以这是其中一份。手稿啊、书信啊，还有一些珍贵的这种模型道具场景的还原，就是阿加莎的一个书房，还有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一个餐车的场景。这几样东西搭配起来，然后让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领略到文学名著的经典魅力，激发他们深度阅读的兴趣。就算书展结束了以后，大家也可以到我们徐家汇书院三楼来观看阿加莎的展览，整个展览持续到10月15号。
2: Attention！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2: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4: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正值暑期，不少孩子开始和手机里的 AI 聊天，问作业，说心事， AI 正悄悄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而且低龄化特征明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研显示，中小学生 AI 使用率超过60%，小学生使用率高于初中生，超30%学生用 AI 聊天倾诉心事。与此同时， AI 陪伴的隐忧不容忽视。调研显示，近半数使用 AI 的中小学生遇到烦恼时更愿意向 AI 倾诉而非身边人，超20%孩子甚至只想和 AI 聊天，不愿和真人交流。 AI 全天在线，回应及时，孩子随时倾诉都能得到反馈， AI 态度包容，不批评，不厌烦，能给孩子被理解的安全感。对缺少陪伴的留守儿童，情感需求未被满足的孩子来说， AI 还能补上一部分情感支持的缺口。长远来看， AI 陪伴将会更加深刻地融入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随着技术升级， AI 可以在个性化学习、心理疏导、兴趣培养等方面发挥更多作用，也有助于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但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的特点，容易让孩子困在被顺从的舒适区里，习惯了被肯定，就难以应对现实中的挫折。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可能将 AI 当成真实朋友，混淆虚拟和现实，影响自我认知。此外，不少 AI 产品的未成年人模式极易绕过，孩子多处是处于无引导的使用状态。解决这些问题，要抓住家庭陪伴这个核心环节。家长要主动了解 AI， 分清工具功能与情感陪伴的边界，和孩子平等协商制定使用规则，明确不能用 AI 代替思考，不能脱离现实社交，而非简单粗暴禁止。更重要的是，家长要多认真倾听孩子的心声，让孩子在现实中也能感到被理解、被接纳。平台也要优化未成年人模式，做好适龄内容适配。 AI 陪伴是一道关于成长的长期命题，管得太严，孩子可能错失 AI 带来的学习机遇，放得太松，又可能让虚拟关系削弱社交能力。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做好服务与引导，而不是 AI 能不能陪孩子聊天。孩子的成长坐标应该由鲜活的现实交往、真实的喜怒哀乐与一步步的试错前行共同绘制，不该由算法生成的温柔回应来锚定。家庭、学校与平台携手守住边界，做好引导，才能让 AI 成为孩子的理想伙伴和成长助力。
5: 嘉定科创河，
6: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

0: 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0: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0: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3: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据人民日报报道，有网友反映，电商平台售卖的商品和线下实体电商品标注同款，买到手后却发现差异很大。还有商家看人下菜碟，同一商品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给一线城市发优质货，给县城农村等地区发减配货。AB 货问题正成为平台经济、供需失衡和消费心理共同作用下的结构性新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你遇到过 AB 货吗？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评论区网友们是怎么说的。首先啊，有一位17这位网友，他说啊，他就遇到过，同一个图片价格相近，但是不同店家的材质面料差距特别大，就算是同一家店，不同时间买的同一个款式的材质也是有差距的。虽然店家说啊，这是不同批次的面料，但是摸起来就是不一样。那如果说是不同批次的面料，不可能明显到能够摸出来啊，所以这就有可能啊是遇到了 AB 货的问题。但是啊，同一个图片价格相近，不同店家，这个呢可能啊就是供应商的一些问题了。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易妹，他说啊，货不对版，他认为是属于欺诈啊，这是有法可依的。他呢不关心对商家怎么处置，只关心他买到的不对版的货物怎么赔付，顾客不受损失，这是底线要求。另外还有严瑶，这网友说啊，商家不会赔本卖商品，一分钱一分货，只记住自己实付多少，你买的东西就只值这些钱，所谓的补贴、特价、优惠券都是让你下单的一些诱因，都是促销。其实呢，我们呢也是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啊，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商品它确实会有合理的促销、合理的降价，但是当一个商品降价过于明显，已经明显的让你觉得，哎，商家可能是在赔本，成本是赚不回来的，这个呢就要考虑一下，除非是一些像清仓啊，真正的清仓，真正的甩卖。那有的时候可能是打着一些这个清仓处理的这么一个噱头啊，让你去下单的。还有网友纳星神官，他说啊，他的妈妈70多岁了，都知道网上买的服装类尺码要比实体店小一点点，这真的是属于 AB 货的问题了。另外关于买一些衣服啊、鞋子啊等等这一类的产品啊，还是尽量的选择靠谱的商家，实在是不确保自己能够买到靠谱产品的话，去实体店买会更加合适一些。因为呢，有的人觉得鞋子衣服是要试的，不同的牌子哪怕是同样的一个尺寸号码，那也许大小也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网友说啊，重点是网购者还说划算，货是一样的。那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 AB 货问题啊，我们首先要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治理，可能也会引发电商行业整体口碑滑坡乃至信任危机。那所谓的 AB 货啊，我们呢指的是电商经营者以相同或足以使消费者认为属于同一商品的品牌、型号、货号、链接、图片、宣传信息等进行销售，却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实

即提供存在实质性品质差异的不同版本商品。 AB 货表面上啊是像我们网友说的是涉嫌消费欺诈问题了，但是我们往深处看，却是电商行业从价格竞争滑向质量降级竞争的一个症状。如果不能及时治理，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恐将引发电商行业整体口碑滑坡乃至是信任危机。无论是品控问题、虚假宣传、劣质产品、货不对版，其实都是电商行业的老问题了，而且近年来一直在改善中。新问题则在于，当价格竞争到极致，卷效率、卷利润、卷劳动成本，电商在卷无可卷之后就滑向了卷质量。面料薄一点，材质差一点，工序少一点，零部件换一个，耐用性降低一点，单项看起来可能都不起眼，但是这些 AB 货在本质上就是品牌和商家的主动降质行为。从价格降低转向价值降低， AB 货本身就是判断内卷是否已经越过合理竞争边界的行业信号。商品质量的重要性当然是众所周知，但是电商们之所以推行 AB 货，无非是要走钢丝式勉力维持最低价。当效率已经不足以支撑更低的价格，商家还要继续降价，最后能降的就只剩下质量了。 AB 货无疑侵犯了消费者权益，但其核心危害不是质量问题，而是正在摧毁市场的价格信号，在摧毁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对电商购物模式的信任。如果所见非所得，那么价格还有什么意义？低价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默认这种 AB 货的存在，那些认真做产品的商家又该怎么生存？当消费者无法通过价格和商品信息进行理性选择时，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从技术上讲，治理电商 AB 货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健全商品身份制度，一货一码，一版一号，全程可追溯。无论是什么版本，只要商品在核心材质、配置、工艺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就不能顶着相同的商品身份销售，这能最大程度压缩商家操作的灰色空间，消费者也更容易识别 AB 货，更方便的维权。电商需要从价格透明进入品质透明时代，但更重要的是，各大电商平台应该真正反思多年以来形成的唯低价流量分配机制。指挥棒在平台手里，不能一边要求商家坚持品质，一边又通过算法告诉商家谁更便宜谁就更有流量。平台排序机制应该从价格竞争进一步转向综合性价比竞争。要做出改变的可能还有消费者。近年来高度发达的电商环境养成了一种低价高质好服务的消费期待，消费者既要品牌又要品质，还要全网最低价，要次日达，要无理由退货，要退货包运费。消费者当然有追求低价的权利，但是也应该知道价格终究决定于价值，别让 AB 货砸了电商的饭碗。中国有全世界最好最发达的电商环境，这是无数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共同参与、长期积累的结果。真正宝贵之处不是不只是价格低发货快，更在于建立了一套高效率、低成本且值得信任的消费体系，而 AB 货乱象正在消耗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电商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无底线的低价，而是靠谱的品质、透明的交易和真诚的服务。要通过多方合力，平台校准规则，商家坚守底线，消费者秉持理性监管，筑牢防线，来杜绝 AB 货乱象，也助推电商经济更大发展。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健康有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宫颈癌的预防。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

0: 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
4: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5: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4: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6: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3: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0: 健康有道。
7: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佩蓉。守护孩子的健康是每一位家长最大的心愿，而 HPV 疫苗正是一份可以提前给到青少年的健康保护。尽管宫颈癌与 HPV 的关系早已广为普及，但现实当中误解依旧不少。有人以为 HPV 只困扰女性，有人分不清筛查和疫苗的作用，面对多款疫苗，很多家长更是陷入选择困难。今天是819中国医师节，我们邀请到一位公共卫生一线医师，为我们详细解读什么是 HPV 病毒，如何选择 HPV 疫苗，介绍嘉定相关接种政策，厘清女性筛查的意义，并分享做科普工作的所见所思，聊一聊宫颈癌一级预防的美好展望。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张倩。张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我们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7: 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中点击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了。点击进入就可以边收看边留言。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调频100.3兆赫收听节目，你也可以在嘉广微信听友群内积极互动，欢迎您的踊跃参与。那么张主任，今天我们讲的是 HPV 相关的知识，其实近些年来我们对它的讨论度是越来越提升了，但是啊，很多人就停留在 HPV 可以预防宫颈癌这个层面上，那么对于疾病的传播途径，包括危害类型以及男女共防的意义，还是缺乏系统的认知。那么今天张主任给我们大家来好好科普一下吧。其实我们说到 HPV 啊，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英文字母的缩写，但它究竟是什么呢？张主任。
8: 我们说 HPV 可能我们最近几年都听到比较多啊、HPV 疫苗。那 HPV 疫苗它是用来预防哪一个疾病呢？就是我们这里的 HPV 人乳头状病毒，它是一个那个有200多种亚型的一个病毒。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HPV， 它怎么进行传播呢？它传播的方式呢，我们日常也知道，可能那个有性行为的一个传播。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假如说有黏膜破损啊、皮肤破损呢、有一些直接的接触传播，也会发生我们 HPV 相关的一个疾病。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间接传播，相对来说是比例比较少一点的。那我们刚才主持人有提到了，可能 HPV 和宫颈癌它是关系度比较高的。确实啊，我们这个是可以用来预防癌症的一个疫苗呢，就是 HPV 疫苗，预防相应有 HPV 高危型，比如说我们二价疫苗里面含的16和18来引起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发生。那其实呢，我们除了一个宫颈癌的发生呢，它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像男性的有一些肛门癌啊。所以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可能这是不是只有女性才会发生的一个 HPV 的感染，那其实不然的，我们男性也会可能因为 HPV 感染发生癌症相关的肛门癌啊，或者是口咽癌啊，自己啊，这是比较高危的。那其实呢，还有一些低危的，像我们有 HPV 的一

0: 个六和十一型，它可能会引起一些铀。那铀呢，就是也包括几种，比如说尖锐湿铀，通过性行为传播的。那么还有一些呢，通过间接传播会引起一些像扁平铀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朋友也会可能有一些铀的出现，但当时可能没不知道，它其实是和我们 HPV 感染相关的一个疾病。这就是 HPV 它有高危和低危，然后引起的不同的一个疾病。
1: 嗯，您看张主任您给我们那么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HPV 病毒的相关知识啊，其实听下来好像 HPV 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就是不是只有几种的，是挺多种的，是吧张主任？又高危又低危。
0: 对，刚才有提到了有200多种，然后高危的低危的可以发生一些铀的尖锐湿铀的低危的，那么还有和癌症相关的，所以呢我们可能目前听到比较多的就可能是宫颈癌，那么 HPV 疫苗可以预防相应的宫颈癌的一个发生，所以其实是它这个自然界中存的一个型别还是很多的，不是单一的某一种只引起宫颈癌的。
1: 对，您也刚刚说到一个传播途径叫做间接传播，这个间接传播可以给我们展开讲讲吗张主任？
0: 间接传播的话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一个生活中它的一个传播的比例相对是比较少一些的，那比如说共用一些毛巾啊，或者是共用一些浴巾啊这种，但是如果是我们日常做好一个日常的防护的话说，就比如讲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去宾馆，这个我用宾馆的浴巾，那会不会也帮我传染成 HPV？ 其实呢这个比例相对来比较少，因为我们宾馆的一个浴巾还是有一个日常的一个消毒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个清洁和消毒的过程，然后它表面不会再存活更比例很小很小极低的一个 HPV 的一个感染。但是呢如果是我们家里面然后有 HPV 的一个感染的，比如说母亲，那如果是我们共用的毛巾，然后有相互的比较，就是说起来是间接传播吧，就是通过这个毛巾进行传播，那就是中间环节比较密一点的话说是有可能感染的，这个比例相对来说在我们整个的一个传播途径比例上是比较低一些的，所以大家也不必做太多的一个恐慌。
1: 对，不要特别的焦虑啊。好像 HPV 病毒像您刚刚说的是不是都是一些低危型的，在酒店啊，是低危型的吗？
0: 低危型，低危型我们说间接传播的这种低危型为主，当然也有一些高危型
1: 的，也有高危型的，
0: 它是广泛存在于皮肤和黏膜中嘛。但这种能够传播成功的几率是很小的。
1: 就是我们不必要特别的焦虑啊。你看我想这酒店里也有，包括一些公共的浴室，包括游泳馆，我也是看过一些相关的报道，也会有 HPV 病毒，但是不用特别的焦虑，我们人体有免疫系统，有免疫力的话也可以抵御的，是吗张主任？
0: 大多数的话说我们说女性包括男性也好，可能一生中有80%的机会会感染到 HPV， 那么这个感染了以后呢，它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也会得到，大部分的话说都会得到一个消除，就是不会发生相应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过程。
1: 在这里我要分享一个案例，是一个10岁的小男孩啊，他说是因为之前去游泳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他的脚面上有很多的小疙瘩，然后医生诊断说这是脂疣。那张主任，这个脂疣是不是也是 HPV 感染引起的呢？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跟主持人有提到的，我们有一些低危型的 HPV， 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疣，比如说那个扁平疣，可能有些是生长，有些是长在手上的，那有些呢可能是长在脚上的。那么这些呢，就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间接的一些传播，虽然比例很小，但是也有这种可能性的一些存在，像游泳馆呀，或者是因为我们去游泳馆可能也会有一些换衣服呀，或者长椅上呀，就是没有及时的或者是比较干嘛的一个去消除的话说，也会引起一些相应的像铀的一个发生。
1: 就您刚刚说的是脂疣，还有您也提到了扁平疣，扁平疣应该是多发生在我们面部吧，有一些凸起的，手上也
0: 有
1: 扁平疣是吧？
0: 对的。
1: 你说我们有了这个扁平疣或者脂疣，是不是应该找医生正确的去处理呢？就是去医生看看怎么样去治疗。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恐慌。
0: 这个事情是的，因为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包括我的亲戚也会有出现这种铀的一些发生。我知道我们上一期的一个健康有道，
1: 对对对，也是讲到了扁平疣，
0: 对，我们中医院的我们的一个 皮肤科的彭主任，
1: 嗯，
0: 那边我也去看过，他会做一些第一个去门诊上去看，那么接下来他的一个处理，比如说会有一些冻幼的一些治疗这些，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我们通过这个感染了一个 HPV， 然后引起了一个幼的一个发生的话，说我们还。

0: 还是去医院的，包括皮肤科呀，去就诊，然后通过医生来给我们做诊断做治疗。据我所知的话说，他通过一个冻幼的一个
1: 就可以、
0: 可以把这个就是幼的一个幼体给他去掉了、然后可能去个一次或者两次、然后就可以痊愈了。
1: 刚刚我们一直在说低危型的 HPV 啊，可以接触到皮肤上有一些油啊，其实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啊，像公共场所有的一些 HPV 其实通过我们的免疫力就可以更好的抵御。那么张茹，您觉得对于这些低危型的 HPV 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去预防呢？
0: 其实我们来说像低危型的一些 HPV 吧，其实我们不光是低危吧，就包括我们高危的也是类似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方式。就比如讲我们是刚才有提到我们的传播方式是有几种的、那么我们相应的一个预防方式呢，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第一个预防方式呢，也是通过一个第一级预防的一个疫苗接种，那就是 HPV 疫苗，后面我们还会有一部分时间会留给大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因为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幼，我们案例中有提到的是一个十岁的孩子、那可能有一些可能已经发生了性行为的，我们主要传播方式的，他可能会发生一些尖锐湿疣。那么对于这一类人群呢，他可能就是要做好安全的一个性行为，包括保护自己也是保护我们的一个伴侣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呢，就可能我们日常做好一个自己的一个卫生管理啊，然后还有就是增强自己的一个免疫力几个方面来去做相应的一个预防。
1: 做好自身的卫生管理，还有就是提升我们自己的免疫力。其实说到免疫力，我们可以每天保持良好的作息，包括营养要均衡啊，饮食习惯一定要做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心理一定要健康，这是提升免疫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出去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去公共泳池游泳的时候，我们要穿拖鞋啊，避免直接接触湿漉漉的地面，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就包括我们去酒店的时候，那些公用的毛巾啊，什么浴袍就可以不用了，可以自己带啊，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防护。
0: 当然了，这样一部分就可以更多的降低这个几率。
1: 对对对，
0: 虽然几率比较小一点吧。
1: 对，你也刚刚说到我们女性 HPV 啊可以诱发宫颈癌。其实关于宫颈癌，其实每年女性会体检，她要做一个项目是 TCT 还有 HPV。其实我们每年都做，但是还是有很多女性朋友不知道这究竟是做什么，什么作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张主任。TCT，
0: 我们 TCT 的话说呢，就是我们宫颈细胞的一个检查，就是通过我们宫颈细胞的一个检查，可以来发现我们的细胞是不是就是直接一点说是不是有没有变坏，然后有没有那个细胞的一个那个就是形态的一个改变。那么另外呢，就是 HPV 的检查。 HPV 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刚才有提到的，那我们可能就是来筛查的话说，最关心的就可能会不会引起宫颈癌。那引起宫颈癌的一些高危的那个型别，比如说16、18，再通过 HPV 的一个病毒的检查，在我们的一个体内看看有没有这个 HPV 病毒的一个感染。那在临床上呢，我们这两个一般是结合着去做的。就比如说如果是有一个阳性，有一个异常的话说，或者是有一个查出来是有一个病毒感染的话说，我们还是要接着进一步来进行一个深入的来检查，看看后期就是临床上综合来判断会不会相应的有一个 HPV 就是引起的我们相应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发生。
1: 对，其实筛查也是挺重要的，每年可以定期做一做 TCT 包括 HPV。 而且有些女性朋友，她有的时候她由于缺乏对 HPV 的深入的了解，有的时候拿起来这个 HPV 的检查发现有一个阳性，她就非常的焦虑。但有可能她并不是您刚刚说到的16和18，有可能是低危型的。那低危型的我们就没有必要过于的焦虑了，可以通过自身的免疫系统，他自己会清楚的，是这样吗，张主任？
0: 对的，我们说80%可能都会有一个感染。那如果我们都发生了一个相应的宫颈癌，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宫颈癌的疾病负担还是很高了。当然，现在我们在推我们 HPV 来预防，包括我们自己做筛查，然后去双管齐下来那个进一步消除宫颈癌，也是因为我们目前的一个宫颈癌的疾病负担也是比较高的。当然呢，其实有我们刚才有说到了，我们筛查出来是有相应的一个 HPV 阳性，那其实呢有一部分呢它不会进一步的发展成宫颈癌，或者是有相应的一个症状出现，那其实有一部分呢还是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啊，把这个相应的一个感染它引起的一些后续的一些疾病或者症状呀会消除的。那么有一部分呢可能后面会进展，会发展成宫颈癌的这个恶性疾病的一个过程。
1: 我特别想问问您，张主任，就是如果感染上高危型的 HPV， 然后它最后发展成宫颈癌，它这个时

0: 监视长度是多少呢？小若干年还说很快，
1: 这个可能每个人的一个情况是不一样的，但相对来说可能你感染的话说后期可能发展宫颈癌的机会大概是几年的一个情况。
0: 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我还想问问张主任，这早期的宫颈癌有没有症状啊？能不能感受到一些不舒服？
1: 早期的宫颈癌的话说，我们来说早期宫颈癌它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
0: 没有症状
1: 就是已经感染了，然后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它已经感染了，可能后面的话说在癌症的一个初期是自己是察觉不到的，然后察觉不到的，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了，如果去做一个宫颈的那个HPV 的筛查或者 TCT 的一个细胞学的一个检测，就可能更早的去发现，也是我们这个二级预防其中的一个主要的方法吧。那么可能后面的话说会发展成会有一个不规则的阴道出血，或者是性行为以后的一个出血的一个症状，然后可能大家才会引起啊有一些异常，我要去医院去看看，这样的一个情况比较多一点。
0: 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啊，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接种疫苗，然后二级预防就是我们定期的筛查。你也说到的是双管齐下，我觉得只有双管齐下啊，才能非常好的预防宫颈癌吧，是吧，张主任？
1: 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因为有首先我们要形成自己的免疫力，其次是我们来说，当然了我们疫苗的一个效果是很好的，但是任何一个疾病可能它通过疫苗接种也不会是100%的进行预防，目前我们人群中的一个接种率的覆盖水平也没有那么高，那么通过宫颈癌的一个筛查 TCT 的一个检查和 HPV 感染的一个检测，那么进一步来早发现的话说可能尽早的进行一个干预的治疗，就会进一步的减少我们因为发生然后引起的后面更严重的一些临床症状。
0: 确实张主任刚刚说特别好啊，你看早期啊宫颈癌是没有症状的，我们要做好疫苗接种，包括定期每年的 TCT 和 HPV 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到晚期了它还会转移，也增加了治疗难度吧，与其到那个时候追悔莫及，我想不如预防前置，我们就好好的打疫苗，是不是张主任？
1: 对的，
0: 对，
1: 所以我是免疫规划科的一个医生吧，我特别呼吁我们，包括可能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13周岁的一个女孩的国家也是特别给力啊，然后给到我们有一个13周岁女孩的一个免费接种二价宫颈癌的这样一个政策，也是呼吁我们家长和我们那个女孩一起去接种我们 HPV 疫苗。那今天也是很凑巧，今天正好是我们的七夕节，我们都说孩子是我们家长的一个小情人，那希望呢也是我们把这个最珍贵的一个礼物，我们 HPV 疫苗的一个接种，作为我们健康的一个礼物送给我们的女孩们。当然了，可能
0: 有
1: 一些男孩也是我们的一个接种范围，9到26岁的一个男孩也是可以进行 HPV 疫苗的一个接种。
0: 对，您刚刚说到男孩子，我们来说一说吧，因为现在很多男孩子都有这样的误区，一听到 HPV 啊，这跟我没有关系啊，这好像是女性应该关心的吧？张总给我们来好好科普一下，也给我们误区也消解一下。
1: 确实，因为我们可能提到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 HPV 感染，可能和比较相关的，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宫颈癌。那男孩子们，我没有宫颈，是吧？我应该可能不会得病。那像我周围也有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家长啊，也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朋友，可能多数来咨询的，比如说啊，我听到那个国家要免费了，我家孩子可不可以接种？ 啊，我听说那个 HPV 扩龄了，我现在还能不能打 HPV 疫苗？但是很少有男孩子的家长，或者是有男性朋友过来跟我咨询我要不要去打 HPV 疫苗。
0: 对，也会感染的吧，您刚刚说那间接途径那么多，公共场所有很多 HPV 的亚型，那男孩也会感染的哈。
1: 是的，
0: 也不低于女性的吧。
1: 我们刚才我们主持人其实提到的那个案例中也是的，一个
0: 14岁
1: 的
0: 男孩。
1: 其实呢我们来讲，作为一个 HPV 它是在我们自然界中包括可能是广泛存在的，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一个感染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其实说我们男性和女性共同来预防这种疾病来说，对我们后期我们WHO 提出的也好，或者是我们国家进一步来提出的消除宫颈癌的一个行动计划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那其实男性包括他的性行为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直接接触间接接触都会引起相应的一个感染。那我们在 保护好男性的同时，也保护了我们伴侣，保护了我们伴侣，保护了我们下一代，也就是实现我们

0: 子宫颈癌行动的一个目标了。
1: 是，张主任说的特别好。在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女性不是可以做 TCT HPV 的筛查，通过 HPV 的筛查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感染 HPV， 但是到男性朋友来说的话，他现在有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筛查，有没有啊？就是男性我也想知道我有没有感染，怎么做筛查。
0: 目前来说可能男性筛查的一个全面性不像女性那么高，但也有一些筛查的方法，比如说也有一些图片的一些检查呀。当然像我们提到的低危型可能引起的尖锐湿疣，可能需要临床上的一个体格检查来进行查验。当然是和我们女性一样的 TCT 的一个检验呢，相对来说会没有女性的那个那么系统，就是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全面，当然也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体格检查提到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个就是涂抹实验检查这种。
1: 我相信未来对男性 HPV 的检查也会越来越全面科学和细致的。就刚刚张主任说的特别好，其实男性啊在传播 HPV 感染 HPV 也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不仅能够影响自身的健康，你看高危 HPV 它最后是会引起口咽癌包括肛门癌，还会增加伴侣再感染的风险，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和治疗难度。所以说我们的科普和预防是不是渐渐的应该从女性关心然后变为全民关心啊？我们应该有一个男女共防的公共健康意识，这也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张主任您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0: 我们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说对这种一个疾病，它可能是以那个现在大家熟知的是宫颈癌，然后是女性为主，但是其实在疾病的一个发生或者是那个传播的一个途径中，我们男性也是扮演着特别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男性呢，他的一个预防呀，包括那个后期的，包括可能我们后期的筛查和治疗呀，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的一个像我们的一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健康
1: 特别好的
0: 科普，也是把这个男性作为我们的一个科普对象之一，然后让我们男性也意识到我们其实作为自身的一个 HPV 的一个那个预防也好或者是筛查也好，对我们的女性包括我们的伴侣还有我们的整个社会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当然了，可能我们之前的一些年没有特别重视这个方面的科普工作，然后可能大家的重视程度没有那么高。那么后期我想我们现在是消除宫颈癌，那么男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也会拉入到我们提升到我们那个消除宫颈癌这样一个活动中。那么也会包括针对男性的一些疫苗接种的一些科普宣传呀，或者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自我管理的一些要求，或者是一些自我管理的一些提示啊，就是可能也会更多的去给到大家。
1: 对，其实现在男性的接种率也是有提升的，他们也知道啊，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伴侣。我相信未来的科普也会做得越来越细致，让我们男性朋友知道啊，也会感染 HPV， 我们也要接种 HPV 疫苗的。就刚刚啊，在我们刚刚谈话当中啊，张主任给我们好好科普了一下什么是 HPV 病毒，包括它的传播途径、危害类型，包括女性的筛查方式以及男性的筛查方式等等，已经非常全面了。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了，就来好好说一说我们 HPV 疫苗嘛。现在我们对 HPV 疫苗了解的是越来越多了，接种意愿也是越来越好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对自己健康的长线投入，也避免了未来更多的医疗支出吧。而且就像刚刚张主任说的，宫颈癌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发现的时候有很可能就是晚期了，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那好好给我们科普一下 HPV 疫苗吧，现在有哪些种类。
0: 这个就是可能回到了我的本行。
1: 对对对，您的工作
0: 疫苗相关的工作。
1: 对，
0: 那么 HPV 疫苗呢，我们其实目前来说是预防我们常见宫颈癌，就是 HPV 引起的宫颈癌的感染最有效最经济的一个方式了。那目前我们在用的疫苗呢，就是有二价的，那么就是含我们的一个刚才提到的16和18，这个可能引起70%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型别。那么还有四价呢，就是加入了我们刚才可能引起疣的尖锐湿疣的，那么6和11，那么这是四价的一个疫苗。那同时呢，我们还有9价的一个 HPV 疫苗的一个供应，然后它预防的一个型别呢就是更多一点。然后呢，这目前的话说呢是有这几种型别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形式。当然有很好的一个政策，我们现在二价的一个宫颈癌的疫苗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免疫规划疫苗，所以也是特别幸运生活在这一个时代。
1: 对对对，
0: 是从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

0: 11月10日开始，嗯，所以呢从它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年龄，
1: 哦，
0: 就是2011年11月10日出生的女生，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年满13周岁，然后可以享受我们国家免费2剂次的一个国产 HPV 的一个接种。这里也是呼吁我们广大的家长和我们的女孩们，就是尽早的去完成我们关于我们国家免费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政策，然后进行一个 HPV 2价疫苗的一个接种。当然同时我们可能刚才提到了4价疫苗和那个9价疫苗，然后目前呢还是没有纳入我们免疫规划的一个范围，但我们也可以自费的去选择这类疫苗的一个接种。
1: 对，那张主任为什么将2价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呢？
0: 那我们刚才其实也有说到一部分啊，
1: 嗯嗯，
0: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16和18，它在我们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比例中，就是占到了70%的一个比例。所以呢，我们也国家也是想尽早的，然后把这个占比最高的一个70%的一个宫颈癌发生的相关的比例，然后纳入到我们免疫规划，通过疫苗接种，就是最从一级预防上，从最开始上，从根本上来给到我们广大的一个孩子进行一个疫苗接种，来预防相应后期宫颈癌的一个发生。当然了，如果是我们的一个财力一下子就能扩到9价，那是更好了。但是还是
1: 未来
0: 还是有一个逐步的一个时间，目前还是以我们2价，然后纳入我们免疫规划，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以前没有享受过这种政策。
1: 对，那我也说一下我的经历吧。我自己是打了9价的，但是我当时打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年龄限制，是26岁之前，然后我打了3针，我每一针都进去，3针肯定比2针要麻烦呀，要多跑一趟。但是9到14岁我们纳入的国家免疫规划，9到14岁就打2针就可以了，但是超过了15岁就要打3针哈，是吧张主任？
0: 这里也是跟那个我们的广大的一个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再强调一下，我们为什么就是现在有这个政策以后，我们为什么要带孩子尽早的去进行一个疫苗的接种。因为我周末也和朋友一起有一个小的一个活动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女儿马上13周岁了，我要不要去接种？那我就跟他讲了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尽早的去进行接种。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样一个9到14岁的一个年龄，他进行疫苗接种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效果的一个产生是更好的。它是我们15岁以上的，我们也有国际的一个数据 WHO 的数据和我们国内的一些数据来支持，它是一个15岁以上的一个2倍以上。那有些家长可能会有一些犹豫，觉得我现在其实还是个小女孩，我的孩子还是个小女孩，我不会发生那种就是性行为啊这种行为。其实呢，我们来说它 HPV 的一个发生，它现在呈现的是就是跟宫颈癌的一个发生有2个高峰。那么第一个高峰呢，就是17到24岁，那如果是呢我们在这个疫苗打下去以后还会产生抗体，然后这个时间之前就是黄金窗口期了。黄金期的话说呢，在高峰出现之前已经进行了一个疫苗接种，起到了一个免疫效果，已经在体内进行产生了，那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了。就是在危险行为发生之前，可能我们已经具有了一个保护的一个抗体水平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有提到的，您当时是打了3针
1: 9价，
0: 那我们现在呢小朋友他其实是在9到14岁进行接种的话，说是有2针就可以起到我们3针的一个效果，然后它的效果可能还是15岁以上的2倍。然后在我们性行为发生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高风险行为发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保护。所以呢也特别呼吁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开学或者是我们这个假期已经马上要结束了，我想我们很多家长也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已经回到了我们家庭。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是在29到30号这个周末，然后包括我们开学以后的9月5号和6号这2个周末会为大家准备2个专场。那么这2个专场呢，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在班主任那边我们也会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也会参与到这项工作，然后做一个时间的选择，然后我们会为大家准备好疫苗，等待大家来进行现场的一个接种，把这份礼物给到我们亲爱的宝贝。
1: 你看这个政策多好啊，9到14岁打2针就可以了，省去了一些麻烦啊。就是我也想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啊，我们人体的细胞就是一把一把的

0: 锁子，然后这个钥匙就是 HPV 病毒。我们接种了疫苗之后啊，就相当有一个天然的屏障，哎，这个钥匙就很难把这把锁子给打开了。我就举了一个特别形象的小例子，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HPV 我们是怎么感染上的。就您刚刚也说到啊，9到14岁真的是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你也说到一个高峰期是17到24岁，它是高峰期。如果在高峰期之前我们就建立好这个屏障，所以说这个抗体效果是非常好的。你说我们免疫系统有更好的应答，产生更好的抗体，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能打到的疫苗就是最好的疫苗了，是吧，张主任？
1: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说9到14岁也不是说我们一个国家是给到这样的一个政策，
0: 啊，
1: 其实我们就是全球也有149个国家把这个年龄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年龄来已经在全球进行实践了，所以我们真的是现在国家也把它纳入到我们免疫规划，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
0: 是的，你看2025年11月10号，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就觉得我们的公共卫生政策从遥远的科学理论，然后落地生根，汇集到我们千万亿人的这样一个样本，我觉得这背后应该是科学家的努力，包括我们医生的坚守，还有我们地方官员的担当，乃至医疗政策的调整，然后促成了这次免疫规划哈。让我想到了2019年，我们国产首支二价疫苗上市，也是结束了我们依赖进口疫苗的一个历史吧。因为你知道，之前前几年的时候，如果要打什么9价疫苗，要排队要预约就好长时间，就在等待，就非常的麻烦。你看咱们国产疫苗上市之后，真的是惠及到了我们很多适龄的孩子，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张主任。
1: 是这样子的，就有可能因为我的工作时间也比较久一点，
0: 你也肯定
1: 有
0: 认知，有
1: 的排队，然后也打电话到我们这边去
0: 咨询，有没有啊？有没有？对，
1: 我排的有的时候可能会有1年2年，然后都没有疫苗相应的供应出来。那我们国家也是近几年，包括我们现在进行免疫规划疫苗以后，
0: 对
1: 啊，整个的一个疫苗的一个研发，包括对疫苗上市后的整个的一个流程的一个监管，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是2019年，其实我们2019年，国家也是颁布了一个疫苗管理法，所以这个法律呢，也对我们整个疫苗的一个生产呀，整个的一个监管流程呢，也是更为那个提升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我们现在有国产的疫苗供应给我们，进行一个接种，也是真的是幸福到我们的亿万家庭。
0: 就是您也刚刚说到了关于疫苗的法律上的保障，疫苗是特别安全的吧？你看临床这么多试验，是吧，张主任？安全性家长比较担心的，
1: 我们可能现在小朋友有的时候的家长会有一些顾虑，就比如说我们接种一些疫苗会不会有一些不良反应。当然我说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现在 HPV 疫苗呢，它已经接种了全球有一个10000剂次，然后我们国家呢也是已经接种了400万剂次的一个疫苗。那目前来说，它可能主要的一些不良反应也会有发生，包括我们近2年加定的一个数据上显示来说，比例比较高的呢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有一些红肿，就比如说我们接种部位会有一些红肿，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疼痛，就是可能打完针以后会有一些疼痛。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比较少较少的比例的呢，会有一些发热的一个发生，当然这些比例呢也是比较低一些的。那么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呢，我们目前的一个数据呢，就是家庭的一个数据是没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的一个报告。那么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红肿啊，然后包括一些疼痛啊，还有一些发热呀，一般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一个处理，因为2到3天呢它会自动就消失的，就是这个疫苗的一个不良反应呢就已经好了，它就是一般的一个反应嘛，所以大家也可以比较放心的去接种。
0: 对，这个安全性是不用担心的。你看我们临床进行了那么多试验了，而且那么多适龄的孩子都打了，包括像张主任您也打了。因为以前9价是有一个年龄限制的，但是现在好像放开了，9到45周岁的女性都可以打9价，是吗，张主任？
1: 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也是
0: 太好了，
1: 因为我其实也是赌一把因为其实我们来说，刚才我们其实主持人在前面也有提到过，就是你可以尽早的去获得你的一个能够获得的疫苗，疫苗种类来进行接种的话，说你越早接种的一个时间，那么你就是得到的一个保护效果是更早了。但我那个时候呢，就可能因为那不好意思，可能我中间呢也是有生孩子呀什么的，就可能就是 拖了一下，就从开始上市，然后从我们国家有疫苗供应，然后开始那个有一个拖延的一个阶段，之后又很幸运的，然后又碰上了我们酒驾的一个扩龄。
0: 对啊，这个扩龄政策太好了。
1: 我现在的年龄也是已经要44岁了，
0: 正好哎。
1: 但是呢，我是

0: 价，因为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9价 HPV 疫苗的一个接种。
1: 对，
0: 那么这个政策呢也是在14岁之前是接种两针的。那我们是在这个时间呢，就是第一针的首针接种时间呢是到我们的9月30号，那么第二针呢我们说是间隔6个月进行第二针的一个接种呢是到明年的一个3月31号。所以呢我们带小朋友来我们的专场，或者是我们虽然专场结束了，但是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相应疫苗的一个接种服务，然后我们可以提前进行一个电话的咨询，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健康云呀，然后在我们的一个上海那个疾控的一个公众号上进行一个预约，然后也可以进行接种，然后除了接种我们国产的一个疫苗选择以外，也可以选择进行我们惠民政策的一个9价疫苗的接种。那目前这段时间内呢，它是有一个打一针送一针的一个活动，所以呢
1: 这么好吗？
0: 我们都没有享受过。
1: 我
0: 也
1: 没有享受过。
0: 是那个可能也是那个一起享用我们国家的免费的一个政策，然后推出来的一个惠民活动。那我们家长在进行接种的时候呢，可以进行一个这个9价疫苗的一个选择，当然也有一些4价疫苗，我们可以门诊上都会有供应的，所以大家目前不必担心像我们之前出现的啊，我要排队排一年两年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门诊上都会有相应疫苗的一个供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选择来跟我们的医生进行预约接种。
1: 对，现在是疫苗的供货是非常充足的，而且有这么好的优惠啊，相当于说你省一针的钱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优惠，而且给我们的适龄的女性朋友也有一些专场的活动，包括男性朋友也会有专场的活动，我相信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就可以到我们上海疾控的公众号，包括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接种疫苗。那么张主任，我们现在嘉定是不是在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打到
0: 啊？我们目前是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都可以打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种疫苗。那么我们只要到现场去，然后我们就是疫苗都是为大家准备好的。那么可能有一些接种点的它的一个接种服务时间是略有区别。当然我们也在我们的一个家庭疾控啊，包括我们可能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它的一个，
1: 可以关注他们的
0: 公众号上面，
1: 对，
0: 然后都有一个相应的疫苗的一个公示的接种服务时间。我们可以按照接种服务时间然后进行一个预约接种。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朋友会说孩子已经打过一针自费的 HPV 疫苗了，我还能享受免费的政策吗？还能打免费疫苗吗？张主任
0: 我们来说疫苗目前来说，如果是只打了一针那么你后面还有一针，那也是可以进行我们免费疫苗的一个接种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我们还是建议推荐的话说，就是可能你最好是选择同产品的疫苗进行接种的，这样一个的接种的建议会给到大家。
1: 对，同产品的是不是一些红肿的反应会少一些？
0: 我们因为疫苗它产生就是可能每一个产品的疫苗它的一个那个就是虽然工艺是类似的，但是可能还是建议那个进行同产品的一个疫苗的一个接种，不是说反应的一个这个会小一些。我们疫苗其实上市以后它基本上都是经过一个包括前期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评估，然后后期的一个上市前的一个评价，然后上市后的一个监测，相应的一个安全性永远是放在我们
1: 放心
0: 第一位的，
1: 肯定是没问题的
0: 考量阶段，所以呢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还是可能是如果是有同批次的还同产品的，还是建议同产品的进行接种。
1: 对，同产品的是效果还是最好的。还有如果处在月经期可以打疫苗吗？
0: 这个可能分两种情况吧。当然我们作为大部分女性可能在月经期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个不适，但大多数人呢这种不适就是都还可以的。那我们作为我们 HPV 疫苗的话说，月经期不是我们的一个接种禁忌。那如果是我们就是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不适的一个反应的话说呢，是可以进行去接种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可能就是有的可能会痛的受不了，然后要去吃一些止痛片，或者是有些呢可能就会可能痛得会哪怕是上吐下泻这种
1: 有这样情况。
0: 对，因为我周围也有听到过嘛，所以对于这样反应比较大的一些女性朋友的话说，可能还是建议你这个
1: 过去之后
0: 症状稍微缓解一下，然后再进行疫苗的接种。当然它不是我们的接种禁忌，如果是我们大部分女性都是可以不用去避讳这个月经期来进行一个HPV 疫苗接种的。
1: 那张主任，如果打了免费的双价 HPV 疫苗，那之后还用再接种其他的

0: 疫苗吗？比方说四价和九价用不用啊？
1: 那目前我们现在是已经接种了免费的 HPV 疫苗了以后呢，就不需要暂时是没有这个政策给到大家是可以再进行后续疫苗的一个接种，那也就是我们已经预防了70%的一个宫颈癌的一个发生，这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
0: 嗯，还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嘉定的疫苗是只针对嘉定户籍的孩子，那如果外地人在嘉定上学，能不能享受到这个好的优惠政策呢？还是要回原籍去打免费的国家二价疫苗？
1: 我们现在目前接种的话说是不限户籍的，
0: 不限
1: 户籍
0: 这个挺好
1: 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可能是我们就是只要在这里生活的就学的，哪怕你是从外面出差可能回来，当然了我们也不是特别建议，如果你只是来待2天还是回到居住地去进行接种，但只要你是在我们嘉定，你想来享受嘉定的一个服务，
0: 都是可以的，
1: 我们这边就可以提到给大家。因为我们这项政策呢也是国家是给到的一个免费政策，免费政策我们是不管是你有没有嘉定的一个户籍，或者是你在嘉定居住多久，当然你如果居住的实在太短的话，说可能比如说我去旅游出个差，那么还是建议回到原居住地进行接种，但只要是你长期在嘉定居住，然后我们可以因为有第一针还有第二针嘛，我们会为你提供这个两针次的一个接种服务，当然如果是选择其他的一些种类15岁以上了可能会接种三针
0: 、
1: 对，所以也是要考虑到后期疫苗的一个接种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周期性，所以呢不管你有没有户籍，嘉定都欢迎你来接种，但是如果是短期的话说可以回到居住地。
0: 我觉得这政策特别好啊，非常具有普惠性啊。那么在这里张主任给我们要打疫苗的朋友们再做一下疫苗的注意事项，给我们全面的科普一下。
1: 我们这个疫苗接种呢，比如说我们来打疫苗，那你比如讲你来打疫苗，打疫苗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那如果是大家现在都有可能我们的随身办或者是健康云，然后包括上海疾控，那我们最好在上面做一个预约，然后如果是那个没有预约呢，当然我们现场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疫苗接种的，但大家最好是做一个预约。那么在接种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携带好我们的一个当然现在我们
0: 绿本本，
1: 绿本本，对，我们说的是绿本本，我们的接种证，
0: 孩子从小打的那个疫苗的绿本本是那个吗？
1: 对的，预防接种证，我们有说上海这个预防接种证像以前的一个房产证，
0: 对对对。
1: 那么绿本本呢，现在是最好是携带好，然后带好我们的身份证，因为我们要根据身份证来看您的年龄。当然现在我们也有一些电子接种证啊，我们现在也在推广电子接种证。那如果你网上可以下载到自己的电子接种证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有些可能比如说暑假回外地了，然后你可能在外地的一个接种信息，有的时候如果万一没有登记进去的话，说也是提供给我们的接种的人员，然后我们可能会帮您补登进去，就是我们的绿本本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电子接种证也好。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身份证信息，但绿本本啊会有身份证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如果有身份证的话，说一起再核验一下我们的一个年龄。那么在接种前呢，一定要告知我们接种人员你这个身体状况是这么样子的，然后是不是适合接种。那么接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注意接种以后的一个留观时间，就是留观时间30分钟，就是虽然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个不良反应，但是万一有不舒服的话，说正好在接种的一个现场，我们医生呢也可以及时的去处理。所以基本上在接种前和接种后大家都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对，刚刚张主任说了，你接种完了之后你不要立刻就走了，还要留观半个小时，万一这个半个小时出现一些过敏的现象，我们医生也可以更好的处理，这是特别提醒大家的啊。
1: 嗯，是的。
0: 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接种 HPV 疫苗，但是男性是不是接种意愿近些年来也是提升的，就是您了解到的咱们嘉定男性打，
1: 因为我现在了解到的话说呢，我们男性的一个接种率虽然是比较少一点，比较低一点，但是它也有一个提升的一个过程。因为可能我们包括 HPV 疫苗它刚开始上市的时候，第一个首先它的年龄一个最开始也没有覆盖到男性的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说9价疫苗的一个扩龄可能之前也没有扩到45岁，那后来才扩到45岁。那其实我们对于男性的一个接种，刚开始男性可能是没有疫苗进行选择的，后来呢有疫苗进行选择，那我们现在9到26岁的一个男性呢是可以进行选择的，那可能后面我们也会有一个男性的一个扩龄，也会
0: 到45周岁，
1: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景。那随着我们的一个疫苗的一个生产，后面可能也会实现。

0: 那目前的话说，我们虽然是扩大到男性的接种范围，还时间还没那么长，但是它也有一些接种的一些比例，然后再增加。就是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对，刚刚也说了，男性传染它的比例也不低啊，也应该男性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也要对自己的健康做一个科学的管理，不仅是保护自己吧，也保护伴侣。那您觉得张主任，男女共防 HPV 疫苗有怎样的意义？
0: 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我们像 HPV 它的一个感染，对于男性也好，然后对于女性也好，都是一个类似的一个传播途径。那我们通过男性的一个接种来说呢，也是可以第一个可以保护我们的伴侣，那么保护我们的伴侣呢，就相应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发生会降低。那通过比如说我们后面会有一个疫苗的一个接种，男性的一个疫苗接种，那么更多的我们现在女性疫苗接种的一个比例提高以后，对我们整个人群的一个覆盖范围也是会提升的，对人群的一个防病的一个能力也会增加的，然后具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共卫生意义了，就是我们更快更早的去实现我们宫颈癌的一个消除的行动目标。
1: 对，就是男女共防 HPV 疫苗，无论是对于 HPV 的感染啊，包括疾病的预防，真的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啊。我相信在未来吧，男孩女孩都能够平等的获得疫苗啊，只有提升我们整体的覆盖率，其实只有整体的覆盖率提升了啊，就能够在社会层面上形成一个群体免疫啊。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的某一天，宫颈癌或许可以成为我们人类啊可以消灭的第一个恶性肿瘤啊。
0: 这也是我们整个 WHO 的一个愿景，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目标。
1: 对，我相信目标肯定会实现的。
0: 对，我们也是。那目前呢，就是可能现在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个免费的一个接种政策。那目前可能是2025年的11月份才开始实施的。那比如说我们嘉定来说，2025年11月份开始实施，你们刚才有提到我的工作，可能那个疫苗开始供应开始落地，可能就是等到我们今年才3月份才开始具体的全面的去把这个工作推广。但以前也有一些少数的接种，可能大家比如说像您提到的，我们做科普宣传呀，可能还没有那么到位，然后大家可能还没有特别多的去了解到或者是知道我们有怎样一个接种的一个政策在。那到我们目前到6月份嘛，可能大家上个学期结束了以后，然后又过到暑假，那目前呢可能一个接种的一个接种率呢还没有提到，还没有到我们国家可能是想要进行一个宫颈癌消除的一个覆盖率的一个水平。当然我们想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健康有道，
1: 这是一个很好的科普啊。
0: 上海疾控最近也是推出了好多我们做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宣传，然后我们有一些可能有一些那个大众媒体也会做一些宣传。那像我们那个公共卫生综合大楼，我们单位也是搬到公共卫生综合大楼，有一个市级的科普基地健康促进中心。然后我们在这里面都有一些相应关于我们疾病预防也好，疫苗接种的相关信息给到大家。我们后面对疫苗的一个认知，包括我们对疫苗的一个了解，然后对宫颈癌的一个预防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接种率水平也会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来形成我们群体免疫力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1: 对，张主任说的特别好啊，其实科普也是需要社会层面的合力啊，就包括媒体也要发声。你看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的全面，您讲的真的很细致了。然后包括我们的学校也要科普相关的 HPV 的知识，包括我们青少年也应该主动作为。我相信只有全社会形成一个合力啊，才能够真正提升我们疫苗的覆盖率啊。
0: 对的，其实今天我在这个现场跟那个我们主持人在这里做一个线下的
1: 非常有
0: 互动，但我们线上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
0: 听众朋友们一起参与到我们互动的一个过程中。然后呢，其实我们单位我们的分管领导现在在教育局也是和我们教育部门也一起共同把这个汇集我们女生汇集我们亿万家庭的一个工作把它进行去落实。我们那个学校的一个老师包括学校保健老师，那最开始可能我们也就是政府和我们的学校的校长也都特别会重视这项工作，然后包括班主任都会参与到我们 HPV 这个疫苗接种的整个的行动过程中。那么通过对我们知识的一个宣传，然后对我们的一个家长和女生的一个发动，然后我们都会 起到一个更好的更高的然后认知，然后也会进行一个疫苗接种的一个选择，后期对我们整个给到大家的一个健康，我们刚才说作为女生自己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一个自我管理者，我们现在一个13岁的女生来说，她可能有自己的一些主见，然后她有自己的一些观点，那我们也会根据我们每个小朋友她自身的一个特点，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跟她做科普的时候，我们跟提到怎么样的信息有助于她们更好的去接收，然后来把这个信息给到她们，然后来想到我自己，我的健康由我来做主，我要进行一个疫苗接种的一个选择，来进行疫苗接种保护我自己的一个过程。
1: 张主任您说特别好，我们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其实我们现在女性啊，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我们要兼顾家庭啊，包括育儿，就很有可能忽视自己的健康了。但是自己也是非常重要，关爱自己，呵护自己，只有自己开心快乐，身体健康了，我相信我们家庭才能好。张主任，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下您每天的工作，因为您是公务医师啊，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神圣的职业啊，您默默无闻的，然后特别想了解一下您每天的日常工作是怎样的。
0: 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吧，我是区疾控的一个公共卫生医师，然后可能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就以前有高中的同学或者是我当然大学的同学，他对我的工作可能还有所了解，高中的同学呢他就不了解，他就是家里有什么就是临床上的一些问题他会问我，然后说这个病该怎么看，然后这个病该用哪些药。那我们来说，这可能大家对我们医生的一个认知，就更多的说是这是一个看病的人。
1: 对，其实不是吧？
0: 大家对医生的认知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看病的人。
1: 对对对对，
0: 那其实呢，我们是一个公共卫生医生，我们来说是治胃病的，就是在疾病没有发生之前，
1: 现在越来越提倡治胃病了，预防嘛，
0: 去预防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那像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来说，比如说我是免疫规划科，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我们刚才提到的 HPV 疫苗，那么疫苗它供应，比如说我们前期有一个供应紧张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怎么去沟通让它的一个供应，然后来进一步来保证我们的一个接种。那么在供应了以后，我们疫苗它有一个储存的要求，2到8度才能保证我们的效果，我们怎么做好一个疫苗的一个管理工作，也是我重要的一个工作范围之一。那我们请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去我们的专场接种，我们在专场接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提供一个规范的接种服务，怎么样做好3查7对1验证的这个规范，那么也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规范，工作那个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如果发生了一个疾病，我们接着对疾病进行调查处理，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假如说我已经那个发生了疾病，那作为一个疾病我们对他周围人群怎么进行应急接种的工作。那如果是打完疫苗以后，不管是痛呀或者是红肿啊或者是发热呀，可能就打电话给我们了，那我们在该怎样去进行一个处理。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的，我们如何做好我们的科普宣传，让我们广大的一个居民也好，男生女生也好，来认知到这个疾病，然后来了解我们接种疫苗的知识，来进一步来去获取我们有利于自己健康的一些行为和生活方式，然后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1: 对，我觉得你的工作真的好细致，很全面。
0: 今天是医师节哦，可能大家更多的是想我们是看病的那些医生，我也是也借这个机会啊，特别感谢一下我们作为我们嘉定疾控的公共卫生医生，也包括我们特别是我们在预防接种门诊上一直为我们小朋友提供接种服务的我们的一个接种门诊的一个医生，这一直跟小朋友打交道，需要的可能不光是你的一个专业技术，还有你的一个服务的一些理念，
1: 对，
0: 都要是特别辛苦。
1: 是，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啊。其实公卫医师我们印象当中就是无名英雄，默默无闻的，就您刚刚也说到，他不像临床医生那样每天面对面的要跟病人治病，跟病人打交道，但是您就是始终坚守在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前线，就是特别不容易吧。我觉得今天借医师节这个机会吧，也向所有的公卫医师致敬，也要向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致敬啊！感谢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医生护士，也感谢在 公共卫生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就是像您一样的啊，就是每天默默地做着疾病预防，包括健康宣教啊，守护千家万户的平安健康啊。我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你看今天 HPV 真的是讲得太全面了，包括一些疾病的传播途径啊，以及危害类型等等等等 HPV 疫苗的预防啊。我相信未来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
12: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5: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成长

0: 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0: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和张李俊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杨俊毅为大家带来的乐器小提琴独奏，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同业无忌栏目来听同学们聊一聊，认为网络热词是年轻人社交的通用密码，还是在掏空我们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呢？心语漂流瓶将由春申中学心理专职教师赵培山老师给我们解答。上高中之后越来越丑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3: 新鲜事，
4: 天下事，
3: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5: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6: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
5: 我是小家，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张李俊。
6: 赓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近日，嘉定镇街道在高昌路我家邻里中心开展长征薪火代代传，军民同心启新航主题活动，庆祝建军99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接下来就跟随小记者庞新月、陈曦、王子晨走进现场，感受这场温暖的红色双拥盛会。
7: 现在我在高昌路我家邻里中心，现场退役军人、社区居民与少年代表欢聚一堂，处处洋溢着红色气息。走进会场，活动由一曲气势蓬勃的器乐合奏拉开序幕，在《薪火赓续少年笃行》篇章，宣讲团成员刘敏言讲述了“半条棉被照初心，长征薪火传少年”的故事，以少年之声传承红色基因。紧接着，舞蹈《闪闪红星》灵动演绎《少年初心》，青少年宣讲锦集尽显辖区少年风采。在红色成长礼上，孩子们纪念里红色信仰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活动进入第三篇章，不负韶华，新征启航，银杏诵读社带来诗朗诵《新时代长征路》，深情抒发新时代奋进力量。最后大合唱《赤旗》，嘹亮歌声点燃全场，为本次红色主题活动画上圆满又热烈的句号。
8: 刘敏言你好，参加这次红色主题活动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呀？
9: 参加了这些活动以前，我本来以为这些红色故事只不过是老师让我们背的要在考场上考的一些简简单单平平常常的故事，但是等我真正的去讲解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故事它是先辈们的很多英雄事迹，真真切切的教了我们很多，比如说舍己为人、互相照顾的美好品质。我希望以后还有这种活动的话，我也能更好的来积极参加。这些活动让我从聆听者变成了红色故事的参与者。
10: 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一代一代的军人，在赓续的我们这个长征的新的长征之路，包括你们这些少年儿童继续发扬我们这个老一辈的军人的这个精神，长征的这个精神啊，得到了继续发扬，我心里是蛮有感触的，我也会感到很欣慰。
7: 从长征中的半条棉被到社区的暖心拥军服务，军民同心的温情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这场活动也正是红色初心的接力。作为小记者，我也要把这份红色力量传递给你们，让我们一起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跨越时间和空间，遇见不同的人与事物。今天小记者陈曦将带大家走进冯骥才的《俗世奇》。

0: 人，跟随文字漫步天津卫的大街小巷，认识一群性格鲜明、各具特色的人物，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烟火气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阅读之旅。
1: 嗨，大家好，我是晨曦。暑假里不是烈日炎炎，就是雷雨阵阵。在这样的天气里，最适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翻开一本好书，开启一场不一样的旅行。今天呢，我就来到了嘉定区图书馆菊园新区分馆，在这里寻找一本我已经期待已久的书。你一定很好奇，我会选择哪一本书呢？其实呀，我早有打算。五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刷子里》，它选自作家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读完课文后，我心中十分好奇，除了《刷子里》，书中还有哪些身怀绝技的奇人故事呢？接下来就跟随我去图书馆寻找这本书吧。
2: 通过图书馆的检索系统，我很快呀就找到了《俗世奇人》全集。翻开这本书，我仿佛走进了清末明初的天津卫。这里有热闹的街巷，有普通的百姓，更有形形色色的奇人。泥人张用一双巧手，把普通的泥巴就变成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品。面对盐贩子的挑衅，他不动声色地捏出对方的泥像，并故意低价出售，最终迫使对方高价买回所有泥像，读来真让人大呼过瘾。神医王十二以急中生智、手到病除的绝活闻名，他总能利用身边随手可得的物品，创造性地解决各种疾难病症。比如用吸铁石吸出铁匠眼中的铁渣，用热毛巾帮助肋骨卡在砖缝中的醉汉脱险，让人忍不住拍手叫绝。想知道狗不理包子是如何名扬天津、闻名全国的吗？想知道燕子李三如何凭借高超本领智斗县太爷吗？欢迎走进俗世奇人的故事里，一探天津卫的传奇世界。
1: 暑假里有许多人都会选择外出旅行，欣赏不同的风景，而俗世奇人也让我跟着文字来了一场天津卫的人文之旅，让我对这所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多了一份了解和向往。一本好书就像一张特别的地图，带我们发现远方，也让我们发现更多精彩。这个暑假你读了哪本好书呢？欢迎和我一起来分享吧。
3: 今天的小爱小家书新闻就到这里，
0: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至邮箱 ccz51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0: 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秀要开始了，
5: 谁的秀啊？
4: 我的，今天我来秀。
6: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杨俊逸，以音传情，以乐树心，他始终深耕乐器艺术，坚守对古典音乐纯粹的热爱。作为今年高三的毕业生，同时也是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系的准大一新生，他兼顾了小提琴与声乐两项专长，在音乐之中尽情地释放自我。这次他选择演绎的柴可夫斯基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以小提琴热烈奔放的主旋律、灵动华丽的演奏技法，重塑这部经典乐章的激情与浪漫。整首曲目由他独立完成小提琴的独奏，昂扬跳跃的音符尽情释放乐章蓬勃的生命力，明快热烈的旋律迸发乐曲勇往直前、热烈讴歌生命的精神力量。这首乐曲跳出忧郁感伤的桎梏，挣脱命运带来的困顿迷茫，歌颂生命蓬勃不息的热诚，即使经历磨难依旧怀揣希望奋力向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与普及，网络上的热词啊，也渐渐地充满大众视野。这些网络热词有好有坏，破防、emo、666这些网络用语越来越火爆了。那么网络热词不断大众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它究竟在帮助年轻人社交，还是在削弱年轻人的语言能力？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看法。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生活中聊天听到破防、emo、666这类网络热词，总会让人觉得尴尬，即便刻意避开，也总会不知不觉脱口而出。泛滥的网络热词让不少年轻人患上了文字失语症。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究竟是社交密码，还是在消解我们细腻的表达能力。先来问问大家，你们平时聊天会不会被网络热词裹挟呢？
4: 对，我真的特别有感触，兴致勃勃的时候跟朋友分享一些生活中的趣事，结果最后等来一句666，直接聊不下去了。刷多了的短视频真的就是充满了所有的网络热词，只想好好抒发一下情绪，反倒是说不出口。
5: 其实我对666这种也挺反感的，那么用这种网络热词虽然省事儿，但是脑子一点都不动，那总依靠这个人就会懒得思考去了。那么写作文的时候用词会特别干瘪，很空洞。那么就算有的时候会刻意克制，但是还是会下意识说出来。
6: 其实我觉得比起不会表达，更让我不太乐意听见、不太乐意看见的是，好多现实中的褒义词都被网上的网络热词玩坏了。有的时候跟别人真心谈论，换来的却是别人误解和嘲讽。好好跟别人说话，说话前还要再三思虑用词，这样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7: 哎，对，我也这样觉得，这种氛围真的感觉很不对劲，像在束缚我们一样。比如说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一个词，只要跟网络上的梗什么的沾点边，同学们就会突然大笑，这种好好的词都失去了它原本的意思了。

0: 学科最常写的作文啊，最明显的就是在写作文里面，大家总是拿一些网络热梗来代替很多的事件描写。现在大家的卷面上有着很多，读的不通顺、语义不连贯的网络热梗，但是呢，缺少了那些书面的、细腻的描写词汇了。
1: 哎，对对对。
2: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3: 有用吗？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3: 心语漂流瓶。
4: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5: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高二的女生，之前我的身材挺匀称的，皮肤也还不错，现在可能是因为学业压力或者身体发育，我的体重增加了20斤，脸上也开始动不动就长痘痘，我每次照镜子都觉得很自卑，虽然妈妈说这是正常的身体发育，但我还是觉得为什么其他同学没有这样的变化。您能开导我一下吗？我是小林。
6: 小林，先轻轻抱住你，镜子里的那个身影突然变得陌生，像有人在你熟睡时悄悄换了一具身体，车上的数字往上跳了20格，脸颊和下巴冒出星星点点的红，曾经熟悉的轮廓被一层柔软的云遮住了。妈妈的正常像一张轻飘飘的创可贴，贴不住你心里那句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委屈。这种自卑不是矫情，是你第一次如此直接的面对身体背叛了自己的恐慌，而恐慌的背后藏着你对被看见、被喜欢的深深在意。但我想请你看见另一件事，那些没有这样变化的同学不是比你更幸运，只是他们的变化发生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人夜里偷偷哭，有人胃疼不敢说，有人用更极端的方式在和身体较劲。发育从来不是一场整齐划一的阅兵，有人先迈左腿，有人先迈右臂，而你的体重和痘痘恰恰是身体在用他自己的语言说，我正在努力适应激素的风暴，请给我一点时间。把这份自卑拆成3步来走，第一步，给镜子里的自己换一个观察距离，不要每天站在10厘米处审视毛孔，而是退后一步，看看整体，肩膀是不是更宽了，能撑起以前撑不起的衣服，小腿是不是更有力了，体育课跑步时呼吸是不是更稳。把这些隐藏升级记在手机备忘录里，每周读一次，让大脑重新学习我的定义，不是没有痘痘的脸，而是正在经历变化的完整的人。第二步，把20斤和痘痘从敌人变成信息源，体重增加可能是在提醒你高三在即，身体需要更多能量储备，但现在的进食节奏里有多少是真饿，有多少是压力性咀嚼。试着在每次伸手拿零食前停3秒，问一句我现在需要什么，也许是站起来走一圈，也许是给好友发一条语音。痘痘则在记录你的睡眠和情绪，熬夜刷题后是不是更红，考试周是不是更密，把这些连线画出来，你会发现身体不是叛徒，而是最诚实的日记本。第三步，给自己设计一个非外貌锚点，每天做一件和镜子无关的事，背一首新诗的开头，写一道难题，或者只是认真听完整首歌。当你在其他领域积累我能行的证据，外貌的权重就会自然下降。同时找一个身体功能型目标，不是减到多少斤，而是能连续跳绳200下，能早睡3天，这些目标让你和身体重新结盟，而不是互相敌对。最后记住妈妈说的正常背后是她也曾走过的相似雨季，下次再照镜子试着对那个陌生的自己说，我知道你正在变，我还没习惯你，但我会学着认识你。抬头看看窗外，春天的树也会落叶，夏天的河也会涨水，而你的身体正在用它的方式为你储备穿越高三寒冬的力量。小林，你的价值从来不在秤上，而在你如何看待这场变化的眼睛里。
4: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7: 想情商高吗？
2: 想。
7: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2: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7: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2: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 成长故事会，
4: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说着，就派女兵将入狱公主也投入了大牢。两个孩子一看见她，哭着扑过来说：“
8: 妈妈，妈妈，爸爸来找我们了。”
4: 入狱公主后悔莫及，但也只能抱着两个孩子痛哭。而蛇西娃此时也知道上当了，便训斥女王说：“
9: 你欺骗我们，你怎么可以这样背信弃义，竟哄着我做下了这么多坏事？可是我将他们带到你面前的，这下让我怎么做人？”
4: 女王嚣张地大笑起来：“
10: 老婆子，你只不过是我们的奶妈，真把自己当成我们的妈妈了吗？你只是我父王请来的奴仆，竟然敢帮着入狱公主和那个陌生男人，我看你是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4: 说着，他吩咐女兵也将蛇西娃打得头破血流，抬回了自己的家里，直接扔在床上，连医生也不给他请一个。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哈桑他们在岛上都陷入了绝境，还会有人帮助他们吗？哈桑不远万里前来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结果却被妻子的姐姐胡达女王设计陷害，赶出了宫殿，将他的妻儿都投入了大牢，还把帮助过他们的奶妈痛打一顿，扔回了家中。可怜的哈桑也挨了一顿暴打，直接被卫兵丢到了城外的河边，任他自生自灭。可怜的哈桑呀，身在异国他乡，茫然失措，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只是特别想念自己的七个妹妹，还有他们的叔叔滚都土先生，如果他们在，还能有人帮他一下。可惜他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过就在他捂着脸痛哭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两个小孩子争执的声音。其中一个大孩子说：“
10: 我是家中的长子，这两件宝贝应该归我。”
4: 而另一个小点的孩子说：“
11: 我是家中最小的，父亲最疼我，所以这两个宝贝应该归我。”“
12: 归我，归我，
11: 是我的，是我的。”
4: 哈桑抹了把眼泪，抬头一看，是两个十来岁的男孩正在吵架，脸色通红，看样子都快打起来了。而他们俩争了半天都想要的宝贝呢，不看不知道，一看差点笑死。他两兄弟说的宝贝竟然只是一顶皮帽和一根拐杖。刚刚还在伤心的哈桑忍不住挂着眼泪笑出了声。老大问：“
10: 叔叔，你在笑什么呀？”
4: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8: 惊蛰春雷动，
9: 啪啪啪，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徐威，欢迎侬的收听。上一集和你讲到热天的一道风景，我在讲家庭风景电路少，还引出了一桩成年往事，稍许有点不着调哦。当时再讲起来嘛，倒是蛮扎劲的。鲁肃写了嘴里，假设讲不大提，搿嘴巴里向也是蛮清爽的。而大热天的家常饮料大麦茶，从农村到街浪向，几乎是家家必备。除脱又浓又淡，冷脱之后的焦香味道，侪是同一色的清凉。而中药店里的薄荷叶子、金银花露，是懂得药理知识、有固定收入的双职工家庭才会想得着的。至于市属单位职工子女，阿爸妈厂里的橘子味道的冷饮室，也一定是让伊辣辣左邻右舍的小朋友道里啊特别有面子的。妈拎了一只竹壳热水瓶从底楼上来，一路浪向撒拨了娇艳艳的柔弱的小囡。走到自家屋里，实质已经不多了。提了纸里，引到心里，浑身色一样。伊的房台热天影响世家内外的生活第三集。冷饮室装了竹壳热水瓶里，由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侬好，有位。
0: 上一集啊，也是侬搿个闹忙的搿个笑声当中结束了，侬还自家自我曝光，小辰光做过桩坏事体，
1: 小小的坏事，
0: 小小坏事体。葛末陈风亮辰光就讲是也是天热的一个记忆，
1: 天热，
0: 天热包括侬啥个爬山要算算，对伐？侬讲到爬山历史了，对伐？
1: 故事听听，
0: 哎，故事听听，
1: 故事听听，
0: 搿里向是属于增加知识的，增长学问了，对伐？还有啥个侬比较美好记忆？
1: 就是讲对我来讲嘛，就是。除脱吃西瓜、地芦笋，对吧？都大家，这个大家侪有的。就阿拉屋里向，我印象蛮深的。就是一到夏天，自家里向，就是一个大麦茶。搿是更加接地气了。对吧？大麦一炒过个大麦嘛。对吧？泡茶也是止渴的。
0: 冷脱之后特别好吃，一种焦香。
1: 对，也是止渴的。搿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讲，我记得一到中药店里向，中药店里向有得薄荷叶买的。
0: 哦。
1: 薄荷叶买的薄荷茶。
0: 哎哟，
1: 还是老好吃的，
0: 那考究，
1: 哎，还是老好吃的。
0: 我小辰光吃过搿个决明子，搿大麦茶差不多的，
1: 大概差不多。
0: 哎，我还有一个汤了，还有个天热的清凉的汤啥呢？实质是附加产品。
1: 哦，
0: 榛子米，家里人叫番嘛，
1: 甜
0: 啊。哎，杀好之后搿汤水啊，
1: 又老甜啊，
0: 冷脱。
1: 搿
0: 饮料也蛮好，
1: 对对对，最好冰一冰去。
0: 哎，我小辰光后来有搿个冰箱，单门冰箱先是啊，我冰一冰更加好吃。
1: 搿也有营养的，
0: 八点糖。
1: 就玉米汁的话，伊玉米伊本来大点点的，本来里向有糖分的嘛。还有一个呢，我记得搿是阿拉爷个专利。伊个专利。
0: 哦。
1: 我记得伊是卖金银花。
0: 金银花。
1: 哎，我晓得金银花，金银花对伐？就是。
0: 搿只是也是中药店去买的。
1: 不是，伊好像是下头百货公司里向有。
0: 百货公司有的。
1: 好像玻璃瓶子里向的，玻璃瓶子里向，搿金银花露，叫金银花露，搿是金银花露夏天伊帮阿拉妈吃的，伊拉两家头，阿拉小人嘛，侬小人嘛，侬薄荷茶吃吃，大麦茶吃吃嘛，又好了呀。
0: 金银花毕竟是有眼中药成分，所以小人也勿好随便瞎吃。
1: 所以伊拉我印象老深的，这个启蒙，就中草药金银花的启蒙，就是来小辰光我印象老深的。
0: 搿个我听就讲屋里向老人也讲过个，小人天热勿好太硬，
1: 勿好太硬。
0: 伊这个太硬勿是讲是光是冷了啥，包括吃个物事也勿好太硬的。
1: 对
0: 个。包括侬讲搿个金银花中草药。我倒是因为我就是讲有俩农村同学，伊拉天热用啥？用搿种外头伊拉叫葛根藤。搿根藤去弄得来啊，烧水汏药，讲勿伤被子个。
1: 勿伤被子对伐？
0: 哎，搿个也是土方。
1: 对，侬讲到勿好太硬对伐？
0: 嗯。
1: 包括我现在目前当中，
0: 嗯，
1: 就哪能呢？也是从小。留下来的，
0: 嗯，
1: 因为阿拉外婆嘛，外婆嘛从小对小人比较宝贝嘛，那个嘛天热困觉呢，不管哪能再热，伊上头要帮我盖条小的被头，阿拉山东人讲薄裙，
0: 薄裙，
1: 棉袍的薄裙，
0: 家庭也叫薄裙，
1: 也叫薄裙啊，对吧？伊薄薄的，薄薄的要盖在侬身浪向，
0: 搿薄裙好小人好弄起来做蜡烛包，
1: 做蜡烛包的，哎对，阿拉外婆就是能讲，我反正再热我记得老清爽。搿宝金药盖了搿搭个，盖了肚脐眼高头嘛，所以一到现在那么回去脱了。我现在三日必须要盖样东西，
0: 搿是有道理的，搿有道理。
1: 伊搿里向让侬封勿进去啊！
0: 我小辰光就是讲屋里向大人讲， 侬再热，哪怕碗烫烫的，肚皮上要搭一搭。
1: 要搭一搭，我觉着是有道理的啊，外部也有外部道理的啊。
0: 嗯嗯，好习惯。
1: 比如我那种习惯嘞，必须也要挡一挡，真的不挡就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估计啊，
0: 嗯，
1: 可能是当初制作单位或者是科研院所，
0: 嗯，
1: 搿优势。
0: 哦，
1: 哪能优势呢？
0: 优势来了，
1: 就哎，优势来了，
0: 啥意思？
1: 阿拉爷娘每天夜里向回来的吧？
0: 嗯，
1: 厂里向也好打冷饮过来。
0: 哦哟，冷饮师对吧？

0: 不是就是讲吃光的闲话，对吧？也是浪费脱。你早点不好吃，要收脱，或者哪能了？
1: 因为伊哪能呢？
0: 就是讲一种保温桶里向全部放光，
1: 就保温桶。因为伊是能噶个，所以伊不好摆辰光，有辰光没冰箱嘛，对吧？伊是用糖浆。
0: 就紫米豆糖浆了啥？
1: 糖浆加个冰水，
0: 是个是
1: 糖浆加冰水，所以必须要
0: 摆了厂里保温桶里
1: 向。保温桶里向，搿老好吃的。还有一个呢，比伊搿高级一点，盐汽水。
0: 哦，盐汽水。
1: 也是个，里向带点碳酸。
0: 搿厂里向发个搿是？
1: 厂里向发个。
0: 老棒，所以老棒用品
1: 啊，对对对，天热嘛。
0: 天热个
1: 对吧？但是爷娘辛苦嘛，阿拉小人开心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咁嘛，从龙塘口拎进来，下头不是平房里我同学了嘛？
1: 哎，人家要吃得了。
0: 帮同学也撒一点，因为我去吃过人家西瓜，还要帮人家撒一点。在路浪向叫阿拉妈叫大妈妈，叫大妈妈，哎呦，侬回来了，小囡才晓得大妈妈拎冷饮水回来的，他小囡也懂。
1: 搿有大家分享。
0: 到屋里向，我妈，我能再加眼眼啦。
1: 嗯。
0: 小人侬晓得，越是吃了少，觉着味道越是好。
1: 是。
0: 盐汽水我有得吃的。
1: 就刚刚搿点呢，基本上就是不出钞票的。
0: 哎。
1: 对吧？
0: 童年的美好回忆。
1: 基本上还啥个补花茶啊，啥个大麦茶啊，对吧？搿基本上侪不大出钞票的。
0: 嗯嗯。
1: 但是伊一个也不出钞票的。
0: 还有啥？
1: 厂里向呀，就刚刚。
0: 哦，厂里向。
1: 对吧？盐汽水啊，好，伊厂里向拿得来。
0: 嗯。厂里向发的。
1: 基本上总归有的，厂里向发的。
0: 嗯。
1: 那么伊一个甜度，伊是好控制的，因为糖浆嘛，侬平时加了多一点嘛就。淡一点，加了少一点嘛，就。
0: 哦，搿好吃，我到现在觉得冷饮水好吃。
1: 啊，就搿点。
0: 搿好像当时就是家庭所有住的单位，或者讲上海地区住
1: 的
0: 单位，侪有的。
1: 啊，就不得有。
0: 天热的属于防湿降温的用品。
1: 啊，是的。那么讲到搿对伐？讲到刚刚讲侬讲的迭个冷饮水啊，厂里向的对伐？就是我先拿后头的先讲脱。
0: 哦，后头先翻上来讲。
1: 哎，因为我出头路辰光。
0: 哦。
1: 我本来想讲先讲小辰光辰光，然后再讲出头路辰光夏天的搿。
0: 哎哎。
1: 讲到搿冷饮水，我就先讲，因为。比较动情的
0: 哦，
1: 因为大家
0: 冷饮水还能动情啊？
1: 有有有有，因为伊拉
0: 我想到冷饮水就觉得蛮馋的，不觉得啥动情。
1: 是吧？我有搿里向有故事哎。
0: 我就觉得现在想起来，觉得妈是老好，一路浪向邻里关系好啊。
1: 对。
0: 妈讲侬吃人家西瓜，侬加便当，哦，侬冷饮水拎进来，侬睬不睬人家？
1: 所以中国人的人情对吧？就包括一种母爱。
0: 哎。
1: 我接下来就要讲到了，其实我差点路。地方是在城东，城东大队，
0: 这现在最棒个地方，
1: 对，最早的，对，最棒，
0: 最棒个的，
1: 不到最棒，
0: 不到最棒，那么昌塘路个到了，
1: 就昌塘路，
0: 哦哟，
1: 所以我老土地就那个在昌塘路个，
0: 我现在住了昌塘路，
1: 对，我也是个地方，我不保养，
0: 噶闹忙地方昌塘路，当时是个农地啊，
1: 农地，东门出去，东门外头过东门桥嘛，外头侪是一片农地，那么就是讲最早阿拉个队里向的吧，还不是那个的。伊拉搬过来的，也是拆迁户，等于最早的辰光，伊拉齿轮厂搿块地方，市里向市属单位嘛，
0: 侪属于省外了，属于。
1: 对对对，齿轮厂迭块地方是属于阿拉原来生产队里向。
0: 哦。
1: 原来生产队里向，那么齿轮厂搬过来以后，
0: 伊拉征地了，
1: 划了征地，划脱一块地，拨伊拉做厂房。
0: 嗯嗯。
1: 葛末阿拉生产队搿点人呢，伊拉、
0: 嗯、
1: 就寻了现在昌塘路。个地方，
0: 嗯嗯，
1: 就等于帮咱造新城，伊是平房的新城，
0: 平房新城，
1: 哎，所以侬到人家其他地方拆掉了，我看，伊个房子是没关来的，
0: 嗯嗯，
1: 东一家西一家，东一家西一家，我当初去个辰光已经老整齐了，一排一排一排一排，
0: 政府造的，
1: 已经，
0: 哎，
1: 对，厂里向帮伊拉政府造的，因为侬要置换嘛，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讲智能厂后头还有一块地，
0: 嗯，
1: 是地势蛮高的，
0: 嗯嗯，
1: 高岗地。
0: 哦，高岗地，
1: 高岗地呢有块，葛末对阿拉生产队里向来讲就比较有好处了。
0: 嗯，
1: 每年伊要补贴呐青苗费，是每年厂里向要补贴侬。
0: 青苗费，
1: 哎，伊等于搿块地实际上勿大好种啥东西了。
0: 哦，
1: 物事实际上还可以种的。
0: 哦哦，
1: 还是可以种种东西。
0: 侬讲青苗费听上去又是非常固定的物事。
1: 哎，对，青苗伊要赔偿侬那个。伊讲起来是苗，实际上就迭块土地，伊补偿侬点损失。
0: 哎，王石，侬搿设施真的是只圈子兜了圆，说来话长。
1: 哎，说来
0: 我听了肚上更痒啥？
1: 就是有故事。好，接下来。
0: 搿么热天哪能脱侬搿个搭沙架来讲到现在？
1: 好，那么就接下来啊，
0: 哎、
1: 就讲到了，我出头，阿拉出头路辰光对伐？
0: 嗯。
1: 到天热，
0: 嗯，
1: 伊拉搿面有得鸭子的，就摆了几只，就到厂里向去做，等于是做小工。
0: 底下临时工洗洗。
1: 临时工。搿么
0: 侬勿是知情侬哪能阿得
1: 我知情可以啊。
0: 哦哦。
1: 伊拉。所以我为啥感激伊拉就，伊就对侬好呀，对侬比较好。
0: 看看两个，
1: 就夏天
0: 读书的两个小囡苦恼，厂里向做个开心点。
1: 厂里向去做小工。
0: 哎哎。
1: 第二个呢，就是讲有辰光阿拉到厂里向去，还做生活的。
0: 嗯。
1: 做啥生活？讲出来，就是可能现在那不大要听老粗的东西。实际上对阿拉的辰光，农民肥就是宝，肥料就是宝。因为阿拉去伊迭个粪池里边，去捞出来，阿拉全部侪舀个，一堆堆挑，
0: 捞
1: 手里向，侬种。 西瓜了啥，不是要肥料。
0: 搿也苦生活了。
1: 相当苦。
0: 哦哟。

0: 可以讲，再讲出来，
1: 有熬出有苦哎，
0: 相当苦，相当苦，有天有日。再讲一个细节给侬，那现在可能看到我对吧？无论是想象不出，想象不出。其实阿拉走过去不是，粉丝大家在上台在盖子的，弄好以后，我是穿到下头去，连穿穿下头个地方。
1: 侬思想介好啊！
0: 擦点路。
1: 哎呦，侬是要表演好才能够出来的。
0: 对对，那个光就是有点事情。对吧？但是还是一颗红心。
1: 哦哟，
0: 一颗，我去穿下头搿点东西侪要个。
1: 搿我搿辰光热天湿，热了勿得了了。
0: 对对对，
1: 苦吧臭啊！
0: 苦吧，去苦吧。
1: 苦啊苦苦。
0: 好，上来以后，上来以后就感动了。
1: 哦，做啥？
0: 因为一个辰光阿拉穿头路对吧？伊拉山里向，山里向有两个老阿姨帮阿拉妈，估计年纪差不多大小个。
1: 哎哎。
0: 我估计啊，伊拉屋里向肯定或者是亲戚。
1: 还有小人了。
0: 肯定有小人在外头个，所以伊看到。那个辰光年轻嘛，大眼睛，那个辰光廿几岁嘛，
1: 读书
0: 对吧？读书刚刚毕业出来，
1: 读书人的样子，
0: 读书人的样子，伊就老热慕侬的，拿这个党支会，厂里向不是有的党支会的吗？吃饭的吗？
1: 是
0: 两人，
1: 哎呦，
0: 拿侬弄过来，送给侬，
1: 给侬吃，
0: 给我吃，
1: 哦哟，
0: 那个辰光我真的老感动，就等于爷娘在边头啊，
1: 我听了还蛮觉得蛮感动，
0: 真的，就像，所以我到现在绝对不会忘记的。
2: 家庭故事。真才高实，
0: 所以刚刚
1: 侬觉得搿杯冷饮是最好吃的，
0: 最好吃。
1: 弄好粉，加臭加龌龊的，
0: 对对对对。
1: 人家没伊弄龌龊，
0: 就不相信。
1: 等于讲拿自家的档次杯子，啥冷饮是
0: 不
1: 能吃。
0: 帮我帮我帮我，等于来我身浪向对伐？伊又看到伊拉小人或者伊拉亲戚，
1: 是
0: 一个群体，所以我到现在就是没忘记的。上趟搿里细节我没写进去，
1: 我听了非常感动，
0: 没写进去，所以我现在就补充讲，正好讲到搿冷饮事嘛。
1: 所以侬讲一个寻常饮料啊，实质背后头有搿种人情搿种温度，
0: 就是人情观。所以我到现在永远勿忘记，包括迭个阿姨的搿只面孔，
1: 侬还记牢伊，
0: 记牢。一个辰光
1: 讲到冷饮事，侬就想到了，所以侬
0: 所以我拿后头个
1: 特地要拿后头
0: 我又翻过来讲了呀。好，葛末搿搭结束，
1: 再回到前头。
0: 再回到前头，还有吃个啦，尤其是一个辰光棒冰，
1: 哎，
0: 对吧？棒冰雪糕，
1: 棒冰是最平民化嘞。
0: 对，棒冰呀，
1: 棒冰侬棒到搿棒头断脱还便宜嘞，四分一根
0: 。
1: 哎呦，长期不变啊！侬小辰光四分的嘛，到我小辰光也四分
0: 了。对，那是两分大概。
1: 没没四分。
0: 断脱个可能就两分。
1: 断脱是三分
0: 一根。断脱三分。
1: 哎，还有是啥？侬讲两分是啥呢？伊讲上头旁边的搿冰块断脱个，
0: 冰块，
1: 哎，只有半根头，搿么两分辰光有
0: 个。阿拉一般吃个就等于像芋丝旁边，
1: 哎，
0: 后来花头脱了，插头旁边，绿头旁边。
1: 拿了屋里向大毛巾去买个，包了毛巾里向，因为买几根回来。
0: 一个辰光阿拉小辰光勿懂，
1: 嗯，
0: 老天真，因为知识勿科学知识不够嘛。后来晓得，后来我自家搞了以后我就晓得了，
1: 哎哎，
0: 因为伊拉脚踏车搭过来，有辰光车子推过来，
1: 哎哎，
0: 买个一个放个箱子里向，
1: 木头箱子，
0: 伊外头要用棉花袋包牢个。葛末那个辰光小辰光勿懂，应该哪能包牢？搿勿养脱个？
1: 而且包牢被暖热了，对伐？
0: 哎，对对，实际上就已经
1: 保温了。
0: 冷气哎，伊冷气
1: 勿是，
0: 冷气光外头热气隔绝开来，隔绝开来没有就保温。搿种小辰光勿懂个。
1: 哦，我倒是小辰光老早就问过了，为啥了？阿拉南翔有辰光啊，解放街十字路口就是南翔商场搿搭，有爿店，当时南翔人侪就是讲叫伊冷饮店，
0: 冷饮店
1: 晓得个。讲冷饮最这个地方，
0: 一批发，
1: 一个冷饮是搿个冰柜啊，摆辣外头个。
0: 啊，对，储藏个。
1: 冰柜搿个里向打开也棉花摊样个，我就当时就问人家，问过搿个大人个，
0: 其实伊是保温
1: ，
0: 对吧？伊不是热，侬以为棉花摊好像，棉花摊实际上拿包括拿侬自家身体个热量，伊拿侬保持牢。
1: 小人认为，哎呀，旁边盖被头了，旁边棉花
0: 摊，搿又提升，对吧？搿又提升。
1: 是个是。
0: 所以侬一听伊外头有块小个，小个板个，啪啪啪一敲就晓得来了。
1: 搿我倒没看到过，因为住辣街浪向，我已经没看到过搿种，侪有搿个物事。而且我记得小辰光旁边。可能质量不大稳定，我吃到过应该苦的旁边嘞。
0: 有个，
1: 芋丝旁边啊。
0: 伊里向大概加过，因为伊里向
1: 加糖精了啥的。
0: 哎，有辰光过头了。
1: 哎，
0: 还有呢，伊个地方可能没有溶解开。
1: 哎，
0: 侬吃了一块，
1: 哦哟，特别苦，
0: 味道就觉得特别那个。
1: 但是搿辰光民风淳朴，侬就要帮营业员去讲，我搿跟旁边苦的。
0: 对对对。
1: 伊也不会得来问侬啊，也不可能去尝尝味道了，侬就吃过了，要拨侬呀。
0: 对，阿拉小辰光就是有吃旁边个自家。
1: 哎，
0: 四分，
1: 哎，
0: 但是雪糕是八分，
1: 哎，
0: 雪糕呢，
1: 雪糕是苦苦特别好吃，我觉着。
0: 雪糕呢，大人吃的，那么我记得，阿拉妈搿点是老对大儿子宝贝嘛，搿是肯定的，对吧？就是伊下班回来呢，因为同仁进厂嘛，北辰路就要过来，肯定要经过屋里向，肯定要经过迭个叫百货商店嘛，就要百货商店嘛，
1: 哎。
0: 买根雪糕，买根雪糕呢，一米一米一米走，等到屋里向就半根， 还有半根，还有半根奶青棒，哎，拨了大儿子吃。
1: 哦哟，
0: 搿很老温馨的。
1: 哦哟，
0: 哎呀，现在
1: 有点偏心
0: 了。有点偏心嘛，没办法呀。
1: 我屋里向是
0: 中国人，
1: 绝对平等的。阿拉就是讲买冰砖的吧，就是讲一七两、一七三啊，分了老均匀的。
0: 咁么，拿西式教育呀，对吧？西式教育，阿拉还是传统的嘛，长房长子嘛，有中国
1: 是传统的。
0: 中国包括外婆老啥，侪是老当心的呀。另外呢，发展到最后，就是讲棒冰啊、雪糕、刨冰了。
1: 啊，刨冰，
0: 对吧？就是嘉宾饭店，刨冰是有名的。
1: 嗯嗯，
0: 甚至比现在伊拉搿种旁边那啥好吃多。
1: 好吃好吃，我记得是只玻璃的，搿种像牙刷杯细细。
0: 啊，是个玻璃。
1: 蛮厚的，只玻璃的。
0: 蛮厚的。
1: 哎，摆个是插头刨冰，插头插头。
0: 一插头多。
1: 搿冰摇了像一座山一样堆起来。
0: 对。
1: 拿那勺下去，一头吃一头勺。伊
0: 是哪能呢？就《舌尖上中国》。
1: 嗯，
0: 伊搿里向有个，伊搿熬插头的吧？
1: 嗯，
0: 我刚刚晓得。
1: 嗯，
0: 伊像八个插头，他要熬的一煮。
1: 嗯，
0: 搿里向也有讲究的。
1: 嗯嗯，
0: 哎，也有讲究。那随后插头大概八到一半吧，伊勿要八得多，八、
1: 嗯、
0: 到一半。所以伊个冰呢，的的确确是拿冰块。
1: 嗯嗯，
0: 是拿冰块刨出来的。
1: 哦，
0: 比现在个冰沙拉上好吃。
1: 哎，
0: 现在当时伊一个辰光是薄的。
1: 最早辰光手工弄出来的嘞。
0: 手工，所以
1: 不容易
0: 的。伊是手工的。
1: 嗯。
0: 所以上海市区到现在有几家老个店，就是正宗。刨冰，吃个人还是老多的。
1: 摆上台。
0: 对，伊弄好一只圆的里向，伊一刻摆了海，一半露在外头，一半在里向。
1: 到现在好像上海好像还是手工刨的，电视里向介绍过。
0: 有的有的，专门有一家，老店家的。
1: 嗯。
0: 那么随后阿拉拿把吊竿扫到伊，扫到伊。
1: 一头吃一头扫呀。
0: 一头吃一头扫，不是就下去了嘛？
1: 哎哎。
0: 对吧？就下去了嘛。
1: 嗯嗯。

老店子的热天，除脱盐水旁边、赤头旁边，大人也是难得买一根的苦苦雪糕。还有做好朝写了小黑板上的粉笔字看看的光明牌的冰砖，真难难得得。屋里几个小囡实在是乖囡、好囡，看伊拉苦恼，做大人的咬咬牙齿，买个一块平均的七成工几分，分拨小囡加加馋。而老家庭讲到老底子的热天，还有一杯嘉宾饭店特有的刨冰。整个家庭只有迭能一杯店才会得做。装了厚多多的大玻璃杯里，插头沉了下头，上头是像一座小冰山一样高出杯子的刨冰，一头挖了吃，一头用吊缸拿刨冰从下头扫下去，吃吃白相相，真是有味道哦。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事

0: 种田路少，作者退休校长姚明。一天我放学回去做好功课，母亲喊了我，讲是跟伊一道去约路少秧苗。母亲用着家上长满了草木灰，让我提了两捆稻帐跟了伊后头。到了屋里自留地预留的空地上，母亲拿路少种子捏了手上，靠食指与大拇指的缝隙均匀撒落开来，又用脚轻轻的踏平之后，吩咐我辣辣上头撒一层草木灰。伊再用带得来的稻帐罩辣辣草木灰的上头。母亲看我眼瞪瞪的立辣海看，伊一头解开小捆的稻帐，一头等我讲：“这个草木灰啊，是起维护、保湿的是保温作用啊。再加眼稻帐盖辣上头，既保留了水分，又有保暖的功能。这个是双保险呀，有利于种子的发芽生长。”几天之后的礼拜日节，我跟老母亲到自留地上割韭菜。拨开稻帐，我惊奇地发现芦苇的胚芽已经顶辣辣草木灰上头。母亲马上把我采来子，招呼我拿抓了上头的稻帐慢慢叫收足脱、弄脱。一头收足的辰光，一头等我讲：“再抓了上头啊，就要伤到幼苗了。”又过了一个礼拜，我再次到自留地上去的辰光，看到芦苇的秧苗已经长出了好几片叶子。母亲用手势告诉我，等到秧苗长到两虎口的能高，就要得这个秧苗啊搬个新房子了。搿天夜快动，母亲下地收工回来，让我挑了畚箕，伊拿了插刀、水桶特子、勺子等，讲去种芦苇。母亲用扎拔的方式，轻轻悄悄地拿芦苇苗拔到了畚箕当中。我扎起畚箕，想摇一摇，拿捂辣辣芦苇苗根须浪向的烂泥块抖抖清爽，以尽量减轻畚箕的重量。母亲马上制止我讲：“哎哟，这个根须浪向裹了海黑漆漆的草木灰特子烂泥啊，要留辣海的，是下去好有机肥啊。”大肥种植的秧苗成活率更加高，长得也快呀。我用精挑的方式拿芦苇秧苗挑到了两家自留地的边界上。母亲用插刀撬起烂泥，顺势拿秧苗塞了烂泥里向，再用插刀上头的木柄轻轻地敲一记、咔一咔。我静静地跟了伊后头，从水桶当中舀了一勺水，拿水慢慢浇地浇到秧苗周围。芦苇从秧苗地里现在种植到自留地上，生长空间一记头大了交关，栽了根系深深地种到泥土里，吸了泥土的养分。今日六月中旬，在了光照、气温特子雨水的共同作用下，芦苇三个像是长发头上小囡一样，这个穿头丝啊真叫结棍。到了七月上旬，早种的芦苇头顶上像高粱色子一样，已经由青色逐渐变成红红颜色了，芦苇可以吃了。一天放学回去，我拿着镰刀割了几棵头顶上向已经是红彤彤的芦苇，李老摘了八棵，又用芦苇的叶子扎紧打了一个捆，扛了肩扛上向拖回去了。我拿芦苇倒了了房子前头的床垫上，用菜刀摘掉根部，削掉芦苇梢上向两公分左右的芦苇籽，再剥掉像绿色飘带形状长辣辣枝干上叶子，拿上下来光秃秃的枝干，辣辣节节格格的地方用刀轻轻的勒一记。迭能介切的辰光，只要用手轻轻的一凹，就好得伊凹成功小段了。山地盖了粗壮的几段，用牙齿拿芦苇皮从上到下插成了条形状，露出里向嫩嘟嘟的芦苇肉。咬一口，一头吃，一头嘴巴里向含糊不清的连连的讲：“哎哟，甜得来，真甜哦！”大人们侪有经验，芦苇梢顶部的芦苇的色子变成功红里透黑的辰光，芦苇当中的几缕甜心最足。爷娘也会得特意留好三四勺迭能红里透黑的芦苇籽，挂辣了屋檐下头保存，作为明年约芦苇秧苗的种子。 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侬的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私人干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都来。

0: 说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1: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2: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8: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100.3 兆赫上海嘉定 APP 同步推出的音视频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0: 么从7月14号起，嘉定区人社局与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合作推出了系列音视频访谈直播节目安家乐业大家谈，节目围绕创业扶持、技能培训、招人育人、社会保障等不同的维度，将专业政策翻译为百姓语言，把服务实效晒在镜头前，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让就业服务温暖可及，那么让每一位在嘉定打拼的人创业有底气，就业有门路，技能有提升，权益有保障，真正在嘉定实现安家乐业。那么今天呢是系列访谈的第三期啊，叫技能新政专场。那么我们的主讲嘉宾将聚焦市级普惠红包全面提标扩面之后啊，梯度化补贴机制如何去搭建，那么我们区级的加码礼包如何精准对接产业的急需来打造嘉定特色硬菜组合，市区两级政策怎样互补联动，哎，从而实现个人得实惠企业得激励的双赢格局，那么如何依托多元渠道来拓宽技能人才成长路径等热门话题，为我们的朋友做精准的解读和解析。那么首先非常的高兴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嘉定区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左峰。左科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1: 田主持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好，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职业培训科科长万艳平。万科你好，同样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你好，田主持好。
0: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就我们今天的这个高质量充分就业背后的技能密码为大家做深度的解析。如果电波前的朋友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不妨通过这个拨打热线电话5992-1003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在这个微信听友群内来进行互动。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的直播通道当中呢参与节目的积极互动。那么我们通过一个片花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系列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安家乐业大家谈系列访谈的第三期节目，叫技能政策的一个解读的专场哈。两位嘉宾，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就这两年考证热非常的啊，是大家这个一个关键词。哎，大家可能通过这个能力的提升啊，技能的提升，或者是这个学历水平的提升，希望能够在职场当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对，那我也做了一番研究，为什么会有这种热度的现象呢？原来在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在去年的更早的时间，我们的市级跟区级分别出台了两项技能补贴的政策。哦，其实这个逻辑关系就理顺了，实际上它就助推了我们现在技能培训考证热这样一个现象。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两位嘉宾给我们深度解析市级和区级两项政策的这个互补，如何做到普惠性和精准性。其实据我所知哈，我们的这个市级政策在去年的5月份，一年多前就开始实施了啊。那我们的区级政策好像更早啊，可能比市级政策更早个几个月，早个4个月开始就实施了。对，所以说我们首先在这个解读政策的背后，不妨把这个视角拉高。哎，它一定是包含了我们人社部门的这个用心和初心。所以说第一个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时间节点放在2005年这个政策推出？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市区两级联动的这样一个同步发力的这样一个动作来推出如此大力的技能政策呢？首先请我们的左科为我们解析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呀，田主持好啊。实际上这个政策的出台呢，不是一时的兴起，而是大势所趋。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
0: 好
1: 啊，第一个维度呢，我们说从国家层面，它是个战略的压舱石。
0: 哦，
1: 对，党的20大也明确提出了人才强。

0: 韩国的战略，技能人才呢是支持我们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我们人社部门呢，在全国开展了计量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要求建立科学的梯度化的补贴政策。放到我们十五这个顶层文件里面呢，说得更透。像我们人社部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规划，专门把这个大规模开展技能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塑造现代化的人力资源，单列成章，说明呢国家对这个呢还是非常重视。我们也提出了要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促进我们技能成才、技能乐业、技能增效。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国务院也印发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的规划，也把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核心抓手，也明确到我们2030年，我们整个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要提高到30%、35%。所以呢，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的四为一体的模式，来深入实施我们的新八级工制度，推动职业技能等级与职称、学历双向的比照认定。也就是说，技能政策现在不是单兵突进，而是被写进了国家就业和人社两个十五五的主干规划里面了。
1: 对，所以左科，您看，其实它这个政策是一个国家战略，
0: 对，
1: 就是我们在更高视角、更高维度去理解这个政策的颁布。您说了，是国家战略的压舱石，对，就首先确定了它的这个主体性的位置是牢不可破的，或者是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个压舱石的视角去树立以及积极去推进的，这是国家层面。
0: 对的。
1: 那接下来政策来到我们上海市级层面的话，那我们会又有哪些考量或者是想法呢？
0: 对，所以说从第二个方面、第二维度来讲，那么上海也要紧跟我们国家的战略。
1: 对，
0: 在上海呢，我们推的这个政策也是站在产业需求这样一个角度，所以我们上海的这个出台政策是我们上海产业的一个助推器。上海呢，我们也正在发展三大先导产业和六大重点产业。这些产业的一线最需要的就是把图纸能够变成人工巧匠。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的通知，我们也就是直接对标于人社部的计量照亮前程这样一个行动。把补贴项目呢分成了 A 类、B 类和 C 类。 A 类呢我们叫重点支持项目，B 类呢我们叫紧缺急需项目， C 类呢我们到其他的一些补贴项目。那么这些项目的推出以后，我们还比原来一些紧缺急需的跟重点支持的项目，在原来的基础上呢，我们的补贴标准还上涨了30%，
1: 更高了。
0: 对，比如像是像一个高级技师，他可能在原来基础提高30%，他可能每个人的补贴就可能达到4550元，
1: 那就是多了1000多块钱
0: 了。对对，所以说这项政策呢还有一个特点，它也是个普惠政策。对，它像外省市在沪就业人员也可以参照我们本市户籍人员在职的这些人员享受这样一项政策，帮我们上海这个产业呢也能够补一些工匠的缺口。
1: 太好了，您刚刚说了，其实我们的市级政策是针对不同的，像您说重点产业、急需、紧缺，还有其他这三大类分别精准施策，而且同时它有一个政策的普惠性， 就不是我们本地的老

0: 劳动者
1: 对
0: 能享有。
1: 对，
0: 实际上外省是来到我们上海参与劳动的啊，参与就业创业的哦，参与技能培训的，他都有这个获得这个补贴的这个可能性。对，所以他这个普惠性是大大的增强了。
1: 对，
0: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时间线推进哈，那来到了我们嘉定区，刚刚我们也说了，市级它是一个普惠性政策，但是到了我们嘉定，我们并没有把这个政策怎么说照搬照抄，或者是无情的转发。市里什么样，我们嘉定是什么样，我们配合这个市里的政策有了叫什么加码礼包。
1: 对，
0: 这个加码二字我们怎么去解读。
1: 是我们嘉定当然在市区政策出台以后，我们也根据自己嘉定的一个特色，我们也出台了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呢，就是我们觉得是嘉定发展的一个及时雨。对啊，这句话我们怎么把它拆开来讲，
0: 及时雨要及时性，还有就是说能够抓得住关键的点。
1: 对，
0: 人家想要雨你不能给人家风。
1: 对，
0: 哎，这个是怎么去解读呢？
1: 是的，这句话刚才田主持给我们说的很好啊。这一个呢要及时，第二个要一定要交到那个点上。
0: 对
1: 啊，交到点上，不能我们说只停留在产业它需要渴了以后，我们民生缺这六个字。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上面，现在具体我们不摸底，也不知道产业到底需要哪一些技术工人。
0: 对，
1: 我们就培训其他的一些项目工种，
0: 那不就很盲目啊？
1: 技岗不匹配嘛，对发展也是无力的。所以说，我们这项政策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那应该说我们嘉定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郊区，而是它是我们的制造力区，产业强区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嘉定呢是这个是技能的一家高地啊，也是技能高地，那么也是我们2035年要我们建成现代化新型城市的上海的样板之一。
0: 对，
1: 所以说15五期间呢，是我们嘉定趁势而上，全面发力，迈过转型之坎的攻坚决胜期。我们先看这个产业这一头。我们汽车新四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这四个方向，在嘉定不是规划图上的一些概念了，而是已经长成千亿级群的真金白银。
0: 说得好。
1: 这个25年我们也粗略统计过啊，我们像汽车新四化、集成电路啊、生物医药三大产业已经成长为千亿级的产业，都达到了这个千亿以上啊，年均增长也达到了10.2%左右。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嘉定区的智能制造领域缺口还是比较大啊，目前还要将近，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还要将近1.5万人的这样一个缺口。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区内呢，在2025年1月3号的时候，就印发出台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嘉定区高技能人才队伍的若干措施。我们在1月10号，在政策发布活动上面同步还抛出了嘉定新城急需紧缺这些工种目录，它主要覆盖了汽车新四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在线新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民生领域等7大方向。这也列出了我们汽车生产线操作工、半导体芯片制造工、人工智能训练师等27个职业工种作为重点。那么企业组织职工对照目录考出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我们技能给我们的员工做技能认证，打通新八级工的晋升阶梯，又能叠加享受4级沪人社规2025年7号文规定的补贴和区级认定成效补贴，让企业觉得培养人比挖人更划算，把车

0: 间里的一些老师傅和刚毕业的这样的学生都往这个产业缺口上引。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回到我们田主持刚才说的那句话，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当下啊？这是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战略窗口，所以对于我们上海也是一个产业的换挡，对于我们嘉定这是迈过转型之坎。因为大家都知道嘉定是原来以汽车
1: 汽车城
0: 啊，汽车城，以汽车这个行业为核心的，那么汽车碰到目前转型的这样一个阶段，确实我们需要一些更大的一些好的一些专业好的一些企业来嘉定这个投资落地。所以我们呢也会根据这样的企业的一些特性，企业的一些要求，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这不是赶热闹，是卡着我们十五的开局，为我们的千亿集群放量的一种决胜战。
1: 哎呀，其实我觉得左科讲的太生动了，他说您说了不是赶热闹，对了，其实很多政策的密集出台，它背后必然包含着我们大量的调查研究。您刚刚说了，我们首先嘉定的这样一个战略的地位，对，在这个产业发展或者是战略转型的一个关键期，特别是在十五五，我们要爬坡过坎，这是首先，这个是战略地位决定的。第二，我们要排摸我们整个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您刚刚说了，紧缺1.5万的这样一个缺口。不小，接下来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就去排摸这1.5万的这个紧缺人员都包含在哪些类别当中，出来了27个职业工种为重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怎么做？左科刚刚说了，我们要增加这个企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往企业集聚人才，它是通过什么挖人？左科说了，我们要企业尝到甜头，就是挖人，就人才培养要比挖人更香。
0: 对，
1: 我们要给足够的政策的支持，就是技能培训的一些支持。
0: 对的。
1: 那您看，整个的这样一个链条不就是串起来了吗？所有问题我们不就是迎刃而解了吗？而且我发现哈，虽然我们的这个嘉定区级的政策是在2025年的1月份实施的，比市级政策早那么几个月，但是哎，两下政策一叠加的话，它倒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政策了，它倒是一个组合拳了啊。
0: 对，
1: 所以说您看，这个就是发挥了1+1=2的这样一个效果了。所以我们有了市级的一个普惠的红包，再加上我们区级的这样一个加码的礼包，那让我们的这个企业或者是这个技能人才得到充分的这样一个尊重，那么从而为我们的企业的这样一个发展也起到了有力的助推。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嘉定特色，是不是？
0: 对的，没错，
1: 没错，
0: 对，市里面主要解决随考考什么啊，对吧，到底能补多少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区里刚才田主持说的也非常好，我们也是根据我们产业发展，我们到底要培养怎样的一个人，怎样来培养，怎样来评价，怎么样来鼓励这样的技能人才能够早日的能够成才，能够上一个高等级嘛，
1: 对，
0: 等级能够提上。然后呢，这个刚才也讲到了，这个两者市区两者政策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让我们嘉定的这些技能人才更有面子，更有里子，也将来更有路子，这个路子能够走通嘛。我们主要把市区两个政策叠加在一起，让技能人才整个将来晋升的通道啊等等都能打通，把他的路子能够打通，所以我们是这么考虑的。
1: 对，畅通了就
0: 对，
1: 有面子，有里子，还有路子。我觉得这个9个字分量太重了，所以包含背后我们人社人多少的努力跟用心啊。切中大家关心的点，说现在大家都关心钱袋子鼓不鼓哈，那我们的这个文件当中，你看啊，这个是我们上海市人社局和财政局出台的这个关于进一步完善啊这个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的通知。通过这个标题，万科我盲猜是补贴标准提高了啊，有哪些亮点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对的，这次市里政策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它是建立了 ABC 三类补贴目录和差异化的补贴机制。我给大家举报一个数字啊。
1: 好啊。
2: 以最高等级的 A 类为例，也就是重点支持项目，

0: 比如人工智能训练师、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等工种。
1: 嗯，
0: 高级技师一级的补贴标准已经达到了4550元。
1: 4550元，就是不是刚刚这个左哥说的提高了30%的这样一个幅度，
0: 对，
1: 就能达到4500多了。
0: 标准，它是补贴标准是
1: 补贴标准，
0: 对的，
1: 嗯
0: 嗯，4550元。
1: 对，你看啊，就刚刚给我们举了一个非常切实的例子，就是说重点支持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现在重点发展的人工智能的训练师、养老啊、家政，这些都是这个重点发展的产业或者急需紧缺的岗位，那这样的话我们补贴标准一下就达到了将近5000块钱哈。
0: 对，
1: 所以我发现这个正契合当前产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点，补贴当然是很高了。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实际上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点哈，我们再次明确享受的人群到底会有哪些啊？比如说本地户籍或是外省市户籍，这个在一些比较细的一个类目或者类别当中，我们都实现了怎么说普惠性嘛，或者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取得这个补贴。嗯，
0: 这也是这次政策的一大突破。
1: 嗯，
0: 我们明确外省市户籍在本市就业的在职人员，参照本市户籍在职人员享受补贴政策。
1: 嗯，
0: 只要你和本市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按规定缴纳本市社保，取得证书后持续在沪就业满6个月，
1: 嗯，
0: 就可以申领。
1: 哦，这个是规定了我们的一个身份，就是说你只要在我们本市跟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就是你有身份了。哎，这简单的说，还有叫缴纳本市户保，这本市社保你要尽你的这个权利跟义务。
0: 对，
1: 哎，
0: 满六个月，
1: 实际上就可以享受了。
0: 对对对，
1: 嗯嗯，
0: 此外呢，像我们灵活就业人员、本市户籍的残疾人、退役5年内的退役士兵、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人员、未进行就业失业登记的其他人员，
1: 嗯，
0: 以及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的毕业学年学生，都在补贴的一个范围内。
1: 哦，
0: 可以说覆盖面非常广。
1: 哦，确实是哈，不仅就是在沪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我们现在这种形态的人很多。您刚刚也说了，就是本市户籍的残疾人或者退役的士兵、就业困难、失业登记人员，还有这个啊中高校的一些毕业生都可以享受补贴范围。
0: 对，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它一方面体现了补贴的普惠性啊，那么除了普惠性，我们要考虑到精准性。您刚刚列举了这么多不同类别的人员啊，那这些人群他的补贴存在具体的差异吗？可能会有更细心的朋友想了解这个问题啊。
0: 对的，这一次呢，我们这个政策呢，也体现了一个精准性啊。
1: 嗯，
0: 像对于我们在职职工，企业已经支付了工资，他承担了一个社保，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
1: 嗯，
0: 那么补贴按80%核定。
1: 嗯，
0: 而失业人员呢属于重点帮扶群体，他们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来尽快实现就业。
1: 说得好。嗯，
0: 补贴呢就按100%核定。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政策也明确规定，如果失业人员在申请补贴时实现在沪就业的，
1: 嗯，
0: 按补贴标准的120%享受补贴。
1: 哦，这样哦，就简简单单的补贴，我们具体还细分了这么多不同的类别，
0: 对，
1: 体现了政策的这样一个精准性。
0: 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就决定一项这个好的一项政策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标准或者这个尺度卡在哪儿，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研究的啊，也是非常科学的。嗯，不是一刀切或者是一股脑去做这件事儿。嗯，也体现了我们的用心啊。那接下来大家非常关心了，刚刚不也说了吗，技能培训热啊，考证热啊，为啥有补贴呀？那 有补贴的话呢，我可能就更好的享受这项政策了啊，助推大家去就相关的一些提升。嗯，那有的朋友较真儿就说了啊，都包含哪些证啊？嗯，驾照也是证啊，我们不能这样简单粗暴的理解吧。
0: 哦，这个要分清楚，
1: 要分清楚。对，
0: 我们补贴针对的是上海市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目录内的一个培训项目。
1: 嗯，
0: 那么驾照呢，它不在这个补贴范围内。那么至于营养师啊，我们也考的人也比较多，那么它在当前的补贴目录呢，它是属于技岗匹配的一个项目。
1: 哦，
0: 哎，我这里也特别的提醒一下，像营养师我们

0: 我们美容师啊，咖啡师，物业管理师，这样生活服务类的工种，
1: 嗯，
0: 当前呢都属于技岗匹配的一个项目。
1: 哦，
0: 那么参加技岗匹配项目取得职业技能证书的劳动者，申请补贴时呢，需处于在沪就业状态。
1: 嗯，
0: 那么在申领补贴时呢，他要提供相应技能岗位的就业材料。
1: 哦。对，实际上的话，您刚刚讲到了，首先我们要做到技岗匹配，这个的话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也让这个补贴有实实在在的效果，或者是我们的经过技能培训的人员，他在实际的就业岗位当中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所长。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属于这个互惠互利的一种方式。对，另外的话，您说了，嗯，要怎么说？提供相应的就业材料，实际上还是需要一些材料，
0: 对的
1: 啊，
0: 包括合同啊，
1: 提供
0: 匹配的一个证明啊，
1: 证明，对，就是通过相关的材料证明你是符合当前的这个啊补贴的岗位，那你现在培训的技能又能够在未来的这个企业或职业发展道路上为您提供这个相应的帮助的啊，这个应该是属于。都要去提供，或者是我们人社部门都是需
0: 要
1: 去
0: 有出这个证明去
1: 证明的、
0: 哎、证明
1: 对、嗯，所以我们在获取这个补贴的类目啊、或者是提供相关材料的时候，
0: 嗯，
1: 也要多留心，
0: 对，
1: 多留心，
0: 对对，
1: 嗯，您刚刚说了，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有这样一个补贴的目录，实际上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渠道可以获取到这个？
0: 我们嘉定人社微信公众号也有发布的，
1: 有发布的哦。这样的话，拿起手机，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嘉定人社的公众号哦，看看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有没有几个粉丝的这个上涨，一定会有的。嗯嗯，所以您看，左科，您看哈，其实刚刚您前面也为我们解读了这两个政策，实际上就是一个结合组合拳，而且刚刚万科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补贴的一个类目，或者我们达到的一个补贴的这样一个金额啊，所以说你看，好的政策需要落地的执行，在我们嘉定落地见效，我觉得我们也是下了一些猛料的。至于我们嘉定出台的这个加码礼包哈，我们特别想了解这个初衷，就套用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吧，就是这个政策出台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2: 好的呀，因为刚才我们万科也跟大家讲了私立这个政策，特别讲到那个补贴标准，它是有不同，它80%到120%，
1: 对，
2: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技能培训，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导向，就就业导向。就业的这样一个导向，因为我们培训的目的是为让这些技能人员能更好的在岗位上能够就业，能够为我们企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的初衷是这里。所以我们嘉定的这项政策呢，应该说我们的初衷也非常明确，我们可以用这个一句话来讲透我们这个政策出台的初衷，对吧？它主要核心的就三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企业更愿意的来培养的人，让我们的工人更愿意的来学技能，也让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在嘉定更有地位，更有收入，也更有前途。应该说过去我们很多的企业都觉得培养员工的成本比较高，
1: 确实，
2: 而且呢很难留住人，所以呢很多技术工人呢自己呢也觉得干这个手艺活呢特别辛苦，而且提升慢，荣誉呢也比较少，这就是政策出台的一个必要性。
1: 对，
2: 为什么政策要出台，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拿出真金白银为征招实测，实打实的来扶持我们的企业，汇集我们的个人，赋能我们的产业。今天呢我在这里就讲示到我们企业最能感知的硬才。
1: 好，
2: 那么第一道硬才呢，我们说我们政策里面就是有真金白银建基地，我们鼓励我们的企业跟院校能够 建立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0: 只要你是真心实意的搞培训，年度绩效排名全区前五，我们直接奖励50,000元。如果我们连续3年保持前五，就能挂牌嘉定区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享受我们长期的一个资源倾斜。
1: 这可是荣誉哦。
0: 对对，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第一道硬菜，就是以实际来论英雄的，做得好就给予奖励。那么我们第二道硬菜呢，我们就是要大力支持我们的企业开展自主评价。过去呢，我们一些企业给自己的员工评技能等级门槛呢比较高，流程也繁琐，我们可能要到市里面的一些考核点啊要去考核。所以现在呢，我们为什么要大力支持我们的优质企业自主开展技能等级的认定，就是我让我们的企业能够自己培养人，自己组织考核，自己可以发证，完全能够贴合我们企业的岗位的实际，不再用生搬硬套通用的一些标准。员工取证呢也更贴合工作，实用性呢也会更强。所以说我们也为了鼓励企业能够开展自主评价，所以我们如果通过备案的话，我们给予一次性的资助呢100,000元。如果这个里面，所以我们上海的一些重点支持项目啊，这个经济景区的项目，包括嘉定出台的这个27个继续景区工种下面的一些项目，我们的资助标准还会提高到15,000元。
1: 15,000元哦，更上一个台阶。
0: 对
1: 对，所以您看这个政策的背后，我觉得包含着什么？我们在促进企业关于人才培养这个体系制度的完善。
0: 对
1: 对，可能我们就是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建立这样一个切实有效的一个政策。那未来的话，我们的自己企业员工来评定这个技能等级的话，那就更加顺畅。那我们的在企业的员工也看到了希望，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上升通道还是比较高，现在的话比如说落地了，那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员工就可以看到自己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还是值得期待的。
0: 对，
1: 这非常棒的。
0: 所以这只是第二道硬菜，我们后面还有硬菜，
1: 还有加码。
0: 我们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说一下我们第三道硬菜。也是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在发布若干措施的同时，我们也发布了景区急需项目的一些工种。那么我们对这些景区急需项目工种呢，我们在补贴方面呢还有加码，对吧？这是跟市里面的政策是联动的。我们区里面的有一个叫认定成效补贴，这个标准呢，这个景区急需项目呢，在标准基础上呢，我们也同样上浮30%。也可以说简单的就可以这样说吧，如果企业培养一名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企业现在拿的补贴比以前来的多。比如我们一般的普通的高级工，企业可能就拿每个人1,000块的补贴。那么我们如果是景区急需的这些工种，像集成电路啊这些高级工，那我们就可以拿到每个人1,300元的补贴。当然这个补贴是给我们企业的哦，
1: 给企业的，
0: 对，
1: 不会落到员工个人身上。
0: 对的对的
1: 对,
0: 对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刚刚像左克说的，我为什么我们很多企业不愿意开展这个员工技能培训，成本太大了，企业追求效益，他要组织生产啊，你势必要花更多的这个时间精力去培养这个技能人才，那你说时间精力花费这么多，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留不住人才啊，这个是一个矛盾。那现在我们有切切实实的，左科说了，拿出真金白银，
0: 对，
1: 我不相信企业不会动心啊，
0: 是这么回事。
1: 急需紧缺的这个，你看这些培训的话，每个人企业可以拿到1,300元的补贴，这也很实惠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这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三道硬菜。
1: 第三道硬菜，
0: 还有第四道，
1: 还有
0: 第四道，主要是对一些顶尖的技能人才，我们也给予重奖。这也是这一次政策的一个亮点和重磅的一个福利。因为我们也主打我们现在这个尊

重工匠厚待人才啊，我们这个政策当中呢也特别设置了啊，我们可以设立嘉定技能大奖，这是咱们嘉定本土高技能人才的最高荣誉，获奖者呢直接奖励20000元。更重要的是呢，对于我们获得中华

0: 讲多少，我去里我再给他补贴多少。
1: 对的，
0: 我的天啊，
1: 这样。
0: 所以说能肯定是中奖啊，这果然是重磅啊。对，所以你看，哎，我觉得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什么？我们区级层面对人才的尊重，对于劳动者的尊重。对，横向比较的话，左科也说了，实际上我们的这样一个区级的奖金可能在其他区相比的话，我们也是绝不手软的哈，
1: 也
0: 是非常客观的，
1: 也是有竞争力的，
0: 也是有竞争力的。对，所以你看这四道硬菜道道都很硬啊。那你看我们上了这么好的菜，企业牙口好，胃口也要好啊。对，所以我们继续来探究一下，哎，那么这么多的这样一个补贴的话，我感觉啊，你看我们有区级的这个技能大奖啊，还有国家级的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啊或者什么的，没有上限呀，左科。有没有上限？
1: 有，当然有，
0: 有上限，
1: 当然有上限。我们说啊，我们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些因素的，为了兼顾公平跟这个效率，我们事实上政策也设置了这个上限，就单个企业来讲，它每年的认定成效补贴总额呢，它不能超过30万元，院校呢，它不能超过20万元，这个就要保证我们这项政策呢，具有一定的普惠性，
0: 对，
1: 又能集中力量支持真正有需求的一些重点企业。
0: 说得好。所以的话，大家根本就不用关心这个，其实不会撞车的哈。可能有的朋友想，哎呦，层层这个叠加，奖池又在叠加。实际上，可能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一个效率的问题，公平的问题。
1: 是的，是的，这个是这么个情况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接着刚才那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我们也非常。这个问题呢也非常重要啊！
0: 对，
1: 我们肯定会说，有的肯定不了解的同志肯定会说，这项政策你看会不会重复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让市里的补贴呢，我们主要是针对个人为主的，我们市区里面的这项政策呢，还是更多的是发放给我们的一些平台，一些企业，比如还有一些培训机构啊，等等啊，这两者呢事实上是互补的啊，不存在互斥的。简单的讲，员工呢，个人呢，一般呢就拿市里面的补贴，我们的企业呢依然可以凭借着这个员工拿到的这个证书，到我们区里来申请我们刚才说的叫认定成效补贴。
0: 成效补贴，哦，那你看啊，几方我们都怎么说啊，实现了几赢啊，企业育人育才更加的省心了。
1: 对
0: 啊，那我这个员工考证，哎，我觉得为这个职业技能培训的方向也更加贴合我的岗位了，对我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也更加的有自信有信心了啊。那个我企业又获得了这么多的这样一个补贴，您刚刚说给到企业给到平台，运营的成本更低了，那当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企业的发展就更有信心了。
1: 对，
0: 总的来讲的话，那拉高到我们的这个市级层面或者是国家层面的话，那也是成为经济活力或者是经济动力增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对，所以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你看这么多受益方啊，那我们电波前或是屏幕前的这样一个朋友，是不是已经啊了解的更加的清楚，或者是更加明白了的呢？其实我们看政策好不好，关键要落地。政策已经实施一年多了啊，而且最近你看这个词儿又这么热，相当于这一部分政策已经在相应的机构或者是人群上产生了效益的啊，已经有了成果，有了成效了。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当然有了。
0: 好啊，
1: 因为政策毕竟已经出台了近一年半已经多了，
0: 对，
1: 将近要两年了，
0: 对
1: 吧？所以说这项政策的确受益了有不少受益方。
0: 对
1: 啊，我可以简单的举这个例子。
0: 好的，
1: 第一个呢，我们想举一个，我们南翔镇有一个叫有家业课堂。这个有家业课堂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些企业员工啊，白天呢要上班的这样一个特点。

0: 我们镇里面呢，把像互联网营销师呀，再像一些高级的培训班呢，开进了园区，利用晚上的时间开展上课。也就是说什么，我们企业来买单啊，我们政府买单，讲错了不好意思，然后企业呢点单，员工呢免费来学啊。像我们南翔镇一家企业叫卓钢联的，他就是首批有30名员工参加了这样一个培训，考到了证书以后呢，企业呢不仅能拿到我们区里面的补贴，我们的员工呢个人也能拿到市里面的补贴。像这一项好的措施，我们已经在全区全面推广
1: 推开了
0: 啊，对，为了方便大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提升我们的技能，考取证书，增加就业的一个底气。
1: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很多的这个职业人群他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更明晰，或者上升通道更有助推，这样的话我们你看我们政府出钱，企业点单，形成了这样一个业课堂，就是有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为大家的这个技能充电。
0: 对，
1: 这个我相信这个培训推出的话应该很热吧。
0: 对，
1: 那名额有限，大家都要拼手速的。
0: 是的、
1: 啊、
0: 是这么情况，
1: 要拼手速的。
0: 对，
1: 这是很典型的一个错峰培训的这样一个例子了、
0: 对的对的，
1: 而且现在已经全面推开了。
0: 是、
1: 太好了。
0: 是这项措施推出来以后呢，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所以呢，我下面再举下第二个例子。
1: 还有
0: 例子，我们就是说真金实银真金白银的一个兑现、就是说政策出台以后，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个就是高技能人才认定成效补贴这样一项政策嘛。那么这项政策，这个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有几家企业呢迅速响应了啊，像我们一些还是比较这个一些民企啊，像我们一个迅赞供应链，这个原麦贸易，像这样一些企业，它是都是属于京东下属的这个企业啊，也是一些民企，包括我们的凯泉棒业啊，坤嘉新家政呀、这样一些企业啊，也是多家企业，已经拿到了总计20多万元的补贴，那么这些企业呢，覆盖了我们嘉定区的一些重点的一些行业，包括集成电路啊、生物医药啊、家政服务这样一些重点的领域，说明我们的政策导向呢，正在积极的发挥作用。
1: 太好了，其实也是一个引领示范的效应，
0: 对
1: 充分
0: 的
1: 显现了，
0: 对 对, 对，是这么个情况，当然，我们市里面近年来一直在推的企业新型学徒制，这项制度，
1: 传帮带教
0: 传帮带教、对，就是说企业招收一些新的员工，年轻的一些学徒，像这些人呢，我们是通过校企合作，在岗带教，师徒结对的模式来培养，不仅呢来快速补齐企业技能的缺口，同时呢能够全程的来享受对应的培训支持，帮助企业呢能够留住我们的年轻技术力量，解决技能人才断层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对，
0: 像我们大家熟知的啊，上海五丰上石、太太乐这像一些知名的企业，都在大规模的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比如说我们太太乐啊，一次性呢组织了83名学徒，光这一项呢就能获得35万元的补贴支持，所以说现在我们从政策的效应来看，一些大企业已经把技能培养作为企业的战略已经来抓了。
1: 说的太好了，实际上我们的企业也充分认识到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加上这么多政策的加持，到现在一年多也充分显现出成果了啊！所以我们看我们人社部门，你看其实我们正在营造一个什么非常活跃的一个生态啊！其实我们要营造这个氛围啊，在这个大的这个生态里边，我们要成为什么雨林，就是说它是一个生态相对完整的这样一个体系或者是整体，这样的话才能够

0: 有活跃度才能够欣欣向荣。哎，那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这个考证啊，或者是补贴呀，我们的人才还想有没有其他的上升通道？做客能不能再给我们支支招？
1: 当然我们嘉定还有一项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项叫我们叫嘉定技能竞赛。
0: 嘉定技能竞赛、
1: 啊、像这一项、因为这个确实在我们上海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到去年为止已经举办了20届的嘉定区技能大赛。
0: 哇，这么棒。
1: 这个我们全市事实上只开展了全市性的技能大赛只开展了2届。我们已经举办了20届。今年2026年的话是第21届。
0: 第1届。
1: 对，这在我们全市来说都是独有的这样的一个大赛。当然我们大赛是紧跟我们的产业发展需求的。那么像今年的一些大赛就涵盖了我们的电子商务师啊、人工智能训练师啊等等多个热门的赛道。那么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他参加这个大赛他的培训费鉴定费都是全免的，而且如果能够在大赛当中拿到比较好的名次的话，除了奖金之外，他还能够直接晋升职业技能的等级。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叫以赛出训以赛出品，也是我们培养技师的高级技师这个链条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对，说的太好了。所以对于企业或者对于我们的这个技能人才也好，我觉得这是稳赚不赔的。
1: 对
0: 啊，只要你的技能本领过硬，对，就一定能够在这个技能大赛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对，我觉得真的很棒。哦，想知道这么多这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落地的例子哈，是不是对我们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更有信心了？接下来呢，请大家啊，我们一起共同欣赏一个情景，来到我们这个情景小剧场吧。
1: 好的
0: 啊，这个情景剧的这个名字叫什么？老张的技能翻身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老张他怎么就翻身了呢？一起来听一下。
2: 哎，老王，听说你上个月涨工资了？
3: 是啊，老张，我考了个电工高级证，公司直接给我每月加了800块。
2: 真的假的？我也干了10几年装配了，能考不？
3: 怎么不能？现在政策好着呢，我跟你讲，我这个证政府还给补贴呢。
2: 政府给补贴？别骗我了，那我也能考啊。
3: 骗你干啥？我是在职职工，考的是 A 类重点支持项目，高级工补贴3250元。因为我设好交在上海，干满6个月就能领80%，2600块钱直接打到卡里。
4: 我就是外地户口，行吗？
3: 行啊，现在外省市户籍在沪就业，只要交社保就能参照享受。对了，咱们公司要是自己搞技能等级认定，还能拿居里的资助呢。我听说如果公司属于汽车新四化重点企业，资助能到15啊。
2: 乖乖，这政策这么好，那我明天就去找 HR 报名。
0: 啊，就是这样一个1分多钟的一个小短片，这个是我们部门的实习生用这个 AI 来做的哈。你看我们现在也需要这个技能的这样一个加持跟翻倍了哈。这个老王就说了，你看我通过考的这样一个证啊，我就实现了这个工资的增加，实际上是拿到了一笔补贴。哎，那这个老张就非常的动心，说的我干装配这么长时间了，那我也想拿到这个补贴，那我得找一些急需紧缺类的人才啊，然后就是跟我的这个职业相匹配起来，这样的话可能拿到更多的补贴。哎，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这样一职业发展，另外跟钱袋子非常相关。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员工是非常感兴趣的，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培训当中啊。这样一个1分多钟生动的演绎哈，这个也是从而 从另外一个侧面，就是说，也是怎么说，我们希望这个政策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让这个纸面上的这个文字啊，转化成切切实实的效果，体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5: 嗯，
0: 其实在这个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之前啊，我们也收集了很多听众包括观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哈。其实有一些共性的问题，还也有一些个性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时间也渐近尾声了，那我们就利用这一点时间的话，做一个快问快答，给我们的朋友们来解析一下。第一个问题，这位网友说了，他我是外省市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嘉定做外卖骑手，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吗？泽克，
1: 当然，我们现在对临时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这个群体呢，现在也比较庞大。
0: 嗯，
1: 我们政策也应该也是覆盖到的，
0: 覆盖到
1: 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外卖骑手能够取得纳入补贴目录的职业技能证书，比如说像我们的网约配送员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证书，他就可以参照本市相关的规定，来申领补贴的。
0: 哎呀，太好了，这个是很多群体可能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一个普惠性。好，第二个问题，这位听友说，我是企业的 HR， 我想申请自主评价的资质，请问这个流程复杂吗？哦，这个是源于自己这个本职工作啊，他想获得这样一个资质。
1: 当然我们现在政府一直在推进这个便捷化，为企业这个规范一些、简化一些流程，对吧？所以我们的企业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可以先到我们的区域就业促进中心进行意向登记。
0: 哦，太好了。
1: 然后我们会根据企业的一个产业属性和评价能力进行指导，对符合条件的，我们也会组织专家开展评审，并推荐到市局来备案。备案通过以后，我们的企业就能自己在自己的评价体系内呢来开展认定工作，并享受相应的自主政策。
0: 最后还是想佐科为我们做一个怎么说最后的这样一个分享或者是提醒吧。
1: 既然主持人这么说了，我也从自己的工作跟这个一些经验啊，跟各位听众呢讲几句吧，就用几句话来分享。第一句呢，我想主要就是讲给我们的一些劳动者啊，我们说技能是我们的立身之本，考证呢我们要趁早，选对方向更重要，更要关注我们的紧缺急需目录，这个收益会更大。第二句呢，我们对企业来讲，人才是我们企业发展之机，开展技能培训，既能拿到补贴，又能提高效益，是一举多得的好事。第三句呢，我们给整个社会来讲，我们嘉定区将持续优化我们技能人才的生态，让技高者多得，技优者多奖，成为我们的常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嘉定人社的微信公众号，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
0: 非常感谢佐科做的这个精彩分享哈，还有我们的这个万科。实际上您看，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啊，为大家推出了安家乐业大家谈的系列访谈，三期节目当中，我们一共有八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为大家送政策，为大家解难题，包含了我们嘉定人社人的全权用心啊。所以在这里也希望我们的广大的劳动者，在我们嘉定安家乐业的朋友们都能够什么事业顺利，大展宏图。
6: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闺女，开饭了。
8: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7: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 不放盐啊？
7: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7: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5: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3: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5: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3: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和张李俊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杨俊毅为大家带来的乐器小提琴独奏，柴可夫斯基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同业无忌栏目来听同学们聊一聊，认为网络热词是年轻人社交的通用密码，还是在掏空我们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呢？心语漂流瓶将由春申中学心理专职教师赵培山老师给我们解答。 上高中之后越来越丑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0: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1: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2: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吕瑞轩。
21: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张礼俊。
22: 赓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近日，嘉定镇街道在高昌路我家邻里中心开展长征星火代代传，军民同心启新航主题活动，庆祝建军99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接下来就跟随小记者庞新月、陈曦、王子晨走进现场，感受这场温暖的红色双拥盛会。
23: 现在我在高昌路我家邻里中心，现场退役军人、社区居民与少年代表欢聚一堂，处处洋溢着红色气息。走进会场，活动由一曲气势蓬勃的器乐合奏拉开序幕。在星火赓续少年笃行篇章，宣讲团成员刘敏言讲述了半条棉被照初心，长征星火传少年的故事，以少年之声传承红色基因。紧接着舞蹈闪闪红星灵动演绎少年初心，青少年宣讲锦集尽显辖区少年风采。在红色成长礼上，孩子们纪念里红色信仰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活动进入第三篇章，不负韶华，新征启航。迎信诵读社带来诗朗诵《新时代长征路》，深情抒发新时代奋进力量。最后，大合唱《赤旗》，嘹亮歌声点燃全场，为本次红色主题活动画上圆满又热烈的句号。
24: 刘敏言，你好，参加这次红色主题活动，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呀？
25: 参加了这些活动以前，我本来以为这些红色故事只不过是老师让我们背的要在考场上考的一些简简单单平平常常的故事，但是等我真正的去讲解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故事它是先辈们的很多英雄事迹，真真切切的教了我们很多，比如说舍己为人、互相照顾的美好品质。我希望以后还有这种活动的话，我也能更好的来积极参加。这些活动让我从聆听者变成了红色故事的参与者。
1: 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一代一代的军人，在赓续了我们这个长征的新的长征之路，包括你们这些少年儿童继续发扬我们这个老一辈的军人的这个精神，长征的这个精神啊，得到了继续发扬，我心里是蛮有感触的，我也会感到很欣慰。
23: 从长征中的半条棉被到社区的暖心拥军服务，军民同心的温情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这场活动也正是红色初心的接力。作为小记者，我也要把这份红色力量传递给你们，让我们一起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跨越时间和空间，遇见不同的人与事物。今天小记者陈曦将带大家走进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跟随文字漫步天津卫的大街小巷，认识一群性格鲜明、各具特色的人物，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烟火气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阅读之旅。
26: 嗨，大家好，我是陈曦。暑假里不是烈日炎炎，就是雷雨阵阵，在这样的天气里，最适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翻开一本好书，开启一场不一样的旅行。今天呢，我就来到了嘉定区图书馆菊园新区分馆，在这里寻找一本我已经期待已久的书。你一定很好奇，我会选择哪一本书呢？其实呀，我早有打算。5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沙子里》，它选自作家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读完课文后，我心中十分好奇，除了《沙子里》，书中还有哪些身怀绝技的奇人故事呢？接下来就跟随我去图书馆寻找这本书吧。
27: 通过图书馆的检索系统，我很快呀就找到了《俗世奇人》全集。翻开这本书，我仿佛走进了清末明初的天津卫，这里有热闹的街巷，

0: 有普通的百姓，更有形形色色的奇人。一人张用一双巧手，把普通的泥巴就变成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品。面对盐贩子的挑衅，他不动声色地捏出对方的泥像，并故意低价出售，最终迫使对方高价买回所有泥像，读来真让人大呼过瘾。神医王十二以急中生智、手到病除的绝活闻名，他总能利用身边随手可得的物品，创造性地解决各种疾难病症。比如用吸铁石吸出铁匠眼中的铁渣，用热毛巾帮助肋骨卡在砖缝中的醉汉脱险，让人忍不住拍手叫绝。想知道狗不理包子是如何名扬天津、闻名全国的吗？想知道燕子李三如何凭借高超本领智斗县太爷吗？欢迎走进俗世奇人的故事里，一探天津卫的传奇世界。暑假里有许多人都会选择外出旅行，欣赏不同的风景，而俗世奇人也让我跟着文字来了一场天津卫的人文之旅，让我对这所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多了一份了解和向往。一本好书就像一张特别的地图，带我们发现远方，也让我们发现更多精彩。这个暑假你读了哪本好书呢？欢迎和我一起来分享吧。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至邮箱 ccz516@163.com，
1: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2: 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4: 谁的秀啊？
3: 我的，今天我来秀。
5: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的杨俊逸，以音传情，以乐树心，他始终深耕乐器艺术，坚守对古典音乐纯粹的热爱。作为今年高三的毕业生，同时也是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系的准大一新生，他兼顾了小提琴与声乐两项专长，在音乐之中尽情地释放自我。这次他选择演绎的柴可夫斯基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以小提琴热烈奔放的主旋律、灵动华丽的演奏技法，重塑这部经典乐章的激情与浪漫。整首曲目由他独立完成小提琴的独奏，昂扬跳跃的音符尽情释放乐章蓬勃的生命力，明快热烈的旋律迸发乐曲勇往直前、热烈讴歌生命的精神力量。这首乐曲跳出忧郁感伤的桎梏，挣脱命运带来的困顿迷茫，歌颂生命蓬勃不息的热诚，即使经历磨难依旧怀揣希望奋力向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与普及，网络上的热词啊，也渐渐地充满大众视野。这些网络热词有好有坏，破防、emo、666这些网络用语越来越火爆了。那么网络热词不断大众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它究竟在帮助年轻人社交，还是在削弱年轻人的语言能力？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看法。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生活中聊天听到破防、emo、666这类网络热词，总会让人觉得尴尬，即便刻意避开，也总会不知不觉脱口而出。泛滥的网络热词让不少年轻人患上了文字失语症。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究竟是社交密码，还是在消解我们细腻的表达能力。先来问问大家，你们平时聊天会不会被网络热词裹挟呢？
4: 对，我真的特别有感触，兴致勃勃的时候跟朋友分享一些生活中的趣事，结果最后等来一句666，直接聊不下去了。刷多了的短视频真的就是充满了所有的网络热词，只想好好抒发一下情绪，反倒是说不出口。
5: 其实我对666这种也挺反感的，那用这种网络热词虽然省事儿，但是脑子一点都不动，那总依靠这个人就会懒得思考去了。那么写作文的时候用词会特别干瘪，很空洞。那么就算有的时候会刻意克制，但是还是会下意识说出来。
6: 其实我觉得比起不会表达，更让我不太乐意听见、不太乐意看见的是，好多现实中的褒义词都被网上的网络热词玩坏了。有的时候跟别人真心谈论，换来的却是别人误解和嘲讽。好好跟别人说话，说话前还要再三思虑用词，这样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7: 哎，对，我也这样觉得，这种氛围真的感觉很不对劲，像在束缚我们一样。比如说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一个词，只要跟网络上的梗什么的沾点边，同学们就会突然大笑，这种好好的词都失去了它原本的意思了。
4: 语文学科最常写的作文啊，最明显的就是在写作文里面，大家总是拿一些网络热梗来代替很多的细节描写。现在大家的卷面上有着很多读得不通顺、语义不连贯的网络热梗，但是呢缺少了那些书面的细腻的描写词汇了。
5: 哎，对对对。
8: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语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嘉定区春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佩珊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9: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高二的女生，之前我的身材挺匀称的，皮肤也还不错。现在可能是因为学业压力或者身体发育，我的体重增加了20斤，脸上也开始动不动就长痘痘。我每

0: 次照镜子都觉得很自卑。虽然妈妈说这是正常的身体发育，但我还是觉得为什么其他同学没有这样的变化。您能开导我一下吗？我是小林。
1: 小林，先轻轻抱住你，镜子里的那个身影突然变得陌生，像有人在你熟睡时悄悄换了一具身体。车上的数字往上跳了20格，脸颊和下巴冒出星星点点的红，曾经熟悉的轮廓被一层柔软的云遮住了。妈妈的正常像一张轻飘飘的创可贴，贴不住你心里那句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委屈。这种自卑不是矫情，是你第一次如此直接的面对身体背叛了自己的恐慌，而恐慌的背后藏着你对被看见被喜欢的深深在意。但我想请你看见另一件事，那些没有这样变化的同学不是比你更幸运，只是他们的变化发生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人夜里偷偷哭，有人胃疼不敢说，有人用更极端的方式在和身体较劲。发育从来不是一场整齐划一的阅兵，有人先迈左腿，有人先迈右臂，而你的体重和痘痘恰恰是身体在用他自己的语言说，我正在努力适应激素的风暴，请给我一点时间。把这份自卑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给镜子里的自己换一个观察距离，不要每天站在10厘米处审视毛孔，而是退后一步，看看整体，肩膀是不是更宽了，能撑起以前撑不起的衣服，小腿是不是更有力了，体育课跑步时呼吸是不是更稳。把这些隐藏升级记在手机备忘录里，每周读一次，让大脑重新学习我的定义，不是没有痘痘的脸，而是正在经历变化的完整的人。第二步，把20斤和痘痘从敌人变成信息源，体重增加可能是在提醒你高三在即，身体需要更多能量储备，但现在的进食节奏里有多少是真饿，有多少是压力性咀嚼。试着在每次伸手拿零食前停3秒，问一句我现在需要什么，也许是站起来走一圈，也许是给好友发一条语音。痘痘则在记录你的睡眠和情绪，熬夜刷题后是不是更红，考试周是不是更密。把这些连线画出来，你会发现身体不是叛徒，而是最诚实的日记本。第三步，给自己设计一个非外貌锚点，每天做一件和镜子无关的事，背一首新诗的开头，写一道难题，或者只是认真听完整首歌。当你在其他领域积累我能行的证据，外貌的权重就会自然下降。同时找一个身体功能型目标，不是减到多少斤，而是能连续跳绳200下，能早睡3天，这些目标让你和身体重新结盟，而不是互相敌对。最后记住妈妈说的正常背后是她也曾走过的相似雨季。下次再照镜子，试着对那个陌生的自己说，我知道你正在变，我还没习惯你，但我会学着认识你。抬头看看窗外，春天的树也会落叶，夏天的河也会涨水，而你的身体正在用它的方式为你储备穿越高三寒冬的力量。小林，你的价值从来不在秤上，而在你如何看待这场变化的眼睛里。
2: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3: 想情商高吗？
4: 想。
3: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4: 哎，就别卖关子了。
3: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4: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5: 成长故事会。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说着就派女兵将入狱公主也投入了大牢，两个孩子一看见她
6: 哭着扑过来说：妈妈，妈妈，爸爸来找我们了。若雨公主后悔莫及，但也只能抱着两个孩子痛哭。而蛇蝎娃此时也知道上当了，便训斥女王说：
7: 你欺骗我们，你怎么可以这样背信弃义，竟哄着我做下了这么多坏事？可是我将他们带到你面前的，这下让我怎么做人？
6: 女王嚣张地大笑起来：
8: 老婆子，你只不过是我们的奶妈，真把自己当成我们的妈妈了吗？你只是我父王请来的奴仆，竟然敢帮着若玉公主和那个陌生男人，我看你是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6: 说着，他吩咐女兵也将蛇蝎娃打得头破血流，抬回了自己的家里，直接扔在床上，连医生也不给他请一个。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哈桑他们在岛上都陷入了绝境，还会有人帮助他们吗？哈桑不远万里前来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结果却被妻子的姐姐胡达女王设计陷害，赶出了宫殿，将他的妻儿都投入了大牢，还把帮助过他们的奶妈痛打一顿，扔回了家中。可怜的哈桑也挨了一顿暴打，直接被卫兵丢到了城外的河边，任他自生自灭。可怜的哈桑呀，身在异国他乡，茫然失措，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只是特别想念自己的七个妹妹，还有他们的叔叔滚都土先生，如果他们在，还能有人帮他一下。可惜他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过就在他捂着脸痛哭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两个小孩子争执的声音，其中一个大孩子说：
9: 我是家中的长子，这两件宝贝应该归我。
6: 而另一个小点的孩子说：
10: 我是家中最小的，父亲最疼我，所以这两个宝贝应该归我。
11: 归我，归我，
10: 是我的，是我的。
6: 哈桑抹了把眼泪，抬头一看，是两个十来岁的男孩正在吵架，脸色通红，看样子都快打起来了。而他们俩争了半天都想要的宝贝呢，不看不知道，一看差点笑死。他两兄弟说的宝贝竟然只是一顶皮帽和一根拐杖。刚刚还在伤心的哈桑忍不住挂着眼泪笑出了声。
9: 老大问：叔叔，你在笑什么呀？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4: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6: 老板结账
14: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3: 茶余饭后还要提 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7: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7: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服务已完成。
1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8: 啊，不用不用，再见。
20: 您有新的派单。
2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2: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23: 加油，城市超人。
2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6: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28: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6: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9: 几千年前，骊姬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30: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9: 值得珍藏的佳定， 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许巍，欢迎侬的收听。上一集和你讲到热天的一道风景，我在讲家庭风景田螺嫂，也引出了一桩陈年往事，稍许有点不着调哦。当时再讲起来嘛，倒是蛮扎劲的。螺嫂在了嘴里，假设讲不大甜，搿嘴巴里向也是蛮清爽的。而大热天的家常饮料大麦茶，从农村到街浪向，几乎是家家必备。除脱又浓又淡，冷脱之后的焦香味道，才是同一色的清凉。而中药店里的薄荷叶子、金银花露，是懂得药理知识、有固定收入的双职工家庭才会想得着的。至于市属单位职工子女，阿爸妈创立的橘子味道的冷饮室，也一定是让伊辣辣左邻右舍的小朋友道里啊特别有面子的。妈拎了一只竹壳热水瓶从地楼上来，一路浪向撒拨了娇艳艳的柔弱小囡。走到自家屋里，实在已经不多了。甜辣嘴里，饮到心里，浑身适意哦。伊辣房内热天影响世界内外的生活第三站。冷饮室装了竹壳热水瓶里，由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侬好，有位。
0: 上一集啊，也是侬搿个闹忙的搿个笑声当中结束了，侬还自家自我曝光，小辰光做过啥坏事体？
1: 小小的坏事。
0: 小小坏事体。咁么，尘风凉辰光就讲是也是天热的一个记忆。
1: 天热，
0: 天热，包括侬啥个爬山要算算，对伐？侬讲到爬山历史了，对伐？
1: 故事听听，
0: 哎，故事听听，
1: 故事听听。
0: 搿里向是属于增加知识的、增长学问了，对伐？还有啥个侬比较美好记忆？
1: 就是讲对我来讲嘛，就是。除脱吃西瓜、地芦笋，对吧？都大家，这个大家侪有的。就阿拉屋里向，我印象蛮深的。就是一到夏天，自家里向，就是一个大麦茶。搿是更加接地气了。对吧？大麦一炒过个大麦嘛。对吧？泡茶也是止渴的。
0: 冷脱之后特别好吃，一股焦香。
1: 对，也是止渴的。搿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讲，我记得一到中药店里向，中药店里向有得薄荷叶买的。
0: 哦。
1: 薄荷叶买的薄荷茶。
0: 哦哟，
1: 也是老好吃的，
0: 那烤球，
1: 哎，也是老好吃的。
0: 我小辰光吃过搿个决明子，搿大麦茶差不多的，
1: 大概差不多。
0: 哎，我还有一个汤了，还有一个天热的清凉的汤啥呢？实在是附加产品。榛子米，家里人叫番嘛。
1: 甜。
0: 哎，杀好之后搿汤水啊，
1: 又老甜。
0: 冷脱。
1: 冰。
0: 搿饮料也蛮好。
1: 对对对，最好冰一冰去。
0: 哎，我小辰光
1: 来
0: 有搿个冰箱，单门冰箱先是啊，我冰一冰更加好吃。
1: 搿也有营养。
0: 八点糖。
1: 就玉米汁的话，阿姨，玉米伊本来带点点的，本来里向有糖分的嘛。还有一个呢，我记得搿是阿拉爷个专利。伊个专利。我记得伊是卖金银花。
0: 金银花。
1: 哎，我晓得金银花，金银花对伐？就是。
0: 搿只是也是中药店去买的。
1: 不是，伊好像是下头百货公司里向有。
0: 百货公司有的。
1: 好像玻璃瓶子里向的，玻璃瓶子里向搿金银花露，叫金银花露，搿是金银花露夏天伊帮阿拉妈吃的，伊拉两家头，阿拉小人嘛侬，小人嘛侬薄荷茶吃吃，大麦茶吃吃嘛就好了呀。
0: 金银花毕竟是有眼中药成分，所以小人也勿好随便瞎
1: 吃，所以伊拉我印象老深的，这个启蒙，就中药叫金银花的启蒙，就是来小辰光我印象。
0: 搿个我听就讲，屋里向老人也讲过个，小人天热勿好太硬，
1: 伊
0: 这个太硬勿是讲是光是冷了啥，包括吃个物事也勿好太硬个。
1: 对
0: 个。包括侬讲搿个金银花中草药。我倒是因为就是讲有两农村同学，伊拉天热用啥？用搿种外头伊拉叫葛根藤。葛根藤去弄得来啊，烧水打药，讲勿伤鼻子个。
1: 勿伤鼻子对伐？
0: 哎，搿也土方。
1: 对，侬讲到勿好太硬对伐？
0: 嗯。
1: 包括我现在目前当中，就哪能呢？也是从小。留下来的，因为阿拉外婆嘛，外婆嘛从小对小人比较宝贝嘛，那个嘛天热困觉呢，不管哪能再热，伊上头要帮我盖条小个被头，阿拉山东人讲薄裙，
0: 薄裙，
1: 棉袍的袍，裙，
0: 家庭也叫薄裙，
1: 也叫薄裙啊，对吧？伊薄个，薄个要盖在侬身浪向，
0: 搿薄裙好小人好弄起来做蜡烛包，
1: 做蜡烛包的，哎对，阿拉外婆就是搿能讲，我反正再热我记得老清爽。搿宝金要盖辣搿搭个，盖辣肚脐眼高头嘛，所以一到现在，那么回去脱了。我现在再热，必须要盖样东西。
0: 搿是有道理的，搿有道理。

0: 我侬搿能讲，我也有还有优势。
1: 对，
0: 阿拉妈反正辰光，一种辰光是一只竹靠热食品。为啥可以打呢？因为搿冷饮是就是讲当天勿是就是讲吃光的闲话，对伐？也是浪费脱。
1: 对。
0: 你早点勿好吃，要收脱或者哪能了？
1: 因为伊哪能呢？
0: 就是讲一种保温桶里向全部放光。
1: 对，就保温桶，因为伊是能介个，所以伊勿好摆辰光，一个辰光没冰箱嘛，对伐？伊是用糖浆。
0: 就紫米道糖浆了啥？
1: 糖浆加个冰水，
0: 是个是
1: 糖浆加冰水，所以必须要
0: 摆了厂里保温桶里。
1: 厂里保温桶里，搿老好吃的。
0: 哎，
1: 还有一个呢，比伊搿高级一点的，
0: 哎，
1: 盐汽水。
0: 哦，盐汽水。
1: 也是个，里向带点碳酸。
0: 搿厂里向发个搿是？
1: 厂里向发个。
0: 老棒，属于老棒用品
1: 啊，对对对，天热嘛。
0: 天热个
1: 对吧？但是爷娘辛苦嘛，阿拉小人开心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搿嘛从龙塘口拎进来，下头勿是平房里我同学了嘛？
1: 哎，人家要吃得了。
0: 帮同学也杀一点，因为我去吃过人家西瓜，还要帮人家杀一点。在楼浪向叫阿拉妈叫大妈妈，叫大妈妈，哎呦侬回来了，小囡才晓得大妈妈拎冷饮水回来的，他小囡也懂。
1: 搿有大家分享。
0: 到屋里向我妈，我那再加眼眼啦。
1: 嗯。
0: 小人侬晓得，越是吃了少，觉着味道越是好。
1: 是。
0: 盐汽水我有得吃的。
1: 就刚刚搿点呢，基本上就是勿出钞票的。
0: 哎。
1: 对吧？
0: 童年的美好回忆。
1: 基本上还啥个薄荷茶啊，啥个大麦茶啊，对吧？搿基本上侪勿大出钞票的。
0: 嗯嗯。
1: 但是伊一个也勿出钞票的。
0: 还有啥？
1: 厂里向一样，就刚刚。
0: 哦，厂里向。
1: 对吧？盐汽水也好，伊是厂里向拿得来
0: 的。嗯。厂里向发的。
1: 基本上总归有的，厂里向发的。
0: 嗯。
1: 那么伊一个甜度，伊是好控制的，因为糖浆嘛，侬平时加了多一点嘛就。淡一点，加了少一点嘛，就。
0: 哦，搿好吃，我到现在觉得冷饮水好吃。
1: 啊，就搿点。
0: 搿好像当时就是家庭所有住的单位，或者讲上海地区住的单位，侪有的。
1: 啊，就不得有。
0: 天热的属于防水降温的用品。
1: 啊，是的。那么讲到搿对伐？讲到刚刚讲侬讲的迭个冷饮水啊，厂里向的对伐？就是我先拿后头的先讲脱。
0: 哦，后头先翻上来讲。
1: 啊，因为我出头路辰光。
0: 哦。
1: 我本来想讲先讲小辰光辰光，然后再讲出头路辰光夏天的搿。
0: 哎哎。
1: 讲到搿冷饮水，我就先讲，因为。比较动情的
0: 哦，
1: 因为大家
0: 冷饮水还能动情啊？
1: 有，因为伊拉，
0: 我想到冷饮水就觉得蛮馋的，不觉得啥动情。
1: 我有搿里向有故事哎。
0: 我就觉得现在想起来，觉得妈是老好，一路浪向邻里关系好啊。
1: 对。
0: 妈讲侬吃人家西瓜，侬加便当，哦，侬冷饮水拎进来，侬睬不睬人家？
1: 所以中国人的人情对吧？就包括一种母爱。
0: 哎。
1: 我接下来就要讲到了，其实我差点路。地方是在城东，城东大队，
0: 这现在最棒个地方，
1: 对，最早的，对，最棒，
0: 最棒个的，
1: 不到最棒，
0: 不到最棒，那么昌塘路个到了，
1: 就昌塘路，
0: 哦哟，
1: 所以我老土地就那个在昌塘路个，
0: 我现在住了昌塘路，
1: 对，我也是个地方，我不保养，
0: 噶闹忙地方昌塘路，当时是个农地啊，
1: 农地，东门出去，东门外头过东门桥嘛，外头侪是一片农地，那么就是讲最早阿拉个队里向的吧，还不是那个的。伊拉搬过来的，也是拆迁户，等于最早的辰光，伊拉齿轮厂搿块地方，市里向市属单位嘛，
0: 侪属于城外了，属于。
1: 对对对，齿轮厂迭块地方是属于阿拉原来生产队里向。
0: 哦。
1: 原来生产队里向，那么齿轮厂搬过来以后，
0: 伊拉征地了，
1: 划了征地，划脱一块地，拨伊拉做厂房。
0: 嗯嗯。
1: 葛末阿拉生产队搿点人呢，伊拉、
0: 嗯、
1: 就寻了现在昌塘路。个地方，
0: 嗯嗯，
1: 就等于帮咱造新村，伊是平房的新村，
0: 平房新村，
1: 哎，所以侬到人家其他地方拆掉了，我看，伊个房子是没归来的，
0: 嗯嗯，
1: 东一家西一家，东一家西一家，我当初去个辰光已经老整齐了，一排一排一排一排，
0: 政府造的，
1: 已经，
0: 哎，
1: 对，厂里向帮伊拉政府造的，因为侬要置换嘛，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讲智能厂后头还有一块地，
0: 嗯，
1: 是地势蛮高的，
0: 嗯嗯，
1: 高岗地。
0: 哦，高岗地，
1: 高岗地呢有块，葛末对阿拉生产队里向来讲就比较有好处了。
0: 嗯，
1: 每年伊要补贴呐青苗费，是每年厂里向要补贴侬。
0: 青苗费，
1: 哎，伊等于搿块地实际上勿大好种啥东西了。
0: 哦，
1: 物事实际上还可以种的。
0: 哦哦，
1: 还是可以种种东西。
0: 侬讲青苗费听上去又是非常固定的物事。
1: 哎，对，青苗伊要赔偿侬那个。伊讲起来是苗，实际上就迭块土地，伊补偿侬点损失。
0: 哎，王老师，侬搿设施真的是只圈子兜了圆，说来话长。
1: 哎，说来
0: 我听了肚上更痒啥？
1: 就是有故事。好，接下来。
0: 搿么热天哪能脱侬搿个搭沙架来讲到现在？
1: 好，那么就接下来啊，
0: 哎、
1: 就讲到了，我出头，阿拉出头路辰光对伐？
0: 嗯。
1: 到天热，
0: 嗯，
1: 伊拉搿面有得鸭子的，就摆了几只，就到厂里向去做，等于是做小工。
0: 底下临时工洗洗。
1: 临时工。搿
0: 侬不是知情侬哪能阿得
1: 我知情可以啊。
0: 哦哦。
1: 伊拉。所以我为啥感激伊拉就，伊就对侬好呀，对侬比较好。
0: 看看两个，
1: 就夏天
0: 读书的两个小囡苦恼，厂里向做个开心点。
1: 厂里向去做小工。
0: 哎哎。
1: 第二个呢，就是讲有辰光阿拉到厂里向去，还做生活的。
0: 嗯。
1: 做啥生活？讲出来，就是可能现在那不大要听老粗的东西。实际上对阿拉的辰光，农民肥就是宝，肥料就是宝，因为阿拉去伊这个粪池里边。
0: 嗯。

0: 捞出来，阿拉是全部是要的，一点点挑，阿拉手里向，哎，侬种西瓜了啥，不是要肥料？
1: 搿还苦生活了，
0: 相当苦。
1: 哦哟，
0: 我可以讲再讲出来，
1: 又臭又苦哎，
0: 相当苦，相当苦，有天有日。再讲一个细节拨侬，那现在可能看到我对伐？无论是想象勿出，想象勿出。其实阿拉这估计不是分食大家在想上头只盖子的，弄好以后，我是穿到下头去，连穿穿下头个地方。
1: 侬思想介好啊！
0: 擦点路。
1: 哎呦，侬是要表演好才能够出来的。
0: 对对，那个辰光就是有点事情，对吧？但是还是一颗红心。
1: 哦哟，
0: 一颗下去穿下头个点东西侪要的。
1: 咾，搿辰光热天湿热了不得了了。
0: 对对对，
1: 苦伐臭啊！
0: 苦伐就苦伐。
1: 苦啊苦苦。
0: 好，上来以后，上来以后就感动了。
1: 哦，做啥？
0: 因为那个辰光阿拉擦点路对伐？伊拉厂里向。山里向有两个老阿姨，帮阿拉妈，估计年纪差不多大小的。我估计啊，伊拉屋里向肯定或者是亲戚，
1: 还有小人了哈。
0: 肯定有小人在外头的，所以伊看到那个辰光年轻嘛，大眼睛。那个辰光廿几岁嘛。
1: 读书
0: 对吧？读书刚刚毕业出来。
1: 读书人的样子。
0: 读书人的样子啊，伊就老热络的，拿这个糖醋碗，山里向不是有的糖醋碗的吗？吃饭的吗？
1: 是。
0: 去冷饮。
1: 哎呦。
0: 拿侬弄过来。送给侬，
1: 给侬吃，
0: 给我吃。
1: 哦哟，
0: 那个辰光我真的老，真的老感动，就等于爷娘在边头啊。
1: 我听了还蛮觉得蛮感动。
0: 真的，就像，所以我到现在绝对不会忘记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所以刚刚
1: 侬觉得搿杯冷饮是最好吃的，
0: 最好吃。
1: 侬弄好粉，加臭加龌龊的。
0: 对对对对。
1: 人家没伊侬龌龊。
0: 就不相信。
1: 等于讲拿自家的糖纸杯子，啥冷饮是
0: 不
1: 侬吃？
0: 等于来我身浪向对伐？伊又看到伊拉小人，或者。伊拉亲戚
1: 是
0: 一个群体，一个群体，所以我到现在其实没忘记的。上趟搿里事情我没写进去，
1: 我也听了非常感动，
0: 没写进去，所以我现在就补充讲，正好讲到搿冷饮事嘛。
1: 所以侬讲一个寻常饮料啊，实质背后头有搿种人情搿种温度，
0: 就是人情观。所以我到现在永远勿忘记，包括那个阿姨的搿只面孔，
1: 侬还记牢伊，
0: 记牢。一个辰光
1: 讲到冷饮事，侬就想到了，所以侬
0: 所以我拿后头
1: 特地要拿后
0: 头后头，我又翻过来讲了呀。好，那么搿搭结束，
1: 再回到前头，
0: 再回到前头，还有吃个啦，尤其是一个辰光棒冰，
1: 哎，
0: 对吧？棒冰雪糕，
1: 棒冰是最平民化了，
0: 对，棒冰呀，
1: 棒冰侬棒到搿棒头断脱一便宜了，四分一根，
0: 四分一根，
1: 哎呦，长期勿变啊！侬小辰光四分的嘛，到我小辰光也四分啊，
0: 对，那是两分大概，
1: 没四分，
0: 断脱个可能就两分，
1: 断脱是三分，
0: 三分
1: 一根，
0: 断脱三分，
1: 哎，还有是啥？侬讲两分是啥呢？伊讲上头旁边的搿冰块断脱个，
0: 冰块，
1: 哎，只有半根头，搿么两分辰光有
0: 个。阿拉一般吃个就等于像芋丝旁边，后来花头脱了，又插头旁边，绿头旁边。
1: 拿了屋里向大毛巾去买个，包了毛巾里向，因为买几根回来。
0: 一个辰光阿拉小辰光勿懂，
1: 嗯，
0: 老天真，因为知识科学知识不够嘛。后来晓得，后来我自家搞了以后，我就晓得了。
1: 哎哎，
0: 因为伊拉脚踏车搭过来，有辰光车子推过来，
1: 哎哎，
0: 买个一个放个箱子里向，
1: 木头箱子里，
0: 木头箱子，伊外头要用棉花袋包牢个。咁嘛，那个辰光小辰光冇懂，应该哪能包了？搿勿要养脱个？
1: 而且包了被伊暖热了，对伐？
0: 哎，对对，实际上就已经
1: 保温了。
0: 冷气哎，伊冷
1: 气
0: 冷气搞外头热气隔绝开来，隔绝开来没有就保温。那种小辰光勿懂
1: 哎。哦，我倒是小辰光老早就问过了，为啥了？阿拉南翔有辰光啊，解放街十字路口就是南翔商场搿搭，有块地，当时南翔人侪就是讲叫伊冷饮店，
0: 冷饮店
1: 才晓得个。讲冷饮最这个地方，
0: 一批发，
1: 一个冷饮是搿个一只搿个冰柜啊，摆辣外头个。
0: 啊，对，储藏个。
1: 冰柜搿个里向打开也棉花摊样个，我就当时就问人家，问过搿个大人个。
0: 其实伊是保温。
1: 保温，
0: 对吧？伊不是热，侬以为棉花摊好像，棉花摊实际上拿侬自家身体个热量，伊拿侬保住了。
1: 小人认为，哎呀，旁边盖被头了，旁边勿要。
0: 啊，搿又提升，对吧？搿又提升。
1: 是个是。
0: 所以侬一听伊外头有块小个，小个板个，啪啪啪一敲就晓得来了。
1: 搿个我倒没看到过，因为住辣街浪向，我已经没看到过搿种。
0: 哦。
1: 侪有搿个物事，而且我记得小辰光旁边。可能质量不大稳定，我吃到过应该苦的旁边了。
0: 有的，
1: 芋丝旁边啊，
0: 伊里向大概加过，因为伊里向
1: 加糖精了啥的。
0: 哎，有辰光过头了。
1: 哎，
0: 还有呢，伊个地方可能没有溶解开。
1: 哎，
0: 侬吃了一块，
1: 哦哟，特别苦，
0: 味道就觉得特别那个。
1: 但是搿辰光民风淳朴，侬就要帮营业员去讲，我搿跟旁边苦的。
0: 对对对。
1: 伊也不会得来问侬啊。也不可能吃上味道了，侬就吃过了。
0: 其实阿拉
1: 不弄呀。
0: 对，阿拉小辰光就是有吃旁边个自家。
1: 哎，
0: 四分，
1: 哎，
0: 但是雪糕是八分，
1: 哎，
0: 雪糕呢，
1: 雪糕是苦苦特别好吃，我觉着。
0: 雪糕呢，大人吃的，那么我记得阿拉妈搿点是老对大儿子宝贝嘛，搿是肯定的，对吧？就是伊下班回来呢，因为同仁警察嘛，不然我就要过来，肯定要经过 屋里向肯定要

0: 辛苦的个叫保护商店嘛，就要保护商店嘛。
1: 哎，
0: 买根雪糕，买根雪糕呢，一面吃一面走。
1: 嗯，
0: 等到屋里向有半根，
1: 哦，
0: 还有半根，还有半根呢，已经崩，哎，把它肚子吃。
1: 哦哟，
0: 搿个很老温馨个。
1: 哦哟，
0: 哎呀，现在
1: 是有点偏心了。
0: 有点偏心嘛，没办法呀。
1: 我屋里向是
0: 中国人，
1: 绝对平等个。
0: 哦，
1: 阿拉就是讲买冰砖的吧，就是讲一吃两、一吃三啊，分了老均匀的。
0: 搿么拿西式教育呀，对伐？西式教育，阿拉还是传统的嘛，长房长子嘛，伊总归是
1: 应该传统的。
0: 总归包括外婆咯啥，侪是老当心的呀。另外呢，发展到最后，就是讲棒冰啊、雪糕、刨冰了。
1: 哦，刨冰，
0: 对伐？就是嘉宾饭
1: 店，
0: 刨冰是有名的。
1: 嗯嗯，
0: 甚至比现在伊拉搿种棒冰啦啥好吃多。
1: 好吃好吃，我记得是只玻璃的搿种像外设杯西西。
0: 啊，是个玻璃。
1: 蛮厚的，只玻璃的。
0: 蛮厚的。
1: 哎，摆个是插头刨冰，插头插头。
0: 比插头多。
1: 搿冰摇了像一座山一样堆起来。
0: 对。
1: 拿那勺下去，一头吃一头勺。伊
0: 是哪能呢？就是《舌尖上中国》。
1: 嗯，
0: 伊搿里向有个，伊搿熬插头的吧？
1: 嗯，
0: 我刚刚晓得。
1: 嗯，
0: 伊像八个插头，他要熬的一煮。
1: 嗯，
0: 搿里向也有讲究的。
1: 嗯嗯，
0: 哎，也有讲究。那随后插头大概八到一半吧，伊勿要八得多，八到一半。所以伊个冰呢，的的确确是拿冰块。
1: 嗯嗯，
0: 是拿冰块刨出来的。
1: 哦，
0: 比现在个冰沙拉上好吃。
1: 哎，
0: 现在当时伊一个辰光是薄的。
1: 最早辰光手工弄出来的嘞。
0: 手工，
1: 不容易
0: 的。伊是手工的。
1: 嗯。
0: 所以上海市区到现在有几家老个店，就正宗。刨冰，吃个人还是老多的。
1: 摆上台。
0: 对，伊弄好一只圆的里向，伊一刻摆了海，一半露在外头，一半在里向。
1: 到现在好像上海好像还是手工刨的，电视里向介绍过。
0: 有的有的，专门有一家，老店家的。
1: 嗯。
0: 那么随后阿拉拿把吊杆扫到伊，扫到伊。
1: 一头吃一头扫呀。
0: 一头吃一头扫，不是就下去了嘛？对吧？下去了嘛？
1: 嗯嗯。

老店子的肉体除脱盐水旁边、赤豆旁边，大人也是难得买一根的苦苦雪糕。还有做好朝写了小黑板上的粉笔字看看的光明牌的冰砖，真难难得到。屋里几个小囡实在是乖囡好囡，看伊拉苦恼，做大人的咬咬牙齿，买个一块平均的七成工几分，分拨小囡加加馋。而老家庭讲到老底子的热天，还有一杯嘉宾饭店特有的刨冰，整个家庭只有迭能一杯甜才会得做。装了厚多多的大玻璃杯里，插头沉了下头，上头是像一座小冰山一样高出杯子的刨冰，一头挖了吃，一头用吊杆拿刨冰从下头扫下去，吃吃白相相，真是有味道哦。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

种地路少，作者退休校长姚明。一天我放学回去做好功课，母亲喊了我，讲是跟伊一道去约露宿秧苗。母亲用只架上装满了草木灰，让我骑了两捆稻帐跟了伊后头。到了屋里自留地预留的空地上，母亲拿露宿种子捏了手上，靠食指与大拇指的缝隙均匀撒落开来，又用脚轻轻的踏平之后，吩咐我辣辣上头撒一层草木灰。伊再用打得来的稻帐照辣辣草木灰的上头。母亲看我眼瞪瞪的立辣海看，伊一头解开小捆的稻帐，一头等我讲：“这个草木灰啊，是起肥沃、保湿的是保温作用啊。再加眼稻帐盖了上头，既保留了水分，又有保暖的功能。这个是双保险啊，有利于种子的发芽生长。”几天之后的礼拜日节，我跟老母亲到自留地上割韭菜。拨开稻帐，我惊奇地发现，露宿的胚芽已经顶了草木灰上。

0: 床头。母亲马上把我搀来住，招呼我拿住了床头的陶渣，慢慢叫收拾它、弄它。一头收拾的辰光，一头等我讲：“再找了床头啊，就要伤到幼苗了。”又过了一个礼拜，我再次到自留地上去的辰光，看到绿色的秧苗已经长出了好几片叶子。母亲用手势告诉我，等到秧苗长到两户口的能高，就要得这个秧苗啊搬个新房子了。隔天夜快动，母亲下地收工回来，让我挑了畚箕，伊拿了插刀、水桶特子、勺子等，讲去种芦苇。母亲用扎拔的方式，轻轻悄悄地拿芦苇苗拔到了畚箕当中。我扎起畚箕，想摇一摇，拿捂了了芦苇苗根须浪下的烂泥块抖抖清爽，以尽量减轻畚箕的重量。母亲马上制止我讲：“哎哟，这个根须浪下裹了海黑漆漆的草木灰特子烂泥啊，要留了海的，是下去好有机肥啊。”大肥种植的秧苗存活率更加高，长了也快呀。我用剪挑的方式拿芦苇秧苗挑到了两家自留地的边界上。母亲用插刀撬起烂泥，顺势拿秧苗塞了烂泥里向，再用插刀上头木柄轻轻地敲一记，咔一咔。我紧紧地跟了伊后头，从水桶当中舀了一勺水，拿水慢慢浇的浇到秧苗周围。芦苇从秧苗地里现在种植到自留地上，生长空间一记头大了交关，栽了根系深深地种到泥土里，吸了泥土养分。今日六月中旬，辣辣光照、气温特子雨水的共同作用下，芦苇三个像是长发头上小囡一样，这个穿头丝啊真叫结棍。到了七月上旬，早种的芦苇头顶上像像高粱色子一样，已经由青色逐渐变成红红颜色了，芦苇可以吃了。一天放学回去，我拿着镰刀割了几棵头顶上已经是红彤彤的芦苇，连牢摘了八棵，又用芦苇的叶子扎紧打了一个捆，扛了肩扛上向拖回去了。我拿芦苇倒了房子前头的床垫上，用菜刀摘掉根部，削掉芦苇梢上向5公分左右的芦苇籽，再剥掉像绿色飘带形状长了枝干上叶子，拿上下来光秃秃的枝干，辣辣节节嘎嘎的地方用刀轻轻的勒一记。迭能介吃的辰光，只要用手轻轻的一拗，就好对伊拗成功小段了。山地改了粗壮的阶段，用牙齿拿芦苇皮从上到下插成了条形状，露出里向嫩嘟嘟的芦苇肉。咬一口，一头吃，一头嘴巴里向含糊不清的连连的讲：“哎哟，甜得来，真甜哦！”大人们侪有经验，芦苇梢顶部的芦苇的色子变成功红里透黑的辰光，芦苇当中的几率提心再足。爷娘也会得特意留好三四勺迭能红里透黑的芦苇籽，挂辣了屋檐下头保存，作为明年育芦苇秧苗的种子。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侬的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2: 我庄严宣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7: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厉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

0: 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 一天秋气冽，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2: 自玉娘走后，张居正已经很少去姬香炉了，偶尔去一次睹物思人，只会让他徒生伤悲。这样怨怨爱爱过了几个月，心情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恢复如初。期间李太后曾向他打听过玉娘的下落，他不敢说玉娘是因为邵大侠被杀才愤而出走，而是含含糊糊地回答说，玉娘为了心中夙愿已经遁入空门。听说这么一位美丽的小女子能够摒弃红尘，矢志苦修，李太后对她的印象越发的好了。她要张居正捎信给玉娘，仍要她来宫中探讨佛事。张居正只得敷衍承诺，其实他实在是不知道这一只江南的雏雁如今飞向了哪里。就在他渐渐淡忘的时候，这位玉娘又奇迹般的出现了，不是他的人，而是他带来的这一张痴情如旧的香笺。这一首绝句短短28个字，寄托了玉娘对他尊父的无尽哀思。诗中以贱妾自称，说明玉娘仍没有改变对他的挚爱。闲亭空自吊黄昏，这闲亭在哪里呢？诗中透露的消息可以断定玉娘仍在北京，同住一城，却恍若身伤难见。张居正本来已经是伤痕累累的一颗心，这一下更是再添心痛。他起身踱到窗前，想象着玉娘现在姿衣素面，临风怅望的样子，眼角再一次湿润了。他真恨不能下令50000兵马司挨家挨户搜查，把玉娘重新觅回来，但他不能这样做。身为宰辅，又在夺情期间，安能为一个小女子兴师动众啊？众口铄金，他再次想起了这滚烫滚烫的4个字。至于诗后复言，特别是若能守志，何必夺情8个字，已道出了玉娘对他的规劝与愿望。玉娘作为一个与官场无涉的小女子，也希望他守志。可见孝治观念并非士林独善，他已经深入民间，植根人心了。想到这一点，张居正不觉得有一点后怕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呐。王明阳的这句名言再一次在他的心中卷起了怒涛。就在张居正怀念玉娘心潮难平的时候，尤其又来报王羲爵求见。对这位掌院学士在此次夺情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张居正十分的恼火。此时约见， 又不知王希爵要说些什么，张居正只得收回思绪，吩咐尤妻把王希爵领到花厅。自吴中行、爱慕等四人要遭廷杖的消息传开，翰林院里像是炸废了锅了。赵志高、张卫、习孔教等人吵着要动员全京城所有对夺情一事持意见者共同署名上书，这样事情就会越闹越大。王希爵劝阻他们，而后只身赶来沙帽胡同，他希望张居正出面劝说皇上收回廷杖的旨意。张居正故意磨蹭了一会儿，待他走进花厅，早已经坐定的王希爵立忙又起身施礼相见。张居正还礼坐下，他强压下不快，冷冷地问道：
3: 王大人此番前来有何公干？
2: 王希爵听出了话中带骨头，他睨了一眼青衣脚带的张居正，陪着小心回道：
4: 欲知今次专为廷杖一事而来，
3: 有何赐教？
4: 吴中行、赵用贤、爱慕、沈思孝四人对首府夺情事有异议，欲知认为此事不当廷杖。
3: 那应当如何呢？
4: 应该宽宥他们。
3: 那你为何不给皇上上本呢？
4: 皇上在盛怒之中，哪肯听迂直罗造？
3: 那你找布谷作甚？
4: 迂直请求你出面劝说皇上收回廷杖的旨意。
2: 张居正摇了摇头，搪塞道：
3: 你方才已说过，皇上正在盛怒之中，吴中行、爱慕等人冒犯的不是我，而是皇上。此情之下，布谷又哪能劝说皇上呢？
2: 王希爵知道张居正对这几个人恨之入骨，不肯施以援手，但目下情势，唯有他的话才可使皇上回心转意。为了救人，他只得苦苦哀求：
4: 首辅，皇上的盛怒是因为夺情之事引起，而夺情之事又因你首辅而爆发，解铃还须系铃人，若想吴中行四人得救，唯有你首辅出面。
2: 张居正立即回道：
3: 布谷不能出面。
4: 为何？
3: 这是皇上第一次亲自御政动用威权，布谷若出面干涉，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搁？
2: 王希爵瞧着张居正冷峻的神情，顿觉灰心呢，但拯救同类的责任感让他不敢放弃。他再一次劝道：
4: 首辅，有一句话迂直不能不说，但说出来恐会引起首辅的震怒。
3: 你说吧。
2: 张居正又习惯地捋了捋长须，借以平息心头的烦躁。王希爵呷了一口茶，缓缓言道：
4: 首辅啊，受廷杖的虽然是吴中行等四人，但为之痛心的将是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呐。
2: 张居正听罢一愣，旋即冷笑了一声，讥道：
3: 哼，王大人的意思是我张居正要与天下所有的读书人为敌吗？
4: 王希爵赶紧申辩：欲知不是这个意思，但夺情之事的确容易引起读书人的误会呀。
3: 首先是你王大人的误会，你不是身穿红袍亲自跑到内阁去恭贺吕阁老迁左吗？
2: 王希爵脸色腾的就红了，他索性放胆言道：
4: 是有这么回事，迂直亦不同意首辅夺情。
3: 皇上

要留我，你说怎么办？你可挂冠而去，你这岂不是要我不忠？如果首富愿意出面营救吴中行四人，或许能赢得反对夺情者的谅解。对不起，不古难以从命。首富啊，难道你不念及吴中行、赵用贤都是你的门生吗？他们眼中又哪有我这做主？张居正说着，已经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厉声说道：皇上要我夺情，你们要我守制，你们所作所为不是要把我张居正逼上绝路吗？你们若坚持己见，不古为只有一死方得解脱了。王羲觉见张居正已经说出绝情的话了，只得长叹一声，起身告辞。他刚走不久，冯宝就差人送来了最近两日东厂的访单。东厂自创建之日起，就担负有监视百官的秘密使命。东厂撒在各处的暗线甚多，这些密探随时都会把得到的情报密呈上来。东厂在汇总成为访单，及时向皇上禀报。东厂的访单也只有皇上一人才能看到，但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后，冯宝虑着他实际上起到摄政的作用，便把访单制成两份，一份呈送皇上与太后，另一份则报给张居正。现在张居正看这最新的一份访单，有20多页纸，内容几乎清一色都是京师各衙门官员在夺情事件中的言语行动。张居正细细读来，不放过其中任何一则消息，其中有多条涉及爱慕，并全文刊登了他在天香楼上写的那一阙金缕曲。此前他已经读过了爱慕的那篇剑指居正夺情书，对于爱慕的文字才华，他从内心由衷的欣赏，但同时他又发出了芝兰当涂不得不除的感叹。如今再读这阙金缕曲，他对这位乡中才子已经是深深厌恶，在心中讥道：夫社稷方为大丈夫，这话不假，但究竟是谁在匡扶社稷呢？是你还是我呢？想着想着，他也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依这金缕曲的词牌挥写心中的哀婉、愤怒与沉痛。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瞬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阙。只是明君难割舍，扶社稷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一位小校站在午门前临时搭起的木台上，发出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呐喊：压罪官！顿时从左掖门旁边的三间直房里涌出了一队锦衣卫兵士，他们押解着带着铁木枷的吴中行、赵用贤、爱慕、沈思孝四个人，推推搡搡走到木台前。木台上摆了一张长桌，

0: 锦衣卫都督朱熹孝主持今天的行刑，让一位王公亲执其事，可见皇上对这次廷杖的重视。按皇上的旨意，京城四品以上官员都来到现场，数百名官员按级别分站两厢，一个个神色严峻，一言不发。广场四周三步一岗四步一哨，站满了锦衣卫兵士，真个是风声鹤唳，戒备森严呐。木台前的砖地上早已经铺好了四块毡，毡上又各铺了一长卷十分结实的白梭布，这也是廷杖的规矩，被杖者躺在白布上面，疑似廷杖完毕，行刑者只需把这白布一脱，被杖者就被曳出午门广场，交给早已经在那里等候的家属。吴中行等四个人被押到四块毡前，面朝木台站好。自隆庆皇帝登基以来到现在的万历五年，一共11个年头了，这午门外一直不曾举行过令人毛骨悚然的廷杖，四个人一起挨杖更是多年没有发生过的惨事了，所以广场上的气氛便显得格外压抑。朱熹孝虽然贵为锦衣卫大帅，却从未经历过战阵，也极少见到流血的场面，所以今天他显得特别紧张。他将眼前的四名罪官扫视了一眼，做了一个手势，嘴中吐出了两个字：
1: 谢家。
0: 小校大声地传达命令：
2: 谢家。
0: 几个提骑兵上前娴熟地开锁取家，只听得一阵咣啷咣啷的磕碰声，四个人颈上的铁木枷卸了。由于他们的双手长久地被扯举起来枷死，因此肘关节已经僵直麻木，一旦卸开枷，他们向上弯曲的手一时还放不下来。爱慕和沈思孝少受了一天罪，故手放得快一点。爱慕轻轻地甩着手臂，看着站在隔壁的赵用贤仍举着手便道：
1: 汝师兄，闭眼一咬牙，手就下来了，
2: 你过来帮我搬下来。
0: 赵用贤本是说了一句玩笑话，爱慕信以为真，竟忘了这是在刑场了，抬步就要过去。行刑兵士身棒朝他胸前一横，铁刺扎在囚衣上，顿时就扎了几个小洞。朱熹孝虽然行事谨慎，却把赵用贤与爱慕的行动看作是对他这个主刑官的挑衅，或者说是蔑视，因此转惧为怒，斥道：
1: 尔等罪官，临到受刑还不畏紧？
0: 爱慕不肯在众位大臣面前表现畏喜，故大声抗言道：
1: 我等维护朝廷纲常，何罪之有？放肆！
0: 朱熹孝一提嗓门，显出他不怒而威的大帅本色：
1: 宣旨。
2: 是。
0: 一位太监从旁边走上木台，展开了皇陵纸卷，高声读道：
2: 吴中行、赵用贤、爱慕、沈思孝等反对曾世楚、陈三默等夺情之意，名曰维护纲常，实则离间君臣，虽家靠示众，犹不思悔改。今着锦衣卫杖吴中行、赵用贤60，削职为边忙；杖爱慕、沈思孝80，留徙3000里外充军。受刑之后，即刻逐出京城，不得停留。亲。

0: 因此，
1: 太监宣旨时，广场上各色人等有千人之多，却是一片鸦雀无声。在场的许多官员不敢相信呢、如此严厉的惩罚是一个15岁的皇帝做出的决断，但也容不得他们细想了。宣旨声刚一停，只见朱熹笑一挥手，他身边的小校又震声吼道：
0: 醒醒啊！
1: 声犹未落，早已经在众罪官跟前站好了的锦衣卫兵士一拥而上，极其熟练的将四个人掀翻在地，弄到白布上脸贴着砖地躺好。一个兵士叫了一声：
2: 张嘴！
1: 四个人没回过神来，只见其中的赵用贤头一抬想说什么，立刻就有一个兵士飞快地将他嘴里塞了一根约有5寸长的檀木棒，棒两头都穿着细麻绳。那兵士将两道麻绳抄拢一提，紧紧地勒在后颈上，这檀木棒就把赵用贤的嘴巴撑开，堵得死死的，不要说喊叫啊，连哼都哼不出来。这也是廷杖前不可缺少的环节，皆因铁刺立木杖击下去，不用几下就皮开肉绽，受刑人忍受不住，必定会撕肝裂肺的叫喊。如今先用檀木棒把你的嘴堵住，叫你想喊也喊不成。转眼之间，四个人的嘴中都咬了一只檀木。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3卷金缕曲。
4: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5: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心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1: 接下来，四个人的双手又都用系了麻绳的铁环扣死，然后一字扯开，拉紧的麻绳牢牢地系在临时钉进砖地的铁楔子上，嘴和手处理完毕，四个人已经是动弹不得。再接下来的程式就是退掉他们的裤子， 这虽然

然不雅，却是不可省略的一环。盖因受刑杖的人如果穿了裤子，一杖下去被击碎的布片会被深深的嵌进肉中，几杖下去裤子垂烂了，烂肉里满是布屑，受杖之人纵然活了过去，因受布屑污染清洗不净，创口也会很难愈合。因此退裤子这一举动乃是为了受刑人着想。裤子退了，四个光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幸好在场并没有一位女子，但像以儒雅自命的高官大僚们依然觉得这种亵渎斯文的做法不能接受，许多人都闭上了眼睛。廷杖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小校逐一检查过，回到台前向朱熹校禀告。其实朱熹校自己也早就看得真切了，眯着眼，他再次瞧了瞧四肢在日头底下反光的肉腚，以及每名罪官前负责行刑的两名杖手，他轻轻一点头。小校立刻反身喊出了一个响彻苍穹令人惊怖的字：打！打！这声音在午门前的高墙内回荡，一些闭着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一些睁开的眼睛又赶紧闭住了。几乎在同时，八只刑杖一起举了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沉重的钝器击在肉体上的声音，沉闷暗哑，却有着不可抗拒的穿透力。第一杖下去的时候，四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昂起了头来，因为是第一杖，他们还能对疼痛感迅速做出反应，犹如一瓢滚沸的油泼在了屁股上，肉沫横飞，鲜血喷溅。但是在场的所有官刑的官员却听不到揪人心肺的哀嚎，受刑者的嘴被堵住了，因为他们的身体亦被拴住，所以也见不到他们做任何挣扎与扭动。九、十、二十、二十一、四十五、四十六。专门有一位兵士在高声报告杖击的次数，每一个数位喊出来都像一记重锤砸在了每一位观刑者的心窝子里。不过这些数位对受刑者本人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十几下以后他们就全都昏死了过去。四十九、五十、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这个数位刚报出来，吴中行与赵用贤两个人的杖刑就告结束，而爱慕与沈思孝要多打二十杖，往下的每一杖更让观刑者是惊心动魄呀。停杖的两个人躺在那里已经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而继续挨杖的两位任你杖下如雷，他们一动不动，每一杖像打在棉花上。须知这些行刑的兵士包括他们的班头，那名站在朱熹校之侧的小校昨日都得了贿赂，赵志高一般慈臣人上托人，宝上托宝，找到他们暗中塞了他们一大把银子，央求他们今日手下留情啊。小校答应留他们四

0: 人一条命，不然若是行刑兵士使坏，十丈之内就可以把你骨头敲碎，30丈之内就可以让你毙命。今天行刑兵士的确暗中使了花招了，尽管表面上他们把刑杖举得高高的挥下去也是十分的猛烈，但在挨近受刑人身体的那一刹那，他们手腕一硬，把灌入刑杖的劲往回收了许多，而且他们下杖尽量不落在关节处。尽管这样，毕竟这带有铁皮倒刺的立木杖威力太大了，受刑人虽然能够捡回一条命，但那血肉横飞的活罪依然是惨绝人寰呐。78，喊到这个数目，行刑兵士手中的刑杖慢了下来，他们一个个满头大汗，这些横肉面生膀大腰圆的兵士也都累得气喘吁吁，手臂发软。79、80，喊到这最后一个数目，报数者将余音拖得很长。就在这拖音之中，行刑兵士扛着8支带血的杖，一字走进左掖门边上的直房。刑场两厢的官员都不约而同长吁了一口气。朱熹笑在整个行刑期间紧张地出了一身大汗呢，如今背心发凉，他瞅了瞅地上躺着的4个大血人，赶紧车过脸去对小校说了一个散字。小校又跨前一步高喊：
1: 列位官员散场。
0: 顿时间两边厢官员就像潮水一般向端门涌去，他们既不互相议论，也不敢在这里多留一会儿，不消片刻，官行的官员就退得一个不剩。其实无论是今天的李行官朱熹笑，还是官行的上千名官员及这4个受刑者，都不知道他们的主宰者15岁的皇上朱翊钧打从辰时起就在冯保的引领下偷偷地登上了午门城楼，在照着薄纱的木格窗棂后头，他们观看了整个行刑的过程。当那血肉横飞的场面出现，冯保担心小皇上受到惊吓，便从旁小声地说：
2: 万岁爷，别看了，这场面太血腥。
0: 朱翊钧却盯着刑场目不转睛，以无比兴奋的口吻说道：大半，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2: 万岁爷，您……
0: 朱翊钧回过头来盯着冯宝，眼眶里竟然射出了与他年龄毫不相符的杀气，一字一顿地说道：
3: 大半，到今天朕才尝到了当天子的味道。
0: 冯宝如被灼热的火苗烫了一下，浑身一震呢，他陡然感到眼前的朱翊钧再不是当年那个满脸稚气童心为民的小皇上了，心下一酸，眼角竟滚出了泪珠。朱翊钧惊诧地问：
3: 哎，大半，你怎么哭了？
0: 冯宝赶紧擦去了眼泪，佯笑着说：
2: 看到万岁爷长大了，老奴才心里高兴。
3: 记得朕11岁时，元府张先生就教导朕，为天子者须得人服天下，威加四海。前几年富民强兵多行仁政，这回廷杖吴忠行等4人便是威加四海的开始。方才刚闻到一点血腥，你大半就以为朕害怕，岂不笑话？如果连这一点点血腥都见不得，如何 行天子之威呢。

朱翊钧一边看廷杖一边议论，那神情像是在看一场精彩的折子戏。冯宝内心之中恨不能行刑兵士，把这几个犯上作乱的罪官杖死，但平常他却连杀鸡都不敢看呢。所以一见这血腥场面，

0: 办，你倒真是有点妇人之仁呢。冯宝嘿嘿笑着，一脸的无奈。忽然他指着端门方向对朱翊钧说：
1: 万岁爷，你看。
0: 朱翊钧探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着九品官服的年轻官员独自一个人穿过了端门，走进了空荡荡的广场。朱翊钧禁不住好奇地问：哎，这个人要干什么？独自走进午门广场的这个年轻官员名叫邹元彪。却说停帐之后，为了防止在现场引起骚乱，李行官立即下令散场。待所有的官员散尽之后，小校让兵士将地上四个血人拖出去交给家属。兵士们将沾上的白布一拽，拖向端门，广场上顿时留下了四道嫣红的血迹。四名罪官的家属打从天不亮就跑到端门外守候，如今见四个人被拖出来，一个个皮开肉绽，气息全无，顿时都放声痛哭啊。此时这端门外除了家属，还有不少平日与罪官们有交谊的，或者说是同情他们的一些年轻官员，也都赶来这里。他们不忘请来救治的郎中，在一片震天的嚎啕之中，郎中们开始手忙脚乱的救治。这四个人虽然昏迷不醒，但嘴巴却全都大张着，皆因他们嘴中咬着的木棒被拿下了，昏迷之中颚骨又不会动，故都合不拢了。这样倒给救治提供了方便，郎中们将事先已经准备好的燃蛇胆浸在了一小盅黄酒中，倒进他们的嘴里。民间呢，一直流传着燃蛇胆可以让人还阳的说法，吞了燃蛇胆再来给他们包扎，行仗打的都是下身，屁股与双腿被打烂了，白粒粒的骨头都已经显现出来了。这悲惨的伤情让在场的不少女眷都吓得昏厥过去。郎中们在包扎时出现了困难，零零碎碎的肉末到处都是啊，他们无法再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敷上大量的金疮药给他们止血止痛。邹元彪也是及早赶到端门外守候的，如今眼见着抢救的场面，他感到五内俱焚。他是今年秋闱大典中刚刚得中的新科进士，穿上补服才不到两个月时间，分配到了刑部官正。考中进士之前，他在老家江西省吉水县就很有闻名，他的老师胡植是嘉靖年间的进士，师承王阳明心学，亦是海内闻名的硕儒。邹元彪秉承老师衣钵，提倡和中济世无为治国之说，因此对张居正施行的吏治与财政改革大为不满，认为是苛政。夺情风波发生之后，他密切关注，但因是新科进士，人微言轻，没有多少人理会他，就连同在刑部的爱慕也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凑热闹的热血青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昨天当爱慕沈思孝上本引起了皇上震怒，并传旨要将他们停帐时，邹元彪几乎没有认真思虑，就连夜赶写出了一份抗书，准备在今天停帐之后再次呈给皇上。看到吴中行等四个人在郎中们的救治之下都悠悠地恢复了鼻息，邹元彪便抬脚向端门走去，守门的兵士把他拦住不准通行。他晃了晃手中的本子说：

0: 刑部有急办，差我送呈皇上。兵士闻听，再也不敢拦阻，遂放过了他。此时的午门广场已是空空荡荡，一些兵士正在打扫清洗地上的血迹，那四块毡旁鸡血滩滩，碎肉离离。邹元彪走到跟前儿，对着地上的血迹伫立良久。这时一位兵士上来干涉，要他赶紧离开，他才噙着两包热泪踱到左掖门下。左掖门手执禁军问他，你要干什么？
1: 刑部地本。
0: 听说地本，门内太监便转出身来，
2: 是何本子？
0: 邹元彪怕直说太监不敢呈送，便撒了一个谎，
1: 关于冬季绝囚事，刑部请示皇上。
0: 太监也不深问，接过本子回到了门内。此时还待在城楼上的朱翊钧早差人下来，要看看邹元彪究竟要干什么。这会儿便从太监手上接过了本子，飞快地跑回了楼上。听说来者是今年的新科进士刑部官正邹元彪，朱翊钧便狐疑地问，
1: 刑部怎么会派一名官正前来递本呢？快念一念，看这道本子说些什么。
0: 冯宝展开本子，刚看了再见张居正夺情书的题签，脸色就勃然大变。朱翊钧问，
1: 怎么了？
0: 冯宝小心地回答，
2: 又是一道针对袁府夺情的抗书。
1: 是吗？
0: 朱翊钧摸了摸唇边刚刚长出的软疵，阴沉着脸说了一个字，
1: 念。
0: 冯宝呷了一口茶润润嗓子，刚念了一句，为首辅张居正夺情事，臣刑部官正邹元彪再次抗书谏约，便停了下来。他去了去朱翊钧的表情，见没有任何表示，才继续念了下去，
2: 陛下以居正有力社稷也，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智虽欲为，自用太甚，其设施规章者，如州县入学，现已十五六人，有司稀止，更损其数，是进贤未广也。诸道绝囚亦有定额，所思俱乏，数必增额，是断行太滥也。大臣持禄苟用，小臣畏罪缄口，若今日有敢言者，则明日必遭杖洗。
1: 放肆！
0: 听到这里，朱翊钧终于是忍不住怒吼了起来，
1: 一个刑部官正居然敢妄议朝政，来人呐！
2: 老奴在。
1: 传旨锦衣卫，赶快把邹元彪抓住，不要让他跑了。
2: 是。
0: 冯宝答应，吩咐身边长随赶紧下楼传旨。朱翊钧又令道，
1: 接着再念。
0: 冯宝点了点头，又遵旨念了下去。
2: 臣服毒射狱，朕学问未成，智商未定，先生既去，必前功尽弃，陛下言此，实乃宗社无疆之福也。但朝中必成圣学辅义圣治者，岂独居正？学问人品超过居正者，大有人在。观居正书言。

0: 事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谢为者，人之五常之道，岂不尽丧？于此亲生而不养，亲死而不奔，犹自豪于世，曰我为非常之才，岂不令天下世人齿冷？由此推断，必定怀禽兽之心，方为非常之人也。
1: 朱翊钧已经是气得嘴唇发青，他死死抓住了乙翅，咬着牙说：
0: 不要再读了，这个邹元彪，朕恨不能杀了他。
1: 冯保担心朱翊钧一时冲动真的下旨杀人，那样势必引起朝局大乱，便赶紧跪下奏道：
0: 万岁爷，杀人万万不可。
2: 为何？
1: 冯保担心一时讲不清理由，反而会引起皇上更大的震怒，便说了个旁人意想不到的理由：
0: 这邹元彪眼见四人被打得死去活来，还敢冒死上本，可见他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1: 啊！
0: 万岁爷若下旨杀他，是成全了他，为抗谏而死，天下士林就会把他邹元彪当作英雄，这就是邹元彪想要得到的荣誉。
1: 啊，以死换名，天下还有这样的奇人。朱翊钧感到不可思议，但他还是采纳了冯保的建议。既然他想死，朕偏不让他死。打扮传旨下去，依爱慕沈思孝为例，将这邹元彪停杖八十，3000里外充军，即刻执行。
0: 奴才遵旨。
1: 冯保答应了一声，亲自下楼传旨。刚走出门，朱翊钧又喊住了他，狠狠地说：
0: 你将朕的话传给各衙门，邹元彪之后，有谁再敢反对朕的夺情？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3: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3: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6: 少年强 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2: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3: 好球，
12: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2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2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2: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3: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4: 加强评测。
25: 是，加强评测，
26: 准备扶起侦察。
27: 三六九八。
22: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8: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22: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9: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22: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30: 你们准备好了吗？
31: 全都准备了。
22: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3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3: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
0: 依法纳税才是良性。

0: 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 没事，可以。
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7: 演绎生活点滴，
18: 品味人生故事，
19: 小说联播。
8: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

0: 赶走冯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隶属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 夜深深，草茫茫，风雨如晦，日月无光，对着孤零零一座坟头，听奴家唱一曲火凤凰。传说人间有神鸟，歇在扶桑树，飞在山之阳，火中诞生，火中涅槃，一丈为甘露，幽幻为九江，饮尽一鸣，天下阳春至，赤而一斗，阴霾变霞光。此鸟常在梦中舞，此鸟名叫火凤凰。奴家今日吊先生，泪眼儿迷离，心儿愁怅怅。不用说生前显赫，死后孤凄，不必叹人妖不分，世态炎凉。先生既是火凤凰，又何必在这尘嚣浊世争短长。先生啊，梦中见你头飞雪，梦中见你鬓如霜。凤凰在，天空毁，凤凰去，国有伤。先生啊，直到人间不可住，奴家且随你黄泉路上诉衷肠。
2: 刚过罢万历六年的春节，北直隶真定府的知府钱普就忙得脚不沾地儿。他这忙倒不是为了国计民生，而是为了迎接当朝宰府张居正的过境。夺情风波之后，遭到廷杖的爱慕、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邹元彪五个人被逐出京师，流徙边疆蛮荒之地，京城的局势又渐趋平静。在张居正的一再请求之下，李太后同意是皇上大婚的仪式举行之后，准假三个月，让他回湖广江陵老家葬父。皇上的婚期定在2月19日，照此推算，张居正回老家的刑期最早也得到3月份。钱普从邸报上看到了这则消息，心里头就开始盘算，京城通往湖广的官道从保定府经真定府，再过顺德府入河南境，南北官道在真定府境内有300多里路，走得快也得4天时间。四品知府在地方上虽然是人抬人高的青天大老爷，但想见一次首府也是难上加难，即便进京觐见，也是公事公办，两只手搁在膝盖头上，挺着身子把几句干巴巴的官话说完，就得拍屁股走人。自始至终宰府都不拿正眼看你一眼，纵然想巴结讨好也找不着机会。钱普想着自己与张居正之间既无乡党之情，又无师生之谊，从里到外都找不着一根线儿能跟宰府

先生。这年头椅子背后没人，想在官场上呼风唤雨晋级升迁，真是比登天还难呢。钱普是嘉靖42年登榜的进士，万历3年由扬州府同知升任县职。与同济相比，他的升迁不算快，但也不算太慢。他却总觉得自己屈才，其因是无法攀援当道政要，尤其是张居正，这可是大明王朝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啊。当今皇上称他为元辅张先生，不但口头上这么叫，还每每见诸于圣旨文字，这也是史无前例。钱普决心利用张居正南下经过真定府境内的4天好好的巴结一番。主意既定，他便把门下的几位师爷找来商量对策。这些挖窟窿生蛆的智多星们纷纷献计。首府入境之日，凡他经过的路途一定要打扫干净。3月份正值春荒，路上行人倒有一半是叫花子，让各村的粮长负责把叫花子都弄到空屋子里关几天。首府入府城走的是北门，从北门到南门，街两旁的房屋都要粉刷一遍重新装饰，让首府感到真定府的生平景象。首府的随从都要好好的接待，常言道宰相门前七品官，这些人千万不能得罪，阎王不收礼不等于小鬼不要钱呐，咱们一定得对症下药。钱普一肚子小九九，身边人抬举他，说他眉梢都是空的，这也不是假话。此刻听了师爷们的发言，他嗤的一笑，诸位都有好见识，建议都不差，但以本官来看，都还只是表面文章。这样一些事体你想得到，人家保定府就想不到吗？听说保定知府吴显焕大人早就在安排接待首府的事儿了，因此咱们真定府一定要制定出别人打破脑袋也想不出的接待方案，要有绝活。咱们做出来了，不单让保定府吃惊，就是咱们的下一站顺德府、广平府，乃至河南的开封府、南阳府、湖广的襄阳府、汉阳府等等，都无法超越，也无法仿效。只有这种独一无二的接待才算是成功。众师爷一听，知道钱普已经是胸有成竹，于是附和言道，哎呀，东翁时间高超啊，想必早就有了非凡之计，还望东翁明示，我们下头照办就是了。钱普于是眉飞色舞，一二三四子午卯酉神侃了一通，师爷们莫不心悦诚服，依计领了各自的差事分头料理去了。不觉已经到了2月底，北直隶衙门给辖下的5个府移文，通报首府归乡葬夫，定于3月11日从北京启程。凡南北官道经过的府县务必认真接待，从吃喝住行到安全保卫都不得出半点差错。不几日，由礼部、兵部和锦衣卫3大衙门派员组成的打前站的人马就来到了真定府城。这些人挑剔得很，就接待细物一件一件和钱普仔细磋商，直到他们觉得事事放心，再无一点犯头，这才又打马前行到下一站检查去了。钱普其实留了一手，他只捡人家想得到的差。

面试，向打前站的官员禀报，真正的绝招却瞒下不说，他生怕让别人抢了他的先机。知道了首府离京的具体日期，他又开始安排几路探子到京畿和保定府打听沿途的接待情况。从起止住行、首府的好物，甚至膳食的菜单，凡能弄到手的情报，每日都有快马向他聚禀。从京城到真定府城是600里，入真定府境是450里地。钱普决定到保定府与真定府交界处迎接。3月17日，他听说首府的车驾已经到了保定府的庆都县了，他便带着属下的官员浩浩荡荡来到了庆都县与真定县交界之地。官道一入真定县，便有一个小小的驿站，驿站前头是一座亭子，供过往行人歇间饮水。如今这亭子修葺一新，年久失修，已经破旧的驿站不但重新整理粉刷过，里头的供章设备也全部更新。钱普带着人马赶来这里已经是近50了，打从3月11日张居正离京南下，这7天时间钱普就没睡个囫囵觉。这会儿刚说歪在炕上打个盹儿，随他一道来的钱粮师爷孙广禄像踩了风火轮似的跑了进来，忙不迭声地喊道：老爷，快快快，来了来了来了。在哪儿啊？钱普睡意全消，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来，一提官袍咚咚咚跑出门去。孙广禄跟在他屁股后头，一边颠着碎步，一边气喘吁吁地回道：大约只有1-2里地了，那你看前头的一丈旌旗明晃晃的，都看得见呐。说话时，二人已经登上了几步台阶，走进了亭子里头。钱普手搭凉棚瞭望，只见西北方向的官道上马蹄踏踏，彩旗飘飘，官盖如云，车驾如簇。这支队伍差不多有1000好几百人，摆成长蛇阵，1里里朝这边走来。钱普在心里头艳羡地赞叹了一句：好威势啊。他习惯地舔了舔两片薄薄的嘴唇，扭头一看，方才还空荡荡的官道上忽地站出来10多名官吏，好像都是从地缝里钻出来的。这些都是他的属官僚吏，先前都猫在各处房子里打尖歇息，听得动静都一起儿跑出来看热闹。钱普扫了他们一眼，像熟师训诫村童一般嚷道：各位记住次序，在官道两侧跪迎首府入境，千万不可乱了条理，明白啦？下官等明白啦。众官员抗声回答。亭子两侧早已经铺好了红毡，官员们在孙师爷的安排下都各就各位，一刷挺身跪起。这时首府的导行队伍抚越仪仗令旗排扇已经逼近真定县城了。钱普慌忙跳下了亭子，站在路中间朝两厢一挥手，早已经训练的滚瓜烂熟的锣鼓班子一齐敲打击奏起来。一向冷僻的县界处顿时间是钟吕高鸣，喧声震耳，锣鼓鞭炮声中更有32只大唢呐呜里哇啦奋力吹响。明耳人一听便知，唢呐班子演奏的是恭迎圣人出行的引凤调。坐在16人台的明黄围帘大暖轿里的张

0: 张居正看了一个多时辰的书，感到眼睛有些疲乏，正说闭目养一会儿神，忽听得前头喧天锣鼓，他感到轿夫的步伐也慢了下来，正欲询问，护卫班头李可拍了拍轿杠，隔着轿帘向他禀报：“大人，前头就是真定县境，真定府知府钱普率众前来迎接。”
1: 嗨，这个钱普啊，为何要如此兴师动众呢？
0: 张居正小声咕哝了一句，遂站起来，伸了伸懒腰，做好了下轿的准备。论节令，谷雨节已经过了几天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华北平原上伤情已冬，匆匆的麦色一天变一个样，柳条滚绿，榆钱湛青，融化的雪水流入滹沱河中，变成翡翠一样的春浪，把辽阔的北国滋润得更加妩媚，万物朝苏，生机勃勃，牛欢马叫，春光如酒，如此良辰美景，怎不叫人心旷神怡呢？事实上，打从春节一过，张居正遇着的就竟是喜气事儿。首先是春节之前，从江南各处粮站里对运来京的100多万担粮食，都一粒儿不差的足额运抵通州仓。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南方的税粮都是分春秋两次解运，丝时运河水丰，容得下千担大漕船的航行，但祸福相倚。一年中最让人担心的也是春洪与秋汛，船行河中若遭连阴雨，洪水滔天，船毁人亡的惨剧没有发生，粮食损失少则十几万担，多则二三十万担，从未足额收缴过。一二百年来，这个矛盾始终是不能解决。张居正上任之后，启用水利专家吴桂芳出任漕河总督，三年时间，江淮漕河的治理大见成效，通过疏浚与闸站的修建，增强了水系的调节功能。去年夏秋之交，吴桂芳大胆上书，建议改春秋对运为冬运，冬天本属枯水季节，有些河床地段水浅，紧没脚踝，不要说大漕船了，就是浅帮船也断难通过。但经过吴桂芳的三年治理之后，多处蓄洪湖泊可开闸放水，保证漕河运粮的必须水位，这一举措更改了朝廷200年的组织，如果处置不当，稍有差错，势必会引起反对派新一轮的攻击。张居正虽然慎之又慎，但仍力排众议，采纳吴桂芳的建议。如今冬运成功，100多万担粮食安全运抵京师，没有沉没一条船，伤亡一个人，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张居正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他迅速奏闻皇上，万历皇帝一高兴，下旨永久废除春秋对运，将冬运擢为永历。美中不足的是，实现冬运的第一功臣吴桂芳因积劳成疾，于正月间死在了任上。水利乃国家经济命脉，漕河总督不可一日获缺，张居正力荐另一位治河专家，现任工部左侍郎的潘继勋迅速接任此职，这一安排得到了士林的普遍。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

0: 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1: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2: 东运的成功，所有当事官员都得到了嘉奖，或升官晋级，或封妻荫子，这帮子人乐得还没醒过神儿来，第二件大喜事又接踵而至。正月元宵节期间，皇上与万民同乐，还在午门前看鳌山灯的时候，辽东方面600里加急传来捷报，却说辽东巡抚张学言与总兵李成梁探得情报，蒙古鞑靼部落欲趁边疆关城欢度春节之际，长途袭掠抢劫牛羊。这二人遂将计就计，诱敌深入，迂回包抄，团山浦一仗，将进犯的鲁敌合围掩杀，大获全胜，自酋长以下斩得鲁籍800余首，这是多年都未曾有过的大捷呀！不但国威大振，对提升九边将士的士气也是大有裨益。小皇上当即采纳张居正的建议，迅速派遣乾清宫的执事太监卫青代表他前往辽东前线犒赏三军，论功行赏啊！晋总兵李成梁路绝一级，命张学言出任辽东荣政总督，这也是张居正的主意。北方九边治民之政由巡抚负责，守土之军由总兵掌控。为了便于辖制，张居正决定创设荣政总督一职，挂3品右都御史衔，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张学言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人。有了这两件大喜事垫底，第三件大喜事即万历皇上的大婚，更是把京城的吉庆气氛推到了极致。早在万历4年，由两宫皇太后主持，就为万历皇帝选定了皇后了，是京城一个千户所镇抚王伟的女儿。千户所镇抚是一个从6品的武官，在京城人们讥笑这等官是啄米官，唯其如此才合了李太后的心意。她自身出身卑微，因此一心要寻个小户人家的女儿。

女儿来当自己的儿媳。依他的观点，小户人家的闺女贤淑，懂得艰难，不会胡搅蛮缠，不识大体。王伟是浙江余姚人，世袭君职，为人厚朴，谨守本分，其女温婉端庄，虽小鸟依人，却无半点狐媚。两宫皇太后从上千名待选的淑女中单单挑中了她，第一是她的福报，第二也是某种偶然性。这李太后抱孙心切，一经选定皇后，就巴不得她马上与万历皇帝成亲。她的意思是把佳期定在万历五年秋，命冯宝前去与张居正商量。张居正就此事上书曲折，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皇上才17岁，皇后才15岁，两个人都还太小，鸾凤和鸣的吉庆日子是否应该往后挪挪呢？李太后采纳了张居正的建议，但也不肯把佳期挪后太多。经多方磋商，终于确定了2月19日作为大婚吉日。皇上成亲，自有非常繁杂的规仪。李太后委托张居正全力操办，过罢春节，就赐给他大红锦袍一袭，要他换下手制的青布袍子，穿上这件明晃晃的飞衣入阁办事，不免又引起了清流们的腹诽。张居正一心要办好皇上的婚事，对这些商言商语早已经弃之不顾。到女方家里提亲，英国公张荣被任命为纳采问明使，张居正被任命为纳采问明副使。前前后后忙活了近一个月，终于完成了这一盛大的庆典。万历皇上大婚后三天，张居正再次向皇上告假，请求回老家葬父。皇上这次准了他，并把他请到了平台亲自会见。皇上问道：元府张先生，朕准你3个月的假，你要遵守这个时间，届时回京履职不误。臣谨遵圣命。先生走之前，内阁公务要妥为安排。言及内阁，张居正心里颇犯踌躇。按朝廷的规矩，内阁不可一日无首辅，他回家这3个月理应请出一个人来临时担任首辅一职。他因此把在野在朝的阁臣都仔细剖析了一遍。隆庆朝中的阁臣尚有3人存世，他们是徐阶、高拱、殷世瞻。如果要挑选临时首辅，首先要从这3个人中物色。张居正反复权衡，觉得这3个人都不合适。徐高2位都任过首辅，高拱与他是政敌，一旦坐上这个位子，岂有再让出的道理呀？徐阶是他的前辈，复登宰魁之位，他3个月之后回京，又怎么好意思让他归山呢？至于殷世瞻，此公抗击任性，但中官里头有不少人喜欢他，一旦获见来京，无异于引狼入室。至于现任阁臣吕调阳、张四维2人，虽为他马首是瞻，但谁又能保证他们酒后不生二心呢？思来想去，张居正不肯临时让出首辅之位，而且还想在离京之前再增加2位阁臣，以对吕调阳、张四维2位老阁臣形成牵制。但能否达到这一目的，还得看皇上的态度。眼下皇上主动谈到内阁，张居正也就顺风顺水地引上了话题。按规矩，
陈起驾死。

三月，应寻一德高望重的资历大臣临时替代臣之空缺。小皇上似乎想都没想，就立即恳切地回道：“这个就不必了。如今天下士林中还有谁可比先生呢？皇上过奖，臣不敢当。朕并非溢美，这是实际情形。朕现在是一天都不想你离开，但藏富势大，朕不能拦你。你离开内阁这段时间，大致公务，不知妥当就是。臣谨遵圣命。”张居正觉得时机已到，趁势言道：“内阁事务繁杂，臣一旦离开，恐吕调阳、张四维二人忙不择事，难以及时处置，造成延误。先生的意思是，臣请求皇上能否增加阁臣。”“啊，这有何难？既然先生认为必须增加，就是阁臣新增人选，还望先生提出。”此次会见之后不几天，大约三月初，张居正趁热打铁，正式向皇上提出了增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马自强、吏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申辅石二人为阁臣。皇上很快批准，批谕是随元府张先生入阁办事。马自强在夺情事件中对张居正颇有微词，这次却得到了张居正的推荐入阁，不但让部院大臣们吃惊，他自己也感觉到意外，感情上顿时对张居正亲近了几分。申辅石本是张居正执掌翰林院时的门生，为人温文尔雅，谦虚充和，所以一直得到张居正的信任和提携，此次入阁也是在情理之中。经过这一次人事安排，张居正解决了宰位不受觊觎的后顾之忧，也就放心大胆地回家葬父了。三月十一日动身那天，皇上命百官到郊外真空寺搬送，并召遣司礼监太监张宏代表皇室举行交宴为张居正饯行，两宫太后也都派隋唐太监前来赏赐金碧赋仪，皇上还亲自授意安排锦衣卫管辖的禁兵千余名随张居正南行，沿途庇护。戚继光闻讯更是派来了100名鸟铳手作为前导，以壮声威。首府南归，享受的待遇规格如此之高，简直与帝王无异呀。但这一切都是来自万历皇上的旨意，上行下效，凡张居正经过之地，官员们莫不全力以赴，诚惶诚恐安排接送，生怕有所疏忽被好事者奏本上去，惹怒皇上吃罪不起呀。离京七天，每日筹作应付场面，张居正已经心生厌烦，加之他归乡亲切，每天赶路都在80里以上，所以对各地的接待他满意者甚少。有的地方官员们苦等几天，好不容易盼得他来，他却连轿也懒得下，只撩开轿帘同当地官员打个招呼就招摇而过，把官员们晾在那里，一个一个呆若木鸡。现在听李可说已经入了真定县境了，因在轿子里坐的时间长了，想下来活动活动腿脚，便吩咐停轿。当他踩着轿凳下了轿，在那座金碧辉煌的六角亭子前站定时，震天响着的锣鼓唢呐突然间戛然停止，前仆跑步上前，当面跪下高声

0: 禀道：“
1: 朕定府知府钱仆，率其属下五州知州、27县县令，恭迎首府张大人入京。”
0: 张居正瞅了钱仆一眼，见这人40岁左右，白净脸皮，下巴上的胡子

0: 个个都穿着簇新的补服，显然是统一布置过。他吩咐钱普免礼，待钱普站起身来，他问道：你就是钱普，卑职正是。钱普觉得首辅眼光像锥子一般，一紧张竟然满头冒汗。张居正盯着他继续问：真定府最南边是哪个县呢？
1: 启禀首辅大人，是景行县。
0: 钱普平常在部署面前好摆谱，如今面对首辅腰都挺不直，他感到两边厢跪着的官员都拿眼睛戳着他，他竭力想镇静下来，偏身子晃动得厉害。张居正在原地走了两步，继续问：
2: 景行离这里有多远呢？
1: 首辅大人指的是景行县境还是景行县城？
2: 当然是县城了，
1: 250里。
2: 哦，
0: 张居正鼻子里哼了一声，朝跪着的官员们扫了一眼，又问：
2: 你方才说真定府的5个知州、27个知县全来了？
1: 是。
2: 最南端的景行县知县也来了吗？
1: 来了。
2: 县令、县令、
1: 一县之令
2: 都一窝蜂跑来这里，县里一旦出了事，连个做督的人都没有。景行县到这里少说也得3天，回去又得3天，整整6天时间，县衙里没了堂官，这像什么话？
0: 一番不轻不重的训斥，钱普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嘴唇蠕动着，想辩解却又不敢。张居正又问：
2: 景行县知县呢？
1: 在那边跪着呢。
0: 钱普扭头朝左边瞄了瞄，指着前排跪在第3名位置上的一个半老官员，小声地问道：
1: 是不是喊他过来？
2: 喊他来吧。
0: 张居正说着，抬脚走进了亭子。在询问钱普的时候，他已经看清了这个亭子上的一个匾额，书有迎凤亭3个字。走到亭子里，忽见正面的横方上悬了一块精致的诗匾，上面书了一首五绝：三月雨悠悠，天街华似油，跌倒一只凤，笑杀一群牛。乍一看到这首诗，张居正怦然心动，脑海里一下子闪出了童年的回忆。那还是他4岁的时候，一次雨天随着父亲上街，因为路滑跌了一跤，旁边一群人借此取笑嘲弄，他一生气便随口念出了这首诗以示回敬。4岁孩童有如此劫财，众人大惊，一传十，十传百，荆州城的乡亲从此视他为神童。这件小事的发生距今已经有50年了，如果无人提及，张居正断然记不起他，却想不到在这遥远的异乡真定县境内突然又看到了这首诗，他怎能不大为诧异呢？正纳闷时，钱普领着一个年纪在50开外的7品官员走进了亭子。他猜想来者就是景行县令，但受好奇心驱使，他仍用手指着头上的那块诗匾问钱普：
2: 你们为何要挂这一块诗匾呢？
1: 说到诗匾，这里头有一段故事。
0: 钱普这会儿的心情仍是忐忑不安，见张居正有听下去的意思，这才用一种神秘的口吻说道：
1: 去年夏天，有一个老和尚从五台山朝

0: 败归来，路过这里，看到这座亭子有些破败，就劝义成修缮，并说一年之内必有圣人经过。义成问他是何方圣人，他笑而不答。义成请他给这个亭子赐名，他便写下了迎凤亭三字。字写好之后，老和尚意犹未尽，又写下了这首诗。义成一看是首打油诗，虽有灵气，却不是大雅之声，就没当回事儿。今年春节过后，卑职来此地视察，义成禀报此事，卑职就让他把诗寻了一看，觉得这里头肯定大有玄机，遂令义成将他制成了诗匾悬于亭中。听罢故事，张居正更觉蹊跷，那个老和尚叫什么？不知道，义成打听过，老和尚不肯讲。从什么地方来的？也不知道。老和尚讲没讲这首诗的来历？也没有讲过。钱普回答的小心谨慎，其实他早从过往的荆州籍官员嘴中听得张居正孩童时的这则故事了，特意让人将这首打油诗制成匾挂在了亭子里头，这是他迎接首府的绝招之一。但为了不显山不漏水，他故意把故事编得玄之又玄。张居正不知就里，竟信以为真，蹙着眉头苦苦思索那老和尚的来历，心想他怎么知道我四岁时写下的这首诗呢？又怎么会要写在这么个三不管的小小驿站里头呢？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 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8: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20: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5: 妈，
26: 闺女啊，
25: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呀、啊。
26: 好好，哎呦，闺女啊、
25: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6: 哦，我是想说你啊，
25: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6: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5: 年纪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6: 好好，哎
25: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6: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8: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2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1: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32: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31: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7: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2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3: 演绎生活点滴，
34: 品味人生故事，
33: 小说联播。
0: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1: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2: 帝王为龙，圣人为凤，这老和尚要一城将这亭子改成迎凤亭，看来他是把我张居正当成圣人了。我只不过为匡扶社稷做一点点实际功德，这又算得上哪门子圣人呢？思来想去不得头绪，既觉得玄乎，又觉得滑稽。张居正有心向钱溥挑明这首诗的来历，又怕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正犯难时，钱溥小心地问道：首辅大人，要不要进驿站稍事休息？也好。张居正一眼瞥见众官员尚在原地傻痴痴地跪着，便吩咐钱溥让他们起来。他走进驿站，回头指着尚在亭子里不敢挪步的警行县令：请你进来。驿站的厅堂早已经收拾得清爽宜人，一尘不染。随张居正一道南行的锦衣卫指挥使曹应聘，工部员外郎许嘉林，钦天监监正张应祥等也都进来安排了座位。宾主坐定之后，张居正呷了一口茶，然后问坐在他斜对面的警行县令：你可是叫韩礼奇？
3: 卑职正是。
2: 韩礼奇欲起身离席再归，张居正伸手将他拦住，又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这是一个50多岁的人，胡子已经花白，面孔离黑消瘦，乍一看似有悲锁之态，但再多看几眼就会发现他身上有一股子倔强的气息，特别是那一双总是半睁半闭的眼眶中射出的光芒总有些与众不同。打从看第一眼起，张居正就对这个人产生了好印象，当然这其中不排除有先入为主的因素。却说张居正此次南行特意花了几天时间，将沿途所要经过的各府州县的官员档案从吏部调来逐一批览，因为这一路上他免不了要同这些官员见面， 同他们说什么，怎么说，总要做到心中有底。批阅中，他对韩礼奇这个人产生了兴趣。此人是嘉靖38年的进士，以此资历仍在当一个七品县令，在全国1300多个县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张四维、马自强都是这一科的进士，如今都已经入阁当了皇帝身边的辅弼之臣了，两相比较悬殊太大了。细究各中原因，才发现症结所在。嘉靖42年，韩礼奇出任工部分巡检事，派驻浙江富阳，督收朝廷贡品10余和茶2样。到任不久，他就发现贡户民众不胜劳扰，往往因为完贡而倾家荡产，便愤而以诗作谏，希望朝廷减贡，因此触怒了嘉靖皇帝，被削职为民。直到4年之后，隆庆皇帝登基，徐阶出任首辅，才将他平反起复，调往陕西平凉府任知府。一年市之大荒，眼见饥民色道，饿殍遍野。刚当1年知府的韩礼奇也顾不得请示，竟撕开粮库赈灾。这粮库囤积的粮食本属边关军粮，没有兵部和户部两衙的联合遗文，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启动用。韩礼奇此举等于犯了国法，按律须得治以重罪。时任首府的高拱连他救了大批饥民，遂从中斡旋，免了他的牢狱之灾，连降4级，调往广西一个县里当9品教狱。

0: 万历元年升了一级，调真定府霍禄县当主簿，万历四年才按例迁升为景行县令。韩李奇两次事发张居正都有耳闻，但因不是亲手处理，久而久之也就忘记了。官员的升迁贬黜每年都会大量发生，原也不足为奇，但奇怪的是，韩李奇这么多年从未上书申冤，或钻路子找当道大僚帮忙解决问题。他曾就此事询问过张四维，回答是这么多年来韩李奇从未给他片言只字，如此一个亲政爱民却又不屑于钻营取巧的官场硬汉，张居正决定路过景行县时见一见他，却没想到钱溥竟把辖下所有的知州县令全都带来这里迎接，因此他决定提前召见韩李奇。初次交谈，张居正发觉韩李奇有些拘谨，便尽量和悦一些，缓声问道：你当景行县令几年了？
1: 两年。
0: 此前呢？
1: 当霍禄县主簿。
0: 再往前，是在广西一个县里当教育，再往前是陕西平凉府五品知府。张居正说着加重了语气：其实你的经历我都知道，一遭撤官一遭贬官，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的老百姓。听说平凉府的百姓还为你立了生祠。韩李奇这么多年来从不肯与人谈起过去，眼下首府谈起让他颇感意外，他不知道首府的心思何在，只得支吾地答道：
1: 百姓不知朝廷王法，故有孟浪之举，生祠之事卑职也曾耳闻，早就去函请求拆除。
0: 张居正不置可否，又接着问：你在浙江富阳写的那首诗还记得吗？韩李奇因此诗而一生蹭蹬胭脂，到死他也不会忘这次豪举呀、啊。但在首府面前不敢唐突，故搪塞道：
1: 这是十七年前的事了，都记不全了。
0: 你记不全，我可记得全。张居正说着竟音韵铿锵地吟诵了起来：
1: 富阳山之茶，富阳江之鱼，茶香破我家，鱼肥卖我儿，采茶妇，捕鱼夫，官家考略无完肤，皇天本质人，此地独何孤，富阳山何日颓，富阳江何日枯，山颓茶亦死，江枯鱼亦无，山不颓江不枯，五民何以苏。
0: 张居正念得很有感情，在座官员无不肃容而听，特别是韩李奇，一直将此诗当成讳莫如深的往事，如今听首府一字不差的吟诵下来，不免万分感动，再联想到当年罢官时的种种凄楚，更是百感交集，顿时间已经是泪流满面。却说一直侍坐在侧的钱溥，先前见首府对诗贬产生了浓厚兴趣，心里喜不自胜， 却没想到首府没就这件事情谈论下去，而是与韩李奇聊得火热，一股子醋印儿从心里头翻上来，直酸到了鼻管啊。在真定府这块地方，韩李奇可谓是官场里的一块骨头，从来不肯俯仰随人。就说这次集中起来迎首府入京，他人虽然到了，却说了不少怪话。钱普素来不喜欢他，却也奈何他不得。50多岁的老县令，又是快30年的老进士，资历摆在那儿，轻不得，重不得。钱普只知他第一次丢官是因为失剑，却从来没想到究竟是何等样的一首诗。如今见首府倒背如流，他顿时从中悟到了一点什么。首府嘴一停，他立马说道：“这真是一首好诗啊，可与杜甫的三吏三别相比，为民请命，韩大人功不可没。”张居正颇有感触的接过了话头：“是啊，如今大部分官员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要说主动为民请命，做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即便能够做到不扰民害民，也就不错了。这些官吏有负于朝廷，像你韩李奇这样的官员，是朝廷有负于你呀。”
2: 首府大人，
0: 韩李奇豁地站起身来，欲表心迹，却感到喉头热辣辣的，说不出话来。张居正瞅着他，突然高声问道：“
1: 韩李奇，我且问你，你对你做过的事情是否后悔过？”“
2: 没有。”
0: 韩李奇拭干了眼泪，抖动着花白胡子，动情地回答：“
1: 卑职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疾苦，能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则是毕生追求。”“
2: 说得好，如果今后再碰到同类事项，你还敢像过去一样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吗？”“
1: 这……”
0: 韩李奇稍稍一愣，粗大的喉结滑动了几下才答道：“
1: 如今是太平盛世，皇上天纵英姿，亲政爱民，首府敬君子远小人，谅也不会再有陷民于水火的事情发生了。”
0: 张居正冷冷一笑，神色庄重地言道：“
1: 这倒不见得，度官度政如同夏日里的蚊虫，怎么灭得干净呢？逮着机会他就要咬你一口。你现在还在县令任上，你说在你们景行县就没有扰民害民的事情发生吗？”
0: 韩李奇苦涩地笑了笑：“
1: 有。”“是吗？怎么会没有呢？”
0: 张居正继续言道：“
1: 就像我张居正过境，你们大老远跑来迎接，这不但扰了民，还扰了官。钱普，你说呢？”
0: 钱普仿佛突然咬了一只辣椒，顿时面色燥赤，他欠了欠身子，不自然地笑道：“
3: 咱们这些地方上的罪儿小官都想见见首府，当面聆听教诲，如果首府觉得不便接见，卑职马上通知各位官员散去。”“
1: 哼，好一个钱普，竟想让我当恶人。来都来了，散去作甚？不古正想见见大家，听听大家替朝廷守土安民的难处，对清明政治
2: 有些什么样的好建议？

0: 张居正这几句话又让钱普吃了定心丸了，正想接嘴说话，却见张居正又把脸转向了韩礼奇。
1: 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我，倘若再碰到害民扰民之事，你还有没有勇气站出来？
0: 韩礼奇嘴里硬邦邦地蹦出了一个字：
2: 有。
1: 好，
0: 张居正一拍关贸乙的扶手，
1: 我离京之前已向皇上奏明，剑拔你出任工部员外郎。你当年当过五品知府，现在给你四品知县，也算是朝廷对你的奖赏，你觉得如何？
0: 事属突然呐，韩礼奇一下子怔住了，呆在那里不知道说话了。倒是坐在他身旁的钱普灵性，连忙伸指头捅了捅他的腰眼，小声地提醒道：
2: 还不快谢，还不快谢。
0: 韩礼奇这才如梦初醒，站起身来，朝张居正深深意意喃喃地说道：
3: 卑职感谢皇上，感谢首府。
1: 感谢的话就不必说了。
0: 张居正目光灼灼，斟酌着言道：
1: 让你做工部员外郎，是有一个棘手的差事等着你。按皇上的旨意，山东全省已经开始了土地清账，朝廷下决心做这件事情，其政略屡见于底报，不古不在这里啰嗦。山东作为试点，一旦摸索出行之有效之法，即在全国推广。山东巡抚杨本安对此事督办有力，但亦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单权之手难以抵挡那些世豪大户的明枪暗箭。因此本府奏明皇上，决定派你前往山东，代表朝廷专责清账田地之事。
2: 卑职领命。
0: 韩礼奇多年来一直在府县任职，熟悉民间舆情，想了想又补充道：
2: 山东的世豪大户莫过于衍圣公孔尚贤与杨武侯薛辩两家。
1: 你说的不差，本府派你到山东，就是要你把这两家的田地彻底丈量清楚。
2: 首府大人放心，卑职领朝廷圣命而去，保证他们一亩私田也隐藏不下。
1: 要充分估计困难。
0: 张居正想结束这次谈话，于是说道：
1: 吏部新任命的井陉县令这两天就要到了，你与他交接之后就即刻动身到吏部报到。
2: 是。
0: 韩礼奇知道这里没他的事儿了，躬身告谢辞了。他一走，张居正问钱普：
1: 说了这半晌话，本府的这些随行军士吃了点什么呢？
2: 卑职早就安排好了，肉包子、大葱馅饼尽管吃，还有热乎乎的粉条汤尽管喝，这会儿都吃过了。
1: 哦，吃过了，我们就立刻上路。
2: 首府大人，都过午了，你不用膳吗？
1: 我在轿里头用过茶点，够了。
0: 张居正说着问随行的官员：
1: 你们要不要吃点啊？
0: 曹应聘领头答道：
2: 我们也都用过点心了。
1: 好，上路。
0: 张居正说着已经抬腿出门，他忽然又瞥见了亭子，顿时又想起了那块尸匾了，便停下了脚步，吩咐钱普：
1: 把亭子里的那块尸匾摘下来，

0: 钱普冒失地问了一句，
1: 为何？
0: 不要问为什么，叫你摘下就摘下。
1: 是。
0: 钱普听首府的口气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心神也就定了。见首府朝自己的大轿走去，他忙从后边喊道，
1: 首府请留步。
0: 你还有何事？张居正回过身来，有些不耐烦的样子。钱普陪着小心笑道，
1: 卑职给首府另备下了一乘大轿。
0: 是吗？什么样的轿子啊？
1: 在驿站后院里停着，请首府挪步过去亲自过目。
0: 张居正怀着好奇心，随着钱普来到了驿站的后院。当看到院子当中停放的那乘大轿时，他禁不住吃了一惊啊。这一乘大轿比普通轿子要大好几倍，就是他现在坐的16人抬大轿，与他相比也是小物。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4卷《火凤凰》。
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府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隶属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掘墓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0: 轿四周的锦栏雕有百鸟百花图案，一穴一羽一枝一叶，莫不色彩斑斓，栩栩如生。轿顶用灿若金线的细篾丝细细的编织而成，外面再罩以防水的明黄油绢，轿顶飞卷如曲面屋顶，四角牙檐峭拔，各具有一只金凤展翅欲飞。顶檐之下是一圈高约1尺的垂幔，亦由华丽的黄缎制成。和风之下，幔上坠饰的猩红丝绦微微的摆动，如丝弦上浮动的纤纤玉手，令人遐思陡生啊。垂幔半掩之中是白绢轻抚的花格明窗，两边各有4扇，惊艳的窗花却是远近闻名的当地艺人的剪纸。看罢这乘轿子的外观，张居正只觉得它气宇轩昂，华贵脱俗。接着钱普又请他进轿查看。当他踩着雕花轿凳上到轿子里头， 轿屋的一应规制陈设更让他惊讶。这轿屋一进两间，外间摆有书案，案上有纸笔墨砚，案几两旁各站有一名15、16岁的水灵灵的妙龄少女。里间较小，仅搁一张床，全做绢卧的熏香兰饰，顶上都是别具匠心的彩绘，脚下铺的是加厚的猩红地毯，踩上去柔柔软软，没有一点声音。张居正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过，最后眼光落在了两个小姑娘身上。他问站在左边的一个，
4: 你叫什么呢？
0: 小姑娘蹲了个慢伏，紧张地答道，
5: 玉琴。
0: 张居正又问另外一个，
4: 你呢？
5: 玉意。
4: 哦，一情一意，金玉般称啊。
0: 张居正随口开了个玩笑，在他的脑海中忽然闪现出了玉娘的倩影，心下一阵惆怅，遂又问道，
4: 你们不像是本地人吧？
0: 钱普代为回答，
6: 啊，他们两个是卑职老家人。
4: 哪里的？
6: 苏州。
4: 啊，
0: 张居正心中像被胆子扶了一下，因为玉娘也是苏州人。他再仔细打量这两个女孩，都袅袅婷婷，十分可人，特别是玉琴，低眉抬眼之间尽现妩媚，似乎从他身上可以寻到玉娘的影子。张居正不免心有所动，
4: 苏州女孩怎么跑到真定府来了？
0: 钱普答道，
6: 玉琴与玉意两个本是卑职贱内房下使唤的丫头，贱内好一点琴棋书画，倒把他们两个都调教出来了。卑职这次带他们来，是让他们一路照顾首府大人，全当书童之用。
0: 张居正听罢，倒没有推辞的意思，只是笑着问玉琴，
4: 长途颠簸，你受得了这个苦吗？
0: 玉琴答道，
5: 这大轿平稳，坐在里头像待在家里，苦不到哪里去的。
0: 张居正下得轿来，又围着大轿转了一圈，他心中对这个轿子着实是满意，一来是可以在轿上处理公务，二来倦了也有个睡觉的床铺，但如此庞然大物路上方不方便呢？他便问钱普，
4: 这乘轿子得多少个人抬呢？
6: 32个。
4: 方便吗？
6: 方便得很。
0: 钱普说着一拍巴掌，命令在一旁垂手侍立穿着一色号衣的32名膀大腰圆的夫役，
6: 你们抬起轿来，在这院子里磨两个圈，给首府大人看看。
0: 众夫役得令，一齐上前各就各位，领头的喊了一声起轿，夫役们腰板一挺，起步在院子里磨了两圈，那轿子不闪不跌，非常平稳。张居正笑了，
4: 哈哈哈哈，32人抬大轿，自古未曾有过，这是你钱普的创建呐。
0: 得了赞扬的钱普心里头乐滋滋的，他一脸巴结的神色闪了张居正一眼，半是吹嘘半是真情的回答，
6: 卑职乍一得到首府南归的消息，头一个念头就是这2000多里路途该要受多少颠簸之苦，便大胆设想制作了一乘轿子，既可批阅公文，又可卧床休息。于是从苏州找来了几个匠人，商量着制作出了这乘大轿来。
4: 哦，为何要请苏州匠人呢？
6: 大凡技艺之事，非江南莫属，而江南之能工巧匠，大半出自苏州。看不出，这钱普还是个有心人呐。张居正在心里头把钱普赞扬了一句，忽觉心情大好。承你好意，本府就换成你这顶大轿了。第三天中午，大队人马进得真定府城，前有戎装冲手，后有金甲侍卫，中间旗牌森列，鼓乐导引，簇拥着一长列轿队。打头的那乘32人抬雕栏黄缎围帘大轿，像一座移动的金碧辉煌的殿宇。真定府的升斗小民何曾见过这等的威严显赫呀，几乎是倾巢而出，万人空巷挤到路边来看热闹。他们知道雕栏围帘大轿里坐的是当今皇上的老师，权倾天下的首辅张居正，莫不想一睹伟人风采。但花格明窗被遮得严严实实，两边各有16名手执金瓜、腰悬开窍大刀的护车使，骑着奋烈扬鬃的蒙古高头马懒颤而行，这气势真把人震慑，围观的人莫不啧啧称奇呀。在一路不停的通通通的礼炮声中，车骑队伍在位于南门大街的真定府衙门前的广场停下，张居正的大轿直接抬进了府衙的仪门。先期赶来迎接的钱普亲自搬过雕花轿灯，打开轿帘，恭请张居正下轿。待将首府大人请到下榻处安顿妥当之后，随行一干人众这才散开，在真定府接待人员的安排下，各自觅地解安休息。当晚在真定府宽大的谢厅里，钱普举办盛大酒会为张居正接风。打从离开北京，张居正已经走过了10几个府县，当地官员都揣想着首府位极人臣，在珠玑满眼锦绣错综的京师，什么样的珍馐奇语没有尝过呀？即便烹龙刨凤也只当是家常便饭。为了讨首府的喜欢，他们都纷纷挖空心思搜罗地方风味的吃食，7大盘8大碟一股脑的搬上宴席。北方饮食味偏咸，油偏腻，这两样恰是张居正的大忌，因此每次一上席面，张居正就胃口全无。虽然每顿饭的菜肴水陆皆过百品，他依然觉得无可下筷处。地方官员们只觉得这位首辅太过挑剔，难以接待，却没有想到首辅为何不给面子。闻听这些消息，钱普闷在肚子里暗笑啊，他笑保定府的官员们都是些呆头鹅，在首府面前装出个一头顺脑的样子，却不肯下实功夫研究首府的口味，真正制定出出奇制胜的菜单。却说钱普把张居正从下榻的驿殿请进府衙的宫灯璀璨、光如白昼的谢厅，一见着隆重盛大的场面，张居正当即就皱下了眉头，嗔怪地言道：钱普，随随便便吃顿饭为何要如此铺排？钱普因与首府打了2天交道了，已经知道一点深浅了，再不像当初只一味的惧怕，这会儿舔着脸答道：打从大明开国到如今也有200来年了，咱真定府不要说没有首府到过，就是6部9卿也来得极少。张大人，你是第一个来咱们真定府巡视的宰魁，中午入城时首府大人您自家也瞧见了，
0: 咱真定府

何城百姓都挤到路边欢迎，人潮汹涌，举城如狂啊，小民拥戴之心于此可见。再说咱真定府上上下下数百名官员心情也同小民一样，都想有机会拜识首府尊严，聆听首府。

护着的主宾席上坐了下来。自他一入真定府地界，心情变得大好。前两天赶路没见什么人，今天正好趁此机会与当地官员见见面。此时众官员都已经入座了，30桌席面挤得满满登登。宴会开始前，前仆照例有一个开场白。当担任司仪的真定府同知拍巴掌告知大家安静时，前仆便从张居正身边站起来，整整官袍，然后一清喉咙，侃侃言道：自古以来，凡天道与人道相合，则国家昌盛，老百姓安居乐业。我大明王朝特别得到天道眷顾，凡朝廷遇有转折之期，甚或奸人当道之时，天必生一人以敬之。如此情况，始不乏力。如英宗北狩，陷入鲁求野仙的詹姆，则生一个余素敏，勇担国事，弥逢艰难。后又有患刘瑾谋逆，陷天下斯文于不堪，则生一个杨文香，拨乱反正，还威服于皇上。江西宁王朱宸濠反叛起兵，则生一个王阳明，整威诛暴，妖分顿解。武宗皇帝大建，宠臣江彬因蓄异谋，寄于帝座，则生一个杨文忠、王进熙，力除威祸之机，身固国本。这些人都是国家治乱之良臣，都是聚歼大华的克星，是对病之药，手到病除。说到这里，钱普去了张居正一眼，见他微垂双睑，坐在那里像入定的罗汉，心知这开场白的引言太长，引不起他的兴趣，于是赶紧调转话头，细说当今。这些前朝善事，后人效之，力行而不倦，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此言不谬。但前世这些良臣比之当今首辅张大人，则其移山心地又稍逊一筹。古人言圣人受命，整逆怀德，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治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几句话用在张大人身上是再贴切不过。试想张大人于隆庆6年临危受命之时，当今圣上调龄10岁，主少国疑，祸及四伏啊。张大人仰为圣情，俯察民意，除官场恶度，弘远大之规，观成败于前宗，仿得失于当代。从隆庆6年秋天发生的胡椒苏木折凤事件，到去年冬天发生的夺情风波，这6年间张大人历经了多少艰难，如今圣上端拱无为，百官勤勉尽职，万民乐业，四海威服，这太平盛世的建立，就因为皇上为天下选了一个好宰魁，张大人宰辅风范，垂之后世，则国家千万年之灵长之作，亦可以御不已。钱普慷慨激昂讲到此处，博得了一阵响亮的掌声。一直半闭着眼睛的张居正这时也礼貌地欠了欠身子，向鼓掌的官员们表示了感谢。掌声一落，钱普继续讲道：天有不测风云，首辅令尊张太公猝然登仙，首辅痛不欲生啊，然为了朝

朝廷社稷天下苍生，他不能归乡守制，只能将哀悔鼓励之悲痛深藏于心中，不以皇上为重，黎民为务者，安能由此舍一己之孝而尽天下之中的胸襟？凭这一点，首辅就是我们这些人臣的万世楷模。这次首辅归乡葬父，途经我们真定府，我们全府五州27县的所有官员心情是既悲痛又兴奋。悲痛的是首辅大孝在身，首辅一人之悲亦是天下之悲，我们恨不能亲到江陵披麻戴孝临官一同。但是悲过痛过，我们又兴奋异常，毕竟首府来到了我们真定府，我们真定府所有官员今天能够与首府坐在一起，真是莫大的荣幸。现在我提议，为首府的光临，大家满饮慈悲。干！干！众官员一起起身，同声端杯高喊，整个谢厅是喧声震耳。钱普双手端着酒杯，恭恭敬敬走到了张居正跟前，言道：请首辅赏脸，饮下这杯酒。自司礼秉笔太监张宏代表皇上在京郊真空寺设宴颁送，张居正小饮了三杯，过后这么多天他可是滴酒未沾呢。今儿晚上他原本打算还是酒不沾唇，但一来是钱普这番话让他开心，二来现场这热闹的气氛也让他感到盛情难却。此时只得站起身来，端起杯子与钱普碰了一碰，笑道：难为你说了这么多的奉承话，就依了你，干这一杯。敬过酒，司仪又扯着嗓子高声宣布：现在敬请首辅大人训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张居正知道在这种场面下一番讲话是必不可免的，因此早就打好了副稿。这会儿他缓缓离席走了几步，一双犀利的眼睛环场巡视了一周，谢厅里顿时清静寡静，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张居正先是淡淡的一笑，然后才开口言道：方才你们的知府钱普钱大人当着本府的面说了一大堆奉承话，不管他真心与否，总还是有拍马屁之嫌。什么前朝良臣比起我张居正来移山新地稍逊一筹啊，这话是扯淡，你们不必当真。但有一句话他说的不假，我张居正登首辅之位是临危受命。当官有多种当法，有的人充虚淡泊，谦谦有礼，遇事三省其身，虽不肯与邪恶沆瀣一气，却也不敢革故鼎新，勇创新局。此种人是清流，眼中的第一要务是个人名气，其次才是朝廷社稷。有的人大唇小疵，这样那样的毛病让人一揪一个准儿，但他心存朝廷，做事不为权贵，不必获咎，不阿谀奉上，不恃伪欺君，这样的官员是循吏。说到此处，张居正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8: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9: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0: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1: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突破。
12: 一，点火，
13: 点火。
7: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4: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5: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6: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4: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7: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8: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7: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0: 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只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心，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8月19号，在周三，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呢，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明天呢，到周日，嘉定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受到海上偏东气流的影响，天气多变，蓝天白云，乌云阵雨随机切换，大家出行呢要常备雨具。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左右。20号呢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1摄氏度。接下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绕城高速由西向东，红色间夹着黄色的拥堵，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城区出口附近小段的黄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博乐南路由南向北靠近嘉锦公路小段的红色的排队等候，宝安公路由东向西靠近马路立交的位置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以上就是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为大家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欢迎回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晚间资讯。今天来关注到的是炎炎夏日，桃香四溢，桃季的压轴明星来了，也就是锦绣黄桃。今天来品尝一下这口盛夏的甜蜜啊。最近呢，家庭地产的这个比较晚的这个黄桃品种是迎来了一个丰收季，位于外冈镇的巨门村的锦绣桃园当中，连片的桃树是郁郁葱葱，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头，微风拂过呢，淡淡的桃香是扑面而来。果农们穿梭在桃林间，忙着摘果、运果、打包和装车，一派丰收的喜悦。今年的园内呢，共种植水蜜桃、油桃、黄桃约50亩，锦绣黄桃属于是晚熟的黄桃，果皮和果肉均呈现金黄色，单果平均的重量约400克，大的果型呢，甚至是重达500克以上。凭借着圆润饱满的果形和清甜多汁的口感，锦绣黄桃深受市场的青睐。前来选购的市民黄女士说呀，口感非常好，又香又脆，她每年都会来买一些。在位于外冈镇嘉松北路周果路附近的一处桃园呢，锦绣黄桃同样受到了这种游客们的欢迎。近期呢，也是迎来了一个丰收的盛景。走进园内，低矮粗壮的桃树枝叶繁盛，那金灿灿的果实是沉甸甸的挂满枝头，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照映的整个园子当中啊，是桃香四溢，格外的诱人。果农介绍说，果树的这个年龄呢，基本上是有6-7年左右，挂果稳定。他们这些年呢，一直都在修剪和蔬果上下功夫，每棵树只留品质最好的果子，再加上一直用农家肥，养分充足又均衡，所以今年的锦绣黄桃呢，是个头大，色泽亮，风味特别的正。锦绣黄桃的采收期预计可持续至8月底，喜欢黄桃的市民朋友呢，不要错过这场甜蜜之约了。地址在百泉路惠旺路路口东北侧。那么另外呢，这个大家也可以联系的电话13661151982。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8，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全球首款 Jimmy Choo 联名车，全新一代智己 L6 在昨晚正式发布了。新车定位呢是都市高定轿跑，全系预售权益价呢是21.99万元起。全新一代智己 L6 的尺寸呢是4924×1960×1474毫米，轴距达到了2950毫米，全系配备全新一代 NEO 三电架构，全新一代线控底盘，全新一代智能体验和新奢华高定座舱。接下来关注的是东风汽车和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逸境 X9 正式开启预售，号称满配华为乾坤全站智能，拥有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华为乾坤赤兔平台、华为乾坤车载光，还有华为乾坤车云等等啊，这个价格呢是29.98万至38.98万元。逸境 X9 长呢是5301，宽2015，高呢是1820毫米，轴距3120毫米，拥有九系最宽第三排座椅。领跑汽车近日在阿根廷市场推出了 B10 和 C10 两款全球车型，均为增程版本。此举标志着该品牌在南美地区的业务拓展进入新阶段。销售与服务方面，领跑依托了与海外集团的战略合作呢，共享在阿根廷的本地化运营资源，首期开设12家销售网点以及20家专属售后网点，覆盖主要城市。红星新闻报道，在吉利汽车业绩发布会上，吉利汽车 CEO 干嘉悦宣布呢，吉利中国星将全面推动 HEV 混动化。干嘉悦表示，吉利汽车未来不会再研发传统的燃油车，要将所有的燃油车产品全部转向 iHEV 智擎混动，通过新能源及吉利的 AI 技术全面赋能。他们的 iHEV 技术的各项指标都是远远超过日系车企，可以讲是超过了全球标杆的混动车企。在 iHEV 的加持下，中国星冲刺百万辆销量目标， iHEV 车型也将向海外市场布局。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3，来关注一下油魔都的好去处推荐。七夕已至，大玉园将浪漫铺陈至老城厢与外滩。8月19号到23号，大玉园一期玉园商城将会推出一个，集非遗市集、IP 巡游、互动打卡与国风演绎于一体的七夕新庙会。大玉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呢，则在七夕期间啊，带来外滩动引节、丘比特巡游、心动之夜爵士音乐会和限定餐饮礼遇，打造清凉浪漫与微醺交织的外滩盛宴，从飞檐灯影下的东方雅韵到江枫夜色当中的摩登心动，一场跨越古今、贯通昼夜的七夕之约即将开启。摩登外滩的七夕浪漫被晚风音乐与爱意彻底拉满了。在活动期间啊， BFC 特邀 NPC 化身浪漫丘比特，向市民游客派发真爱心愿糖，五楼露台的爱心拥抱

报装置也已经就位了，情侣打卡就有机会来解锁惊喜好礼。音乐是夏夜不可或缺的灵魂， BFC 携手电上海电音气氛组协会等知名的音乐厂牌，在五楼的露台上持续上演潮流电音狂欢，点燃江畔的夏夜氛围。5月19号七夕当晚啊，露台将会演奏心动之夜爵士音乐会。在七夕期间呢，豫园商城将会化身为一座可逛可赏可体验的国风庙会。中心广场非遗集市呢，是汇聚了书画啊、绒花、手工木艺、和田玉挂饰，还有塔罗线香等传统手作与东方生活好物，让游客在市集烟火当中来近距离感受非遗之美。现场还设置了非遗徽墨提扇，还有飘漆书签等一些手作的体验，并且推出了七夕主题明信片手账制作，游客可以用古风纹样的贴纸、鎏金笔墨、花草压花和印章，在方寸纸面写下七夕寄语，留下一份独一无二的节日纪念。笔墨七色与草木纹样交织，让传统记忆呢从静态的观赏转化为可参与可带走的游园记忆。每天傍晚呢，宝华的二楼露台还会上演七夕主题的国风演绎《成双一眼千年》。8月19号到22号每天的下午5:15、6:15和7:15会连演三场。从古典意境到二胡与说唱的跨界融合，将古诗词当中的东方浪漫转译为年轻时尚的夏夜表达。8月22号特别场还将以古诗词加电子加民乐为核心，串联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圆夜等经典的旋律，在豫园商城飞檐与暮色之间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相遇。除了逛市集看演绎，游客还可以在中心广场结缘驿站来领取打卡手册，开启一场贯穿豫园商城全域的结缘之旅。那么在夏日奇幻夜的最后一天，8月23号，大豫园还会展开一个收官巡游，人气 coser 从豫园商城一路巡至 BFC， 角色互动七夕糖果派发，为持续整个夏天的大豫园夏日奇幻夜来画下句号。逛完庙会结下良缘，看完巡游，游客还可以走进老庙、军配亚衣、敦煌金等黄金珠宝门店来挑选一件寓意相守的定情金。作为今年七夕的清凉担当， BFC 外滩动饮节呢也会在枫泾路连嗨两周，10余项玩水项目全线开放，比如说有快乐凿冰，还有爆冷冰凳、捞球大作战等一些互动环节会轮番上演，趣味十足。当中啊，有一个千人水枪大战尤为火爆，阳光水花尖叫声交织，陌生人在水幕当中瞬间化为战友，尽情享受清凉湿身的畅快。每天准点开启的云端泡泡派对呢，则将枫泾路铺成一片白色泡泡海洋，情侣在泡泡当中相拥，夏日浪漫在此呢是触手可及。那七夕的晚餐同样是值得期待， BFC 汇聚了多家顶级的餐厅，堪称外滩最令人心动的约会地标。比如说有全球十大酒庄之一意大利酒王西施加雅，亚洲首签餐厅现在呢已经开放了预约，还有这个屡获米其林二星的酒店，以及大阪米其林二星天妇罗海外首店等等，每一家餐厅都坐拥精致氛围，是情侣共度良宵的浪漫之选。那这个七夕呢，大豫园打造的这个一古一潮的双场域的浪漫体验，一面来传承七夕民俗意蕴，一面呢来解锁都市的潮流过节玩法，古今相融，昼夜相应，为市民游客带来一个层次丰富、多元氛围拉满的七夕过节的新选择。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4，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飘雪。那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上一集和你讲到热天的一道风景，或者讲家庭风景《田螺嫂》，也引出了一桩陈年往事，稍许有点不着调哦。当时再讲起来嘛，倒是蛮扎劲的。鲁肃在了处理，假设讲不大提，搿嘴巴里向也是蛮清爽的。而大热天的家常饮料大麦茶，从农村到街浪向，几乎是家家必备。除脱又浓又淡，冷脱之后的焦香味道，侪是同一色的清凉。而中药店里的薄荷叶子、金银花露，是懂得药理知识、有固定收入的双职工家庭才会想得着的。至于市属单位职工子女，阿爸妈创立的橘子味道的冷饮室，也一定是让伊辣辣左邻右舍的小朋友道里啊，特别有面子的。妈拎了一只竹壳热水瓶从底楼上来，一路浪向撒拨了娇艳艳的楼下小囡。走到自家屋里，实在已经不多了。提了纸里，引到心里，浑身色一样。伊的房间热天影响世家内外的生活第三集。冷饮室装了竹壳热水瓶里，由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老师主讲。王老师，侬好。
1: 侬好，有位。
0: 上一集啊，也是侬搿个闹忙的搿个笑声当中结束了，侬还自家自我曝光，小辰光做过啥坏事体？
1: 做过小小的坏事。
0: 小小坏事体。葛末尘封两辰光就讲是也是天热的一个记忆。
1: 天热，
0: 天热包括是啥个？爬山要算算，对伐？侬讲到爬山历史了，对伐？
1: 故事听听，
0: 哎，故事听听，
1: 故事听听。
0: 搿里向是属于增加知识的，增长学问了，对伐？还有啥个侬比较美好记忆？
1: 就是讲对我来讲嘛，就是。除脱吃西瓜、地芦笋，对吧？都大家，这个大家侪有的。就阿拉屋里向，我印象蛮深的。就是一到夏天，自家里向，就是一个大麦茶。搿是更加接地气了。对吧？大麦一炒过个大麦嘛。对吧？泡茶也是止渴的。
0: 冷脱之后特别好吃，一股焦香。
1: 对，也是止渴的。搿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讲，我记得一到中药店里向，中药店里向有得薄荷叶买的。
0: 哦。
1: 薄荷叶买的薄荷茶。
0: 哦哟，
1: 还是老好吃的，
0: 那可去，
1: 哎，还是老好吃的。
0: 我小辰光吃过搿个决明子，跟大麦茶差不多的，
1: 大概差不多。
0: 哎，我还有一个汤了，还有一个天热的清凉的汤啥呢？实在是附加产品。
1: 哦，
0: 榛子米，家里人叫番嘛，
1: 甜
0: 哎，杀好之后搿汤水啊，
1: 又老甜的，
0: 冷脱。
1: 冰
0: 搿饮料也蛮好。
1: 对对对，最好冰一冰去。
0: 哎，我小辰光
1: 里
0: 有搿个冰箱，单门冰箱先是啊，哦，冰一冰更加好吃。
1: 搿也有营养。
0: 八点糖。
1: 就玉米汁的话，伊玉米伊本来大点点的，本来里向有糖分的嘛。还有一个呢，我记得搿是阿拉爷个专利。伊个专利。
0: 哦。
1: 我记得伊是卖金银花。
0: 金银花。
1: 哎，我晓得金银花，金银花对吧？就是。
0: 搿只是也是中药店去买的。
1: 不是，伊好像是下头百货公司里向有。
0: 百货公司有的。
1: 好像玻璃瓶子里向的，玻璃瓶子里向搿金银花露，叫金银花露，搿是金银花露夏天伊帮阿拉妈吃的，伊拉两家头，阿拉小人嘛侬，小人嘛侬薄荷茶吃吃，大麦茶吃吃嘛就好了呀。
0: 金银花毕竟是有眼中药成分，所以小人也勿好随便
1: 吃。所以伊拉我印象老深的，这个启蒙，就中药叫金银花的启蒙，就是来小辰光我印象老深的。
0: 搿个我听就讲屋里向老人也讲过个，小人天热勿好太硬，
1: 伊
0: 这个太硬勿是讲是光是冷了啥，包括吃个物事也勿好太硬的。
1: 对
0: 个。包括侬讲搿个金银花中草药。我倒是因为我就是讲有俩农村同学，伊拉天热用啥？用搿种外头伊拉叫葛根藤。葛根藤去弄得来啊，烧水打药，讲勿伤被子个。
1: 勿伤被子对伐？
0: 哎，搿也土方。
1: 对，侬讲到勿好太硬对伐？
0: 嗯。
1: 包括我现在目前当中，就哪能呢？也是从小。留下来的，因为阿拉外婆嘛，外婆嘛从小对小囡比较宝贝嘛，那搿么天热困觉呢，勿管哪能再热，伊上头要帮我盖条小个被头，阿拉上头人讲薄裙，
0: 薄裙，
1: 棉袍的袍，裙，
0: 家庭也叫薄裙，
1: 也叫薄裙个对伐？伊薄个，薄个要盖辣侬身浪向，
0: 搿薄裙好小人好弄起来做蜡烛包，
1: 做蜡烛包对，哎对，阿拉外婆就是搿能讲，我反正再热我记得老清爽。搿宝金药盖辣搿搭个，盖辣肚脐眼高头嘛，所以一到现在，那么回去脱了。我现在再热，必须要盖样东西。
0: 搿是有道理的，搿有道理。
1: 伊搿里向让侬封勿进去啊。
0: 我小辰光就是讲屋里向大人讲，侬再热，哪怕胃烫烫的，肚皮浪要搭一搭。
1: 要搭一搭，我觉着是有道理的啊。外婆也有外婆道理的啊。
0: 好习惯。
1: 养成习惯了，必须要当一当，真的，勿当就对个。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估计啊，
0: 嗯，
1: 可能是当初制作单位或者是科研院所，
0: 嗯，
1: 搿优势，
0: 哦，
1: 哪能优势呢？
0: 优势来了，
1: 就啊，优势来了，
0: 啥优势？
1: 阿拉爷娘每天夜里向回来的吧，
0: 嗯，
1: 有山里向也好打冷饮过来的，
0: 哦哟，冷饮是对吧？
1: 搿就是有，
0: 我也确实，
1: 搿就有共鸣啊。
0: 我侬搿能讲，我也有，还有优势。
1: 对，
0: 阿拉妈反正辰光，一种辰光是一只竹筐热水瓶，为啥可以打呢？因为搿冷饮是就是讲当天勿是就是讲吃光的闲话，对吧？还是浪费掉，
1: 明
0: 朝天不好吃，要收它或者哪能了？
1: 因为伊哪能呢？
0: 就是讲一种保温桶里向全部放光，
1: 就保温桶，因为伊是能噶个，所以伊不好摆辰光，一个辰光没冰箱嘛，对吧？伊是用糖浆，
0: 就紫米豆糖浆了噻，
1: 糖浆加个冰水，
0: 是个是
1: 糖浆加冰水，所以必须要
0: 摆了厂里保温桶，
1: 厂里保温桶里向搿老好吃个。
0: 哎，
1: 还有一个呢，比伊搿高级一点，
0: 哎，
1: 盐汽水，
0: 哦，盐汽水
1: 也是个，里向带点碳酸盐，
0: 搿厂里向发个搿是，
1: 厂里向发个
0: 老棒，所以老棒用品
1: 啊，对对对，天热嘛，
0: 天热个
1: 对吧？但是爷娘辛苦嘛，阿拉小人开心了。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搿嘛从龙塘口拎进来，下头勿是平房里我同学了嘛？
1: 哎，人家就晓得了。
0: 帮同学也撒一点，因为我去吃过人家西瓜，还要帮人家撒一点。在楼浪向叫阿拉妈叫大妈妈，叫大妈妈，哎呦侬回来了，小囡才晓得大妈妈拎冷饮水回来的，他小囡也懂。
1: 搿有大家分享。
0: 到屋里向我妈，我能再加眼眼啦。
1: 嗯。
0: 小人侬晓得，越是吃了少，觉着味道越是好。
1: 是。
0: 盐汽水我有得吃的。
1: 就刚刚搿点呢，基本上就是不出钞票的。
0: 哎。
1: 对吧？
0: 童年的美好回忆。
1: 基本上啥个补货肉啊，啥个大麦肉啊，对吧？搿基本上侪不让出钞票的。
0: 嗯嗯。
1: 但是伊一个也不出钞票的。
0: 还有啥？
1: 厂里向的呀，就刚刚讲的。
0: 哦，厂里向。
1: 对吧？盐汽水啊，
0: 盐汽水，
1: 厂里向拿得来。
0: 嗯。厂里向发的。
1: 基本上总归有的，厂里向发的。那么伊一个甜度，伊是好控制的，因为糖浆嘛，侬平时加了多一点嘛就。淡一点，加了少一点嘛，就。
0: 哦，搿好吃，我到现在觉得冷饮水好吃。
1: 啊，就搿点。
0: 搿好像当时就是家庭所有事业单位，或者讲上海地区事业单位，侪有
1: 的。啊，就不得有。
0: 天热的属于防水降温的用品。
1: 啊，是的。那么讲到搿对伐？讲到刚刚讲侬讲的这个冷饮水啊，厂里向的对伐？就是我先拿后头的先讲它。
0: 哦，后头先翻上来讲。
1: 哎，因为我出头路辰光。
0: 哦。
1: 我本来想讲先讲小辰光辰光，然后再讲出头路辰光夏天的搿。
0: 哎哎。
1: 讲到搿冷饮水，我就先讲，因为。比较动情的
0: 哦，
1: 因为大家
0: 冷饮水还能动情啊？
1: 有，因为伊拉，
0: 我想到冷饮水就觉得蛮馋的，不觉得啥动情。
1: 我有搿里向有故事哎。
0: 我就觉得现在想起来，觉得妈是老好，一路浪向邻里关系好啊。
1: 对。
0: 妈讲侬吃人家西瓜，侬加便当，哦，侬冷饮水拎进来，侬睬不睬人家？
1: 所以中国人的人情对吧？就包括一种母爱。
0: 哎。
1: 我接下来就要讲到了，其实我差点路。地方是在城东，城东大队，
0: 这现在最棒个地方，对，
1: 最早的，对，最棒，
0: 最棒个的，
1: 不到最棒，
0: 不到最棒，那么昌塘路搿搭了，
1: 就昌塘路，
0: 哦哟，
1: 所以我老土地就辣搿搭。

0: 昌上路搿地方，
1: 我现在住了昌上路。
0: 对，我也是搿地方，我勿保养。
1: 介闹忙个地方，昌上路，当时是个农田啊。
0: 农田，东门出去，东门外头过东门桥嘛，外头侪是一片农田。那么就是讲，最早阿拉搿地里向对伐？还勿是辣搿搭，伊拉搬过来的，也是拆迁户，等于最早个辰光，伊拉齿轮厂搿块地方，市里向市属单位嘛，
1: 侪属于省外了，
0: 对对对，齿轮厂迭块地方是属于阿拉原来生产地里向，
1: 哦，
0: 原来生产地里向，那么齿轮厂搬过来以后，
1: 伊拉征地了，
0: 划了征地，划脱一块地，拨伊拉做厂房，
1: 嗯，
0: 葛末阿拉生产地搿点人呢，伊拉就寻了现在昌上路。个地方，就等于帮咱造新村，伊是平房个新村，
1: 平房新村。
0: 哎，所以侬到人家其他地方拆掉了，我看伊个房子是没归来的。东一家，西一家，东一家，西一家。我当初去个辰光，已经老整齐了，一排一排一排一排。
1: 政府造
0: 的，已经对厂里向帮伊拉政府造的，因为侬要置换嘛。但是呢，就是讲智能厂后头还有一块地，是地势蛮高的，高岗地。
1: 哦，高岗地。
0: 高岗地呢有一块，葛末对阿拉生产队里向来讲就比较有好处了，每年。也要补贴呢，青苗费是每年厂里向也要补贴侬。
1: 青苗费，
0: 哎，伊等于搿块地实际上勿大好种啥东西了。
1: 哦，
0: 物事实际上还可以种的。
1: 哦，
0: 还是可以种东西。
1: 侬讲青苗费，听上去又是非常固定的物事。
0: 哎，对，青苗，伊要赔偿侬那个，伊讲起来是苗，实际上就迭块土地，伊补偿侬点损失。
1: 哎，王石，侬搿设施真的是只圈子兜了圆，说来话长。
0: 哎，说来
1: 我听了肚上更痒噻。
0: 就是有故事，好，接下来。
1: 搿么一天哪能脱侬搿个搭沙讲到现在？
0: 好。那么就接下来啊，就讲到了，我出头，阿拉出头路辰光对吧？到天热，伊拉搿面有得伢子的，就摆了几只，就到厂里向去做，等于是做小工。
1: 底下临时工兮兮。
0: 临时工，搿么？
1: 搿侬不是知青，侬哪能阿得
0: 我知青可以啊。
1: 哦哦。
0: 伊拉，所以我为啥感激伊拉就？伊就对侬好呀，对侬比较好。
1: 看看两个，
0: 就
1: 夏天读书的两个小囡苦恼，厂里向做个开心点。
0: 厂里向去做小工。
1: 哎哎。
0: 第二个呢，就是讲有辰光阿拉到厂里向去，还有做生活的。做啥生活讲出来，就是可能现在那不大要听老粗的东西。实际上对阿拉的辰光，农民肥就是宝，肥料就是宝。因为阿拉去伊这个粪池里边，去捞出来，阿拉全部在舀个一堆堆挑，那手里上，哎，弄种西瓜了啥，不是要肥料？
1: 搿也苦生活了，
0: 相当苦。
1: 哦哟，
0: 我可以讲再讲出来，
1: 又粗又苦哎，
0: 相当苦，相当苦，又天又热。再讲一个细节拨侬。那现在可能看到我对吧？无论是想象不出，想象不出。其实阿拉这估计不是粪池大概在上头在盖子的，弄好以后，我是穿到下头去，离穿穿下头个地方。
1: 侬思想介好啊！
0: 拆铁路。
1: 哎呦，侬是要表演好才能够出来的。
0: 对对，那个辰光就是有点事情，对吧？但是还是一颗红心。
1: 哦哟，
0: 一颗我去穿下头个点东西才要的。
1: 咾么搿辰光热天湿热了不得了了。
0: 对对对，
1: 苦吧臭啊！
0: 苦吧，去苦吧。
1: 苦啊苦苦。
0: 好，上来以后，上来以后就感动了。
1: 哦，
0: 因为一个辰光阿拉出头路对吧？伊拉厂里向，厂里向有两个老阿姨帮阿拉妈，估计年纪差不多大小的。我估计啊，伊拉屋里向肯定或者是亲戚，
1: 还有小人了，
0: 肯定有小人在外头的。所以伊看到一个辰光年轻嘛，大眼睛，一个辰光廿几岁嘛，
1: 读书
0: 对吧？读书刚刚毕业出来，
1: 读书人的样子，
0: 读书人的样子，伊就老羡慕侬的。拿这个糖水碗，厂里向不是有的糖水碗的吗？吃饭的吗？
1: 是
0: 冷饮。
1: 哎呦！
0: 拿侬弄过来，送拨侬，
1: 拨侬吃，
0: 拨我吃。
1: 哦哟，
0: 那个辰光我真的老感动，就等于爷娘在边头啊。
1: 我听了还蛮觉得蛮感动。
0: 真的，就像，所以我到现在绝对不会得忘记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所以刚刚
1: 侬觉得搿杯冷饮是最好吃的，
0: 最好吃。
1: 弄好粉，加臭加龌龊的。
0: 对对对对。
1: 人家没伊侬龌龊。
0: 就不相信。
1: 等于讲拿自家的档次杯子，啥冷饮是
0: 不
1: 能吃。
0: 帮我帮我帮我，等于来我身浪向对吧？伊又看到伊拉小人或者伊拉亲戚，
1: 是是。
0: 一个群体，所以我到现在就是没忘记的。上趟搿里细节我没下进去。
1: 我听了非常感动。
0: 没下进去，所以我现在就补充讲，正好讲到搿冷饮事嘛。
1: 所以侬讲一个寻常饮料啊，实质背后头有搿种。人情搿种温度，
0: 就是人情观，所以我到现在永远勿忘记，包括迭个阿姨个搿只面孔，
1: 侬还记牢伊，
0: 记牢。一个辰光
1: 讲到冷饮时，侬就想到了，所以侬，
0: 所以我拿后头个，
1: 特地要拿后头
0: 我又翻过来讲了呀。好，葛末搿搭结束，
1: 再回到前头，
0: 还有吃个啦，尤其是一个辰光棒冰，
1: 哎，
0: 对吧？棒冰雪糕，
1: 棒冰是最平民化了，
0: 对，棒冰呀。
1: 旁边侬碰到搿碰头断脱一便宜唻，四分一根。哎呦，长期勿变啊！侬小辰光四分的嘛，到我小辰光也四分啊。
0: 对，那是两分大概。
1: 没四分。
0: 断脱个可能就两分。
1: 断脱是三分。
0: 三分。
1: 三分一根。
0: 断脱三分。
1: 哎，还有是啥？侬讲两分是啥呢？ 伊讲上头旁边的搿冰块断脱个。
0: 冰块。
1: 哎，只有半根头搿么两分的辰光有
0: 个。阿拉一般吃个就鱼，等于像鱼丝旁边。后来花头脱了，出头旁边，鹿头旁边。
1: 拿了屋里向大毛巾去买个，包了毛巾里向，因为买几根回来。
0: 一个辰光，阿拉小辰光勿懂。
1: 嗯。
0: 老天真，因为知识不科学知识不够嘛。后来晓得，后来我自家搞了以后，我就晓得了。
1: 哎哎，
0: 因为伊拉脚踏车搭过来，有辰光车子推过来。
1: 哎哎，
0: 买个一个放个箱子里向，
1: 木头箱子里，
0: 木头箱子，伊外头要用棉花袋包牢个。葛末那个辰光小辰光不懂，应该哪能包牢？搿勿要养脱个。
1: 而且包了被暖热了，对吧？
0: 哎，对对，实际上就已经
1: 保温了。
0: 冷气哎，伊冷
1: 气，冷气不
0: 冷气，光外头热气隔绝开来，隔绝开来没有就保温。那种小辰光不懂
1: 哎。哦，我倒是小辰光老早就问过了，为啥了？阿拉南翔有辰光啊，解放街十字路口就是南翔商场搿搭，有块地，当时南翔人侪就是讲叫伊冷饮店，
0: 冷饮店
1: 晓得个。当冷饮最头个地方，
0: 一批发，
1: 一个冷饮是搿个一只搿个冰柜啊，摆辣外头个。
0: 啊，对，储藏个。
1: 冰柜搿个里向打开也棉花摊样个，我就当时就问人家，问过搿个大人个，
0: 其实伊是保温
1: ，
0: 对吧？伊不是热，侬以为棉花摊好像棉花摊，实际上拿侬自家身体个热量，伊拿侬保持牢。
1: 小人认为，哎呀，旁边盖被头了，旁边勿要
0: 痒。搿又提升，对伐？搿又提升。
1: 是个是。
0: 所以侬一听伊外头有块小个，小个板个，啪啪啪一敲就晓得来了。
1: 搿我倒没看到过，因为住辣街浪向，我已经没看到过搿种，侪有搿个物事。而且我记得小辰光旁边。可能质量不大稳定，我吃到过应该苦的旁边嘞。
0: 有个，
1: 盐水旁边啊。
0: 伊里向大概加过，因为伊里向
1: 加糖精了啥的。
0: 哎，有辰光过头了。
1: 哎。
0: 还有呢，伊个地方可能没有溶解开。
1: 哎。
0: 侬吃了搿一块。
1: 哦哟，特别苦。
0: 味道就觉得特别那个。
1: 但是搿辰光民风淳朴，侬只要帮营业员去讲，我搿跟旁边苦的。
0: 对对对。
1: 伊也不会得来问侬啊。也不可能去尝尝味道了，侬就吃过了。
0: 其实阿拉
1: 调拨侬呀。
0: 对，阿拉小辰光就是有吃旁边个水果。
1: 哎，
0: 四分，
1: 哎，
0: 但是雪糕是八分，
1: 哎，
0: 雪糕呢，
1: 雪糕是苦苦特别好吃，我觉着。
0: 雪糕呢，大人吃的。
1: 嗯嗯。
0: 那么我记得，阿拉妈搿点是老对大人子宝贝嘛，搿是肯定的，
1: 嗯，
0: 对吧？就是伊下班回来呢，因为同仁进厂嘛，
1: 嗯，
0: 保证我就要过来，肯定要经过屋里向，肯定要经过迭个叫百货商店嘛，
1: 就
0: 要百货商店嘛，
1: 哎。
0: 买根雪糕，买根雪糕呢，一面吃一面走。
1: 嗯，
0: 等到屋里向有半根，
1: 哦，
0: 还有半根，还有半根能吃崩，哎，把它肚子吃。
1: 哦哟，
0: 搿很老温馨的。
1: 哦哟，
0: 哎呀，现在
1: 有点偏心了。
0: 有点偏心嘛，没办法呀。
1: 我屋里向是
0: 中国人，
1: 绝对平等的。阿拉就是讲买冰砖的吧，就是讲一七两、一七三啊，分了老均匀的。
0: 搿么拿西式教育呀，对吧？西式教育，阿拉还是传统的嘛，长房长子嘛，
1: 哦，应该传统的。
0: 中国包括外婆了啥，侪是老当心的呀。另外呢。发展到最后，就是讲棒冰啊、雪糕、刨冰了。
1: 啊，刨冰，
0: 对吧？就是加冰饭
1: 店、
0: 刨冰是有名的。
1: 嗯嗯。
0: 甚至比现在伊拉搿种棒冰了啥好吃多。
1: 好吃好吃，我记得是只玻璃的，搿只像外设杯细细。
0: 啊，是个玻璃。
1: 蛮厚的，只玻璃的。
0: 蛮厚的。
1: 哎，摆个是插头刨冰，插头插头。
0: 比插头多。
1: 搿冰摇了像一座山一样堆起来。
0: 对。
1: 拿那勺下去，一头吃一头勺。
0: 伊是哪能呢？就是《舌尖上中国》。一个里向有个，一个熬插头的吧？我刚刚晓得，伊像八个插头，它要熬的，要煮。搿里向也有讲究的。也有讲究。那随后插头大概摆到一半吧，伊勿要摆了多，摆到一半。所以伊个冰呢，的的确确是拿冰块。是拿冰块刨出来的。
1: 哦。
0: 比现在个冰沙拉上好吃。
1: 哎。
0: 现在当初，伊一个辰光是薄的。
1: 最早辰光手工弄出来的嘞。
0: 手工，
1: 不容易
0: 的。伊是手工的。所以上海市区到现在有几家老个店，就正宗。刨冰，吃个人还是老多的。
1: 摆上台。
0: 对，伊弄好一只圆的里向，伊一刻摆了海，一半露在外头，一半在里向。
1: 到现在好像上海好像还是手工刨的，电视里向介绍过。
0: 有的有的，专门有一家，老店家的。那么随后阿拉拿把吊竿扫到伊，扫到伊。
1: 一头吃一头扫呀。
0: 一头吃一头扫，那就休下去了嘛，对吧？休下去了嘛。

老店子的肉体除脱盐水旁边、赤豆旁边，大人也是难得买一根的苦苦雪糕。还有做好朝写了小黑板上的粉笔字看看的光明牌的冰砖，真难难得到。屋里几个小囡实在是乖囡好囡，看伊拉苦恼，做大人的咬咬牙齿，买个一块平均的七成工几分，分拨小囡加加馋。而老家庭讲到老底子的热天，还有一杯嘉宾饭店特有的刨冰，整个家庭只有迭能一杯甜才会得做。装了厚多多的大玻璃杯里，插头盛了下头，

字像一座小冰山一样高出杯子的刨冰，一头挖了吃，一头用吊杆拿刨冰从下头扫下去，吃吃白相相，真是有味道。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

种地路少，作者退休校长姚明。一天我放学回去做好功课，母亲喊了我，讲是跟伊一道去学鲁肃养苗。母亲用只架上装满了草木灰，让我骑了两捆稻草跟了伊后头。到了屋里自留地预留的空地上，母亲拿鲁肃种子捏了手上，靠食指与大拇指的缝隙均匀撒落开来，又用脚轻轻的踏平之后，吩咐我辣辣上头撒一层草木灰。伊再用带得来的稻草照辣辣草木灰的上头。母亲看我眼瞪瞪的立辣海看，伊一头解开小捆的稻草，一头对我讲：“这个草木灰啊，是起肥沃保湿的之保温作用啊。再加眼稻草盖辣上头，既保留了水分，又有保暖的功能。这个是双保险呀，有利于种子的发芽生长。”几天之后的礼拜日节，我跟老母亲到自留地上割韭菜。剥开稻草，我惊奇地发现鲁肃的胚芽已经顶辣辣草木灰上头。母亲马上把我采来籽，招呼我拿抓了上头的稻草慢慢叫收足它弄它。一头收足的辰光，一头等我讲：“再抓了上头啊，就要伤到幼苗了。”又过了一个礼拜，我再次到自留地上去的辰光，看到鲁肃的秧苗已经长出了好几片叶子。母亲用手势告诉我，等到秧苗长到两虎口的能高，就要得这个秧苗啊搬个新房子了。搿天夜快动，母亲下地收工回来，让我挑了畚箕，伊拿了插刀、水桶特子、勺子等，讲去种鲁肃。母亲用扎拔的方式，轻轻悄悄地拿鲁肃苗摆到了畚箕当中。我抓起畚箕想摇一摇，拿捂辣辣鲁肃苗根须浪向的烂泥块抖抖清爽，以尽量减轻畚箕的重量。母亲马上制止我讲：“哎哟，这个根须浪向裹了海黑漆漆的草木灰特子烂泥啊，要留辣海的，是下去好有机肥啊，大肥种植的秧苗存活率更加高，长了也快呀。”我用剪挑的方式拿鲁肃秧苗挑到了两家自留地的边界上。母亲用插刀撬起烂泥，顺势拿秧苗塞了烂泥里向，再用插刀上头木柄轻轻地敲一记，咔一咔。我紧紧地跟了伊后头，从水桶当中舀了一勺水，拿水慢慢浇的浇到秧苗周围。鲁肃从秧苗地里现在种植到自留地上，生长空间一记头大了交关，摘了根系深深地种到泥土里，吸了泥土养分。今日六月中旬，辣辣光照、气温特子雨水的共同作用下，鲁肃三个像是长发头上小囡一样，这个穿头丝啊真叫结棍。到了七月上旬，早种的鲁肃头顶上像像高粱色子一样，已经由青色逐渐变成红红绿色了，鲁肃可以吃了。一天放学回去，我拿着镰刀割了几棵头顶上像已经是红彤彤的鲁肃，里头摘了八棵，又用鲁肃的叶子扎紧打了一个捆，扛了肩扛上像拖回去了。我拿鲁肃倒辣辣房子前头的床垫上，用菜刀摘脱根部，削脱鲁肃梢上像2公分左右。

0: 个露宿纸，再拨它像绿色飘带形状，装辣了纸管上一支，拿上下来光秃秃的纸管，辣辣尖尖角角的地方用刀轻轻的勒一记。迭能介吃的辰光，只要用手轻轻的一凹，就好得伊凹成功小段了。三弟改了粗壮的剪断，用牙齿拿芦苇皮从上到下插成了条形状，露出里向嫩嘟嘟的芦苇肉。我一口一头吃，一头嘴巴里向含糊不清的连连的讲：“哎哟，甜得来，真甜哦！”大人们侪有经验，芦苇烧顶部的芦苇的色泽变成功红里透黑的辰光，芦苇当中的剪断提心再足，爷娘也会得特意留好三四勺迭能红里透黑的芦苇籽，挂辣辣屋檐下头保存，作为明年育芦苇秧苗的种子。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侬的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4: 什么？健康证？
1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4: 什么电话号码？
1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4: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

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至新。
1: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8: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

0: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0: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0: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2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1: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

0: 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第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5: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 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7: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2: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 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

0: 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八月十一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八月十四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八月底降至4.2米左右，九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九月一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八月十九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37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明星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5: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2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6: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7: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8: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5: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拦舰航。

0: 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平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栈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0: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2: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啊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九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0: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4: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 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何维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6: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7: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6: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8: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6: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9: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6: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10: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6: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1: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6: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 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12: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6: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13: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6: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11: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4: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4: 14、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17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5: 经过14、1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4: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

0: 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1: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三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3: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4: 从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到失能老人有长护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并且逐步全面。

0: 推开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对老百姓来说呢，最盼的就是看病少跑腿儿，报销少垫钱，办事更省心。医保改革的方向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一支由四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乐队竟能够默契地奏出完整乐曲，一只智能导盲犬能够帮视障人士识别悬空障碍物安全引路，一个4米高的超人形机器人单指呢就能够举起200公斤的重量，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今天在北京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真实场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8: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但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9: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8: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8: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

0: 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1: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微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0: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从能搞艺术的乐队到力大无穷的工业机械臂，再到有温度的导盲犬，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3: 机器人大会呢，就像是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诠释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深刻内涵。这技术再厉害啊，最后还是得落到有用这两个字上。未来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智能机器人将会进一步深耕千行百业，赋能美好生活，让科技进步真正的惠及大众，开启人机协同的全新未来。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次诉讼为何被美国媒体认为堪称里程碑式的，甚至可能对原公司造成生存危机？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5: 被媒体戏称为作证达人的原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又要公开作证了。8年前，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在国会作证，留下了酷似机器人的名场面。他当时极度僵硬的表情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今年这一次即将出现在法庭上的扎克伯格估计更加笑不出来，因为此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更高的层级和规模，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也就是说美国50个州中的一多半都参与了进来。 18号，其中四个州的总检察长作为代表进行起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温

0: 指此次起诉的策略与以往不同。长期以来，社交平台依靠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和技术中立说辞，将未成年人沉迷心理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自控力，规避自身产品设计责任。2021年9月起，脸书前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向华尔街日报提供数千页内部文件，文件显示美国原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得出结论，在自述有身体形象困扰的少女用户中，32%表示照片墙令其感觉更差，13.5%的英国少女称该平台加重其自杀念头，17%称其加重了自己的饮食失调。2023年11月，原公司前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再度作证，称该公司高管长期无视安全警告。这些文件此后被各州诉状大量采用，构成原告的核心证据。18号庭审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起诉原公司的原告方代表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众。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1: We laid out our case today.
2: 我们今天陈述了我们的立场，核心在于原公司设计并推出了一款带有危险性的产品，他们明知这些功能会导致青少年过度使用和成瘾性使用，并造成心理健康危害，包括焦虑、抑郁、身体异象问题以及成瘾倾向和学习能力下降等。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他们明知产品有危险性，却向公众撒谎，向国会撒谎。
1: They lied to Congress.
0: 评论认为，此次诉讼扭转了传统追责逻辑，将监管重心从提供不良内容转向平台结构性有害设计，构建了全新的行业追责范式。18号当天，在联邦法院外，部分民众抗议并控诉原公司的算法机制，最终造成了他们子女的死亡。16岁自杀身亡的亚历山德拉·猫头鹰·辛克斯的母亲说：“
3: 猫头鹰不是意外死亡，他是被蓄意谋杀的。原公司的工程师们亲手开发了一套算法，他们完全清楚，向一个正处于困境中的16岁女孩展示什么内容，才能让她不停地滑动屏幕。”也清楚这些内容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心知肚明，却依然这么做了。
0: 第四点，如果原公司败诉，也不是交钱走人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认为，
4: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0: 18号当天，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过程中，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大约一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原公司高管将出庭作证。
5: 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并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据悉，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次多州联合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让各界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关注社交平台在产品设计上的责任。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过半啊，一些特殊的夏令营正在家长圈悄然走红。据相关调查报道，四川、云南、贵州多地出现了主打吃苦主题的研学营地，家长花费5000到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偏远山村，在封闭管理下去砍柴、挖土豆、喂牲口，靠工分来换取生活物资。不少家长甚至谎称是乡村研学把自家孩子骗过去，看到镜头里孩子抹泪思乡的画面，反倒成了这些机构的宣传素材啊！声称，哎，短短几十天就能够帮孩子戒掉手机，改掉陋习，懂得感恩。 话题一出呢，立刻引发了网友热。

0: 有家长表示认同，认为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安逸了，就得吃点苦才能磨他的意志，知道珍惜。但是更多的网友认为，这种没苦硬吃就不算是教育，高压环境下的顺从只是应激反应，回家就会反弹，甚至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还有人呢，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门生意啊，本质上就是在贩卖家长的育儿焦虑。那么，刻意制造的苦难究竟是挫折教育，还是变相折腾？高价买来的吃苦体验，真的能兑换成孩子的成长吗？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开展挫折教育？来，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
1: 人为去堆砌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和真正意义上的挫折教育，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2: 这个差异就是一个真假的关系。如果是他的生活当中确实是要经历某一个过程，那么他去想办法经历一些艰难，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育。如果你设置一个本来不需要的经历艰难的过程，或者花很多钱去买一个吃苦的过程，这是一个假的。那么假的本身，他的体验、他的感受、他的收益以及他所获得的认知、所获得的情感态度，一切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伪装的。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呢，他不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体验，他不可能获得一个认知的改变。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对教育的认知过于肤浅，对教育的理解过于简单，对人的体验过程完全忽视，对人的成长发展的这个特征呢，完全是不了解，用这种方式交了一种智商税。
1: 智商税啊，您用词很重。我们经常讲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家长他是寄希望于通过短期的吃苦，快速去改变孩子的习性、品性，让孩子进入到一个他们理想当中的状态啊。照您这么说，这种期待本身是有问题的。
2: 前面讲的那个前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要吃得苦中苦，才能够获得自己的成长？它不一定。成长本身可以是快乐的，快乐的成长跟吃苦的成长，实际上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他是根据实际他的相遇到什么东西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们人为实质的。你人为实质的苦不是苦，你人为实质的快乐也不是快乐。现在我们也还有另外一种人为实质快乐哈，这也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是存在的，这个我也不赞同。事实上呢，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比方讲，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这个时候他就遇到困难了。这个困难就是真实的。比方讲，他想在某一方面探索某一个真理，探索某一个问题，但是他要探索这个问题有难度啊，有难度，他遇到的困难，这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困难。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不要指望自己设置一些苦或者苦中苦来教育自己孩子，也不要自己设置一个快乐或者自己认为的快乐让孩子去体验，这个呢教育效果都不好。教育效果好的是哪一个？让孩子自己确立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不一定是人生目标，在学习那个生活当中，比方讲我这孩子我喜欢炒菜，我想炒一道美食，但是他并不会第一次就炒得很好吃，第一次炒得可能不好吃，然后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慢慢的他可能几次锻炼以后，他就炒得越来越好吃了。这个要不要克服困难？这要克服困难呢，这不需要你花钱买呀，但是又是生活当中可行的，对不对？所以家长要多设置一些这样一些情境。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讲啊，这炒菜算什么，你好好学习吧，分数考得高一点嘛，往往在意这些而不在意生活当中他的积累，生活当中的他的成长吧。实际上我前一段时间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也是一个天性，你把技能发展出来就是你的天性发展的一个方面。他有没有困难呢？他有困难，遇到这种困难去克服这个困难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1: 哎，很有意思，技能也是天性啊。可能很多的家长啊，成长环境里面他就生活在一个去宣扬苦难才能够锻炼出美好的情操，去歌颂经历苦难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耳濡目染长大了啊，他可能会

0: 天然对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让孩子吃苦就能够把孩子很多的能力锻炼出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教育机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短期训练营缺少情感的疏导，只强调形式上吃苦的这种体验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啊。如果说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迷思的话，会对青少年的真正的心理成长造成哪些潜在的不良影响？
1: 首先可能要支付一些不需要支付的成本，成本很高，但是你成长的收获呢，可能不一定很高。你要让孩子成长，首先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他成长的当下状况，成长的需求，当下他有什么需求，他成长的目标，不同孩子这几个方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时候，你都采取同一个措施让他去吃苦，那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很难的。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从很穷的地方走出来的哈，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吃苦如果是个人为设置的，它没有任何效果，他可能觉得还很滑稽，别人都掏的钱我根本上不在意，通常叫我们讲宰埋爷田心不疼呐、啊，
0: 嗯，
1: 那么你我不是我自己出的钱，我在意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些机构包括这些父母，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对成长过程、成长的逻辑、成长的规律的无知，造成了这样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呢，事实上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0: 嗯，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通过设置苦难妄图试图获得成长这件事情本身呢有它的荒谬之处啊。那在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您觉得啊，给点建议，家长该怎么样去依托一个自然的生活场景开展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挫折教育？
1: 简单的一句话是，育孩子，家长育孩子有难同当，任何家庭都有困难，即便你家庭再有钱，你即便你家庭条件再好，都会遇到困难。比方讲，你家里要实现某一个目标不能实现，你跟孩子一起商量啊，孩子也在思考啊，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比方讲，我这个家庭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经济来源有问题，怎么办？跟孩子一起商量，让孩子也能够体验到，哦，家庭在这方面出问题了，我要担一份责任，我能做什么，我能出什么点子，比方讲我自己的开支能够怎么节省一点，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这就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方式，而不必要有意的去设置一些根本上不可能出现这个景象。
0: 就您指的就是说和孩子一起面对家庭生活当中的困难，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道路铺平好了让他去走，然后呢在此之外呢生生的制造一些所谓的苦难和这个吃苦的环境去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和生活不连通的，其实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啊。
1: 对，困难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困难只有你这个目标比你实际能力高，你就会产生困难。实现他的目标，实现他想包括认知的目标还有其他目标遇到的这种困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他遇到这种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去探索、观察、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一下就把他的思路打开了。这个时候才会认识到真实体验的困难是一个什么困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孩子在面对自己认知啊、思维啊、还有成长啊、还有各方面的，比方讲他某一方面成长，这个孩子的意志很坚强，那个孩子意志不坚强，他意志坚强的这件事就做完成了，没有意志不坚强的这个他这个事就没有做完成，让他认识到这样一些东西对他的教育是真实的。事实上这种情景很多哈，不说要花钱，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有追求的、有目标的，他必然会产生这个困难。就任何一个孩子，那么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那么你再多的钱也解决不了他这个认知的问题，认知遇到的困难，探索某一个好奇心遇到的障碍，这些呢是用钱解决不了的。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忽视了这样一些方面。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所以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家长在逃避困难， 就是他把这个教育的难题托付给提供所谓研学服务、提供吃苦夏令营服务的这些机构，然后让他去解决什么陪伴缺位、亲子沟通不足、生活当中缺少孩子参与家务历练各方面挫折的这种机会，然后呢一股脑的去交给到这个吃苦夏令营，结果呢被人家收割流量。就比如说他机构告诉你来我这吃苦，你孩子可以矫正陋习，脱离沉迷

0: 手机，自理能力薄弱，然后花了不少钱，最后呢，你孩子的这种痛苦的视频被机构再拿去做一个营销的这种话术哈，
1: 对，做个获客的这种噱头，
0: 对，
1: 根本上不解决他实际问题。
0: 对，未来哈，咱们要让这个研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质啊，这个行业监管也好，我们的家庭认知也好，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1: 我还是以我4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这个概念来讲这个问题吧，用的一个概念叫集成人学教育论，集成人学教育观，就把所有人成长发展的这样一些各门学问集成到一起。对于家长，我不讲很多的概念东西，我就讲首先大家要更新自己对教育的概念。过去我们对教育的概念理解为就是孩子考多少分，其实不是这样，教育的概念很宽广，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陶行知用了一个词叫生活力，生活力的提升，自觉性启发，创造力发展，生活力的提升，这些都是教育。所以我们首先家长要更新或者提升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对教育概念的认知，用一个全称的教育概念来理解你对孩子的教育，它不是孤立的仅仅是考试分数，这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多的让孩子通过自主的成长实现他的目标，而不是说通过外部设置的、父母设置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去实现一个什么目标，这是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在过去100多年，很多教育家一起反复的阐述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不是这样，他总是把自己设定的目标当成孩子的目标，这样就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很难实现他的目标，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看到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呢，主要不是靠坐在房子里，而是要靠他行动，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户外活动，亲近自然的活动，了解社会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他才成长。这就是教育理论上讲的典型的做中学，包括家务事你也要做，你不做你就不会体验到这个东西，包括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他能做的就让他做，不要父母或者家里有这个工人呢、帮着他干在了，然后他什么时候都不干，那样你再怎么去花多少钱去要他怎么成长都没用。所以这个三个要点吧。
2: 花钱送娃吃苦，本质是在为育儿焦虑买单。人为堆砌的磨难换不来真正的成长，高压逼出的顺从也算不上坚韧。教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真正的挫折教育藏在日常点滴的历练当中，长在陪伴和尊重的土壤中。别让孩子的成长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筹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聚焦低空经济，同济大学重点实验室落地未来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同频共振携手发展，区领导张宇翔调研嘉定重点企业；嘉定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新闻特写，临床医生33年手绘数千张解剖图。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当前，传统汽车产业正加速向智能化转型，与低空经济。

0: 产业链存在诸多契合点。近日，位于安亭镇的未来谷园区迎来首批创新创业团队，致力于低空经济产业相关前沿研究。
1: 日前，同济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完成了在未来谷的实验室建设，相关团队围绕低空飞行汽车的平台结构、智能飞控、能源动力等核心方向展开多学科交叉研究。实验室里，由三台机械臂和若干传感器组成的一体化制造平台，能够在制造异形结构件的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从而优化整个工艺与流程。
2: 我手中的呢是我们小型无人机的一些结构件啊，然后它相比于普通的无人机结构件呢啊，比如说我们塑料制成结构件、木质结构件呢，具有轻质高强性能。
1: 日前，该研发团队已成功研制并试飞了国内首架连续碳纤维复合材料 3D 打印技术验证机“同飞一号”，接下来将依托大幅面增材制造装备技术，推动轻质高强航空结构的一体化成型。团队负责人表示，实验室创新成果能在园区内就地转化，加速了研发端与产业端的深度融合。
3: 实验室选择落户未来谷园区，正是看中了该区域高度集聚的车企研发资源与完善的低空经济产业配套，有助于团队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加速技术成果的落地转化。
1: 据介绍，未来谷园区建筑面积达20,000平方米，目前园区内已建成的实验室主要聚焦飞行器结构设计与制造、力学性能测试、飞行器设计等技术，后续将围绕飞行器一体化、智能制造、试航验证等前沿方向，进一步结合高校需求完善服务，加快重点项目落地。
4: 我们将依托同济大学的创新支撑，着力推动低空产业落地开花，通过与院所高校合作打造创新平台，不断深化大学校区和科技园区联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发展驱动力。
1: 未来，凭借汽车嘉定的制造业优势，园区将持续汇聚产业链上下游创新主体，打通从实验室成果到商业化落地的关键环节，助力上海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低空经济产业创新高地。嘉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
0: 昨天，嘉定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率队赴楼塘镇嘉定工业区调研重点企业京东上海亚洲一号基地，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协调回应企业关切，推动助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助力企业稳生产、拓市场、促发展。
1: 在京东上海亚洲一号基地，张宇翔实地查看仓储运营、智能分拣、智慧物流体系建设及供应链配套运行情况，详细听取企业在智慧仓储、数字物流、保供稳链、业态创新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与规划布局，细致询问企业当前运营痛点、项目推进难点及未来发展诉求。京东亚洲一号基地作为区域智慧物流标杆项目，依托智能化、数字化设备，构建高效仓储配送体系，持续赋能区域商贸流通与实体经济发展。张宇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高效保供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他表示，京东是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嘉定区委、区政府将更好主动对接、精准服务，聚焦企业发展战略，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不断扩大业务板块，助力企业持续做大做强。副区长刘家峰参加调研。嘉荣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
0: 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日前，嘉定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嘉定公安、市场监管、住建、城管执法等部门以及各街镇，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1: 在一处居民小区，检查组发现某楼栋公共门厅堆放着不少杂物，于是立即通过物业联系业主，要求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
5: 尽快，
6: 但是车子不好停这里吧。
1: 检查人员逐楼逐层查看，并对充电区域的消防设施和日常管理情况进行检查。
7: 他们主要有就是有电瓶车入户，第二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区
5: 单元

0: 内部有很多的自行车是会影响到救援通道的。
1: 而在一家 KTV，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包厢内的烟感装置、喷淋系统、消控室以及安全通道。
2: 目前来看，这家 KTV 的这些都是符合要求的，在包厢里可以配备自救面罩。
1: 据统计，此次夜查行动共检查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夜间经营等单位场所126家次，发现各类消防安全隐患134处。针对发现问题，检查组均现场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落实整改。下一步，嘉定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夜间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强化部门协同和防消联勤，加大措施检查、联合检查力度，推动消防安全隐患及时发现、及时整改，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嘉荣媒记者席灵燕、黄香玉报道。今天是医师节，来认识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潘泽亚。临床33年，他主刀了超3000例肝胆胰手术，20多本笔记本，数千张手绘解剖图，不仅记录着病灶的位置和刀法，更诠释了对患者的承诺与责任。在潘泽亚的办公室抽屉里，这一摞摞关于患者的手写笔记本是他随身携带的宝贝。
3: 02年这样来的，03年就这样一直记到现在。
1: 潘泽亚的笔记本按照时间排序、出诊地点分类，细到患者的家族病史、饮食习惯，有的还结合片子、检验报告配上了简图。
3: 它是一个肝本部胆管的肿瘤，是吧？在这个位置上面，我画了个简图啊，因为大概这个血管的关系，还病人的一些信息啊，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我当时门诊怎么给他处理的？
1: 除了患者的情况，每台手术后，潘泽亚还要手绘解剖图，详细记录病灶的位置和刀法，包括术中突发的并发症。
3: 几千个囊肿，几百个囊肿，然后我做了怎么样手术？这些管道，你看这些管道怎么给它切下来的？这边好的管道要保留，左边的门静脉啊要保留，右边的肝脏全部切掉。
2: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是个永远的真理。
1: 潘泽亚说。1993年，他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进入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工作，主攻肝胆系统恶性肿瘤。手写笔记本、手绘解剖图，不仅是从老师那儿养成的好习惯，也是因为他的患者大多是肝癌患者。
2: 肿瘤的病人不是治疗一次就知道结果的，要在后续甚至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所以你前面治疗的记得一详细，那你后面。那对他来说，采取的措施最适合他。
1: 从医30多年，潘泽亚获得了一些荣誉，也收到过不少锦旗、感谢信，但他最喜欢的还是一位患者送给他的笔记本。
3: 活了23年，开了8次刀，啊，说实在的，是从本来是医患关系变成朋友关系了。他知道我有这个习惯，刻意买了一本小本子送给我。
2: 一个外科医生成长过程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当中有成功也有失败的经验教训。随着这种 AI 啊、人工智能啊，这种很快的迅猛的发展，但是我感觉到自己的压力还是蛮大的，还要不断的去学习。
1: 嘉荣媒记者印庆庆、汪健报道。
4: 近日，嘉定区文化馆非遗保护办公室与中国移动上海嘉定分公司达成跨界合作，将位于仓场路的中国移动营业厅打造成全市首家家门口的非遗主题移动营业厅，一系列家有好展、家有好客、家有好物相继落地，通信窗口被重构为集展览、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文化空间。
1: 走进营业厅，一整面家有好展展墙格外醒目，嘉定竹刻、耀斑布印染技艺、马路灭竹编织技艺、苏绣、传统家具修复制作技艺等15个非遗项目的60余件精品实物错落陈列，把原本单调的业务等候区变成了小型博物馆。沿街橱窗内，苏绣屏风、耀斑布象棋、徐杭草编拖鞋组合陈列，引得路人频频驻足。
5: 我们也希望依托于自身的通智算的能力呢，赋能我们整体的非遗文化的传承，让市民朋友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呢，能够近距离的感受我们嘉定本土文化的一些魅力。
1: 非遗体验不止于看，家有好客在这里开课，十余名学员围坐在长桌前，从包身上段编织学起，在国家级非遗巡航草编上海市代表性传承人王琴手把手指导下完成收口与斜挎绳装配。
6: 嘉定为我们手艺人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店铺，让大家都随处就可以买到我们新喜欢的一些手工艺品。
1: 线上渠道同步跟进，接下来家有好物将搬上爱购移动线上商城，设立嘉定有礼非遗文创专区。
7: 目前有大概20多个非遗项目的大概近200多件产品，然后可能会陆续的登陆那个移动商城，在更多的新空间里面，让市民能看到我们的嘉定非遗，感受到我们的嘉定非遗。
1: 嘉中媒记者席灵燕、汪建报道。
4: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不少新人特意选在这一天领取结婚证，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区婚姻登记管理所也专门推出主题活动，为新人们送上一份别致的国风浪漫。
1: 上午9点半，记者来到嘉定区婚姻登记管理所，一对对新人有序排队取号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领到结婚证之后，新人们齐聚一堂拍照留念，许下婚姻誓言。
8: 上孝父母，下孝子女，互敬互爱。
1: 为了能在七夕这天喜提红本本，不少新人都是早做准备，提前预约。
9: 因为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吧，还是七夕比较有纪念意义，所以我俩就决定今天领证。
1: 为了提升体验感，大厅里布置了七夕鹊桥元素，现场有志愿者主动帮忙拍照打卡。此外，工作人员还给新人们送上寓意美好的荷花伴手礼，在营造浪漫仪式感的同时，也传递文明婚恋新风。
10: 我们许百年好合、家有天成的美好寓意，也祝愿登记的每一对的新人能够就是和和美美，同时也借荷花高贵的品格，倡导就是新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让文明婚俗浸润万家。
1: 今天嘉定区婚姻登记所共有47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嘉中媒记者彭小妍、张晓东报道。
4: 鲜花历来是七夕的标配。记者走访位于江桥镇的曹峰建材花卉批发市场，了解到近期鲜花销量攀升，价格同步上涨。
1: 上午，记者在曹峰建材花卉批发市场看到，店铺内各色鲜花琳琅满目，商户们正忙着卸货分拣，赶制大花束。
11: 过节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红玫瑰、粉玫瑰、白玫瑰，今年买大花束的比较多，99的话就200多块钱。
1: 商户介绍，今年市场热度除了传统品种外，还集中在云南产地的几个国产新品种，包括可爱瓷、仙子、红蕾丝、绝色等。这些品种花型独特，颜色淡雅，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价格方面，由于鲜花产地供货充足，整体批发价低于往年同期，但部分热门花材较平时还是有所上涨。
12: 过节浮动还是比较大的，有的品种大概在50%。现在像可爱瓷 A 级的要200多块，10块一只左右，平时5块左右。
1: 嘉中媒记者戴艺新、姚卓林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

0: 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2: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乡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 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1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4: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3: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3: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4: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5: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6: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7: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6: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8: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6: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

0: 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1: 2025年， 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 1.01 万亿元，截至2020年。

0: 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3: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2: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7: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8: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7: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9: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7: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

0: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 专利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2: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成立7年来，累计形成突破性制度创新典型案例近200个，经济规模跨越式增长，制度创新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播送记者的报道。
2: 沪小由微枢纽首发，公正启动首座服务中心，8月底前将布设100个点位。
1: 外滩亮灯高光十秒短视频刷爆网络，万国建筑次第亮灯为何吸引无数游客不远万里奔赴上海？播送记者的报道。
2: 上海地铁票价机制优化听证方案公布，平均每人次票价提高近1元，同步推出计次票等乘车优惠，听证会将于9月7号举行。
1: 宇树科技在 A 股上市，全天涨幅超过460%。具身智能赛道，估值锚加速催化产业链发展。
2: 以现代刀传承创新中医微创术，龙华医院终身教授陆金根获评最美医生。
1: 中超赛场，一名身穿吴磊球衣小球迷和其父亲离场时遭申花球迷言语攻击，寻衅滋事者已被行政拘留。播送晨间快评。上海足球要能容得下一个穿红色球衣的孩子。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完成陆地回收，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 国家文物局部署立即开展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核查整改。
2: 韩美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结束，特朗普称今年晚些时候会见金正恩。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银、沈欣。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2: 我是蓝欣。
1: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4.3度，最低气温27.3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2019年8月20号，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揭牌成立。7年来，作为改革试验田的临港新片区，累计形成突破性制度创新典型案例196个，其中有91个全国首创案例。新片区经济规模也实现跨越式增长，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1366亿元，为成立之初的3.3倍。在最新出炉的临港新片区发展“15/5”规划中，又为这座滨海新城擘画了全新蓝图。面对新目标、新考题，7岁的新片区要如何作答？请听报道。
3: 翻开临港新片区“15/5”规划文件中的第一个目标定位，便是国家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的先行示范区。站在已有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压力测试要测什么、怎么测，这是新片区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在临港国际数据港的林树文化公司里，工程师们正对吴哥窟古迹进行数字化复原。柬埔寨当地的工作人员采集好文物和建筑数据，传输到临港，工程师加工成数字文化产品，再回传给柬埔寨和全球买家。这便是时下火热的来数加工业务。林树文化董事长廖庆华说，这背后依托的是临港的算力资源和国际数据传输专线。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
3: 经过多年探索，临港已经形成了负面清单加操作指引的数据跨境管理模式，让数据流动了起来。 不过面对 AI 时代下词源出海的新浪潮，企业的需求已经从能传数据升级到加工和交易数据。临港芯片区管委会数据处副处长陈黄超说，面对升级的新考题，压力测试要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
5: 真正要把资源出海的这个业务做起来，数据跑通还是不够的，这里面就涉及到规则上的对接，包括跨境的交易、跨境的金融、跨境的法律的服务，其实在探索的是整个规则的一个体系的建设。那么我们采取分场景、分类别、分国别、分阶段的一页一册来推动，跟更多的国家进行国际数据规则的一个互认，把中国人工智能的能力输出出去，最终我们想打造的是一个贸易枢纽。
3: 芯片区要回答的第二道题是如何把特殊经济功能持续做强。以离岸金融领域为例，今年临港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宣布扩围，依托新政，一家总部在上海的高端箱包代工企业把生产放在东南亚的工厂，成品销往全球，结算则落在临港，货物全程不进出中国关境。芯片区管委会经贸处副处长林鹤说，相关试点业务的场景还将不断丰富。
6: 扩围之后，与全球生产销售相关的各类离岸业务呢，都被纳入了，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我们正在构建一个主体隔离、账户隔离和风险可控的离岸金融试验田，让试点企业敢于承接更多的高时效性订单，同时可以将临港作为全球的订单管理中心。
3: 新城要发展，产业要突围，离不开人才集聚。芯片区要回答的第三道题便是如何让更多年轻人留下来。前不久，滴水湖畔的临港软件园科创社区多了一家湖畔零舍综合体，一楼的社区食堂烟火十足，二楼的孵化器

0: 提供低成本创业空间，三楼的活动中心、路演、讲座、产业对接等接连不断。湖畔林社主理人钟佳明说，在这里生产和生活可以无缝衔接。
1: 这个叫能力交易所，这边的链主企业他们会发布一些任务场景，大家有个任务接榜。我们这里晚上的话，它是一个清酒吧，那里有一个简单的歌会，大家可以在那里点一杯酒，去那里听一听歌。
0: 面向15，临港还要打造多个这样的组团式科创社区，让人才无后顾之忧的扎根，也让临港生长出更多本土科创企业。新片区管委会发改处处长陆瑜勾勒出一幅临港科创城的未来图景。
2: 滴水湖青创湾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国家级的科研机构，特色的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城河港滨河公园，它是贯穿几个功能区的一条纵向的水系，目标是要建设一条最美的骑行道。在青创湾工作，只要骑个自行车或者在公园里边散个步，就能轻松的往返于工作和住所之间，打造产城融合一夜宜居的理想家园。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迎世赛游上海文商旅体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首发活动昨天在世界会客厅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并启动首座沪小游服务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为放大世赛溢出带动效应，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文商旅体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微枢纽以沪小游智能体和 Meet China 外卡支付终端为平台载体，突出文商旅体展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公正现场观看服务中心智能终端操作演示，详细了解中外游客通过服务中心多语种操作系统查询、预约、支付的使用流程。公正指出，世赛期间将有上万名海内外嘉宾齐聚上海，要加大力度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抓住契机开发更多高品质消费产品和服务，面向中外游客做好宣传推广，持续提升游客体验。沪小游服务中心归集全市36个大类、8.4万多条文商旅体展资源，联合20多家平台形成1.4万条购票购物链接，支持10种语言、120多个币种。今年8月底前，全市机场、酒店、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赛事场馆及重点景区将统一布设100个沪小游点位。
4: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一行。龚正说，期待进一步加强与约旦在经贸、产业投资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为两地人民创造更大福祉。希望双方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支持优秀企业到对方投资兴业，热忱欢迎更多约旦企业亮相进博会。
3: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美国赛默菲士尔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葛世柏一行。龚正说，期待与赛默菲深化合作，共赢未来，希望公司继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把科学仪器、生物医药等领域更多优质资源、重大项目和功能板块放在上海，深度融入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并支持本土生物医药企业出海，希望公司助力上海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更多全球研发资源和创新成果在沪转化。赛默菲是全球最大的科学仪器制造商，在沪发展40多年来，已成为上海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产业的重要参与者。
4: 昨天，市政协举行更高水平的平安上海建设情况专题通报会，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并讲话。
3: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155规划有关情况。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上海妇女儿童发展保持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市妇儿工委副主任、市妇联主席张华介绍，规划整体突出少而精、可监测、能落地原则，将大量长期稳定达标及常态化落地的工作性指标由主要指标调整为监测指标。
5: 规划围绕妇女发展、儿童发展、家庭建设共设置26项重要指标，重点聚焦民生关键领域，比如女性就业稳定性、就业结构和技能发展、儿童体质健康和教育水平、家庭教育指导等指标，发挥牵引、评价、预警的作用。
3: 规划还提出一系列具体指标，包括本市将在3年内新增或改造100处儿童户外游戏空间，打造40座儿童友好公园，向青少年逐步开放高质量创新实验室等科研场所，建设1批早孕关爱中心，持续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力争到2030年建成率达到90%。此外，规划首次将家庭建设单列板块，强调优化家庭教育指导。
4: 最近由各地游客自发拍摄的外滩亮灯高光十秒短视频刷爆网络，有人形容这是上海最新的落地签。原来每晚7点，伴随海关大楼钟声响起，外滩万国建筑群的景观灯从北到南依次亮起，一幢连一幢，短短几秒，不仅勾勒出外滩第一立面的俊美模样，暖黄色的灯光更是把整片建筑群染成金色。无数游客为了记录这一瞬间，不远万里奔赴上海。请听报道。
6: 临近7点，外滩观景平台和人行道上早已被挤得水泄不通，几乎所有的游客都在把手机举过头顶，自拍杆伸到最长，等待亮灯的那一刻。
7: 这刚好拍到这亮灯的，哇，非常漂亮。然后就
6: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快门声、欢呼声，短视频的背景音乐混在一起，短短10秒成为无数人来上海的一个新理由。
7: 比较有名的上海滩要一定要来逛一逛，
6: 为了这一刻一定要来上海。这句在社交平台上被反复转发点赞的话，厦门游客赵小文脱口而出。4个多小时前，他刚带着10岁的儿子抵达虹桥火车站，直接就打车到外滩，然后把镜头对准两岸美景，从下午拍到晚上。谈及这次突然爆火，黄浦区灯光景观管理所副所长李伟起初有些没想通，外滩从1990年起就有了景观照明，至今已是第36个年头。
8: 其实每年也会从技术上或者从就是我们的这种维护上，其实都会对它进行略微的一些提升的，跟整个比如说技术的一个就是它的进步是相衔接的嘛。不管是它的体积啊、散热啊，包括它的功率，都是能够做到我们目前来说就是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
6: 目前外滩共有38幢建筑有景观照明，其中既有第一立面的历史保护建筑，也有新落成的高层建筑，总计有30000多套灯具，形成立体景观带。大家之所以津津乐道，正因为这些灯具的开关并非由各个建筑独立控制，而是采用了实时联网集控的方式，分高中低3个区域分组控制，全部点亮需要5到10秒的时间。正是这10秒让外滩亮灯从城市照明升级为社交场景，游客们自发把拍亮灯列为上海之行的必选项，甚至第一站。来自广州的大学生李倩和朋友原本只是到上海转机，刷到太多亮灯的视频后，决定下了飞机就来看看。
9: 很好看啊，光影的效果也很好，然后这个江风吹得也很舒服，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刷到，然后觉得景色很好看就来了。
6: 这趟计划之外的行程惊喜连连，两人临时决定回程时要在上海多留几天。看似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同样能把宏大叙事的城市传播藏在一个具体的、可参与的、可分享的瞬间里，哪怕很短，但足够美又足够有仪式感。来自德国的游客安娜因这个瞬间而来，却把自己长达2周的休假留在了这里。
10: Because it's a touristic spot and everyone wants to see the bunnies.
11: 这里是著名的旅游圣地，人人都想一睹外滩的风采。这里确实很美，我们还要去浦东、去梧桐区，哪怕就随便走走。
6: 因为上海的精彩绝不止这10秒。 亮灯之后，游客们沿着外滩漫步，去和平饭店听爵士乐，去南京路品尝老字号。外滩亮灯就像是一个极具穿透力的钩子，它的任务不是仅仅因为它而来，而是让人从拍一段变成住一晚逛。

0: 一周，从打卡变成沉浸式深度游，赵小文和儿子就列出了长长的游玩清单。
1: 我们可能计划去武汉大楼那一带安福路去逛一逛，然后还有
2: 仓库
1: 啊，四行仓库，
3: 想看四行仓库这种。
1: 对对，有例子。
2: 800里面有。
0: 十秒亮灯点亮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打开一座城市的又一种方式。当人们不仅愿意来，更愿意多花些时间，这十秒也会变得更有价值，把外滩的灯真正照进人心。以上由记者李德正、胡明珏报道。
4: 时隔21年，上海再次优化轨道交通票价机制。昨天，市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优化本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第二次公告，听证方案和听证会参加人员名单正式公布。此次优化提出了两套方案，适用于全市范围内轨道交通，不含磁浮线、金山铁路、市域机场线及以后开通的市域线。其中，方案一起步价保持3元不变，起程间距由6公里缩短到4公里，16公里内每4公里加1元，16到37公里每7公里加1元，37到67公里每10公里加1元，67公里以上每15公里加1元。根据测算，乘客中约20%的出行支出完全不变，其他乘客每次出行支出大约增加1到3元。方案二将起步价提高到4元，起程间距保持6公里不变，后续加价节奏为12公里内加1元，28公里内每8公里加1元，48公里内每10公里加1元，72公里内每12公里加1元，72公里以上每14公里加1元。调整后，约60%乘客每次支出增加1元，其余乘客增加2元。总体来看，方案一体现沪短途稳基础，但中长距离乘客支出上涨幅度大于方案二，尤其是23公里以上的距离上涨3元。方案二体现均负担优长线，各城距的乘客支出均有小幅提升。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陈韩飞发来的方案解读。
5: 这次调整上海地铁票价，市民们最关心的就是到底怎么调。先介绍一下现行的上海轨交票价机制，自2005年9月制定并实施，起步价0至6公里为3元，6公里以后每10公里加1元，至今已有21年。此次新的方案，无论方案一还是方案二，都做了更精细的设计。举个例子，从人民广场站到陆家嘴站，现行票价3元，调整后按照方案一仍为3元，方案二为4元。从虹桥火车站站到南京东路站，现行票价5元，方案一为7元，方案二为6元。而从全网最高票价看，从17号线的西岑站到16号线的滴水湖站，跨越上海东西两头，现行最高票价15元。由于拉大了远距离加价间距，方案一为16元，方案二仍为15元。可以说，两套方案兼顾了不同出行场景。经有关部门初步测算，在实施新的票价机制和优惠措施后，方案一平均每人单次票价从4.23元提高至5.22元，提高0.99元；方案二平均每人单次票价从4.23元提高至5.2元，提高0.97元，均在1元以内。当然，就市民最关心的出行成本会有所增加，为破解越通勤越贵，上海此次同步推出轨道交通计次票等乘客优惠措施，设置了3档，30天内可乘坐轨道交通45次、60次、90次，定价分别对应210元、270元和390元。所有的刷卡扫码用户在使用同一支付方式的情况下，月消费满100元部分统一享受9折优惠。再来算笔账，如果乘客购买计次票，方案一享受的优惠幅度会比方案二略高。同样举例，从中山公园站到世纪公园站，现行单程票价4元，方案一、方案二均为6元。如果购买的是45次的计次票，平均每次出行成本可降到4.67元，比现行票价略涨0.67元。从九亭站到人民广场站的较长距离，现行单程票价5元，方案一为7元，方案二为6元。购买45次计次票的话，平均每次出行

0: 成本4.67元，比现行票价还便宜了0.33元。也就是说，如果是长距离的高频通勤，单次成本可以更低。因此，此次调整更希望通过优化票价结构、丰富票种等方式，给乘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1: 此外，上海还将建立票价动态调整机制，将轨道票价与人工费、电价、物价水平等主要影响因素挂钩，调整幅度不得高于同期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即日起到9月6号，上海将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社会公众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邮寄信件方式提出，并说明详细理由和依据。9月7号，市发展改革委将举行优化上海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听取听证会参加人对优化票价机制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2: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云系增多，雨水重返，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气温略有下滑，最高32度，最低27度。周五至周日，本市仍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东风气流影响下，风力较大，时晴时雨，气温维持在27到31度之间。下周起，副热带高压北台西伸加强，阳光上线，本市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再度上扬。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上午11点钟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未来5天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飞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
4: AI 时代当然要办有 AI 的套餐，快来电信办云宽带美好家套餐，用天翼智屏让 AI 到家，更可每月领 token 额度点数，连领6个月。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还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 token 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装宽带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0号转发。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3: 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西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权发展首选热土。
2: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昨天上午，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总指挥戴正说，
5: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
1: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朱雀三号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全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戴正说，不同于传统火箭，它的舰体是不锈钢舰体。
6: 不锈钢呢，相比传统的铝合金材料呢，它的耐热性能比较优异。我们的不锈钢舰体表面呢，其实是不用去涂覆这个防热层的，在多次复用的情况下，我不需要去对这个舰体表面的这个防热层进行多次的修补检测啊维护，也就是说提高它的这个使用的这样一个频次。
1: 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

0: 作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 昨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司法部昨天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司法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
1: 据报道，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昨天表示，民进党当局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营商环境。
2: 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0: 为整治新机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开设专栏，公示了最新一批已宣告无效的新机商标名单，包括一桶半、高露洁净白、香港大药房等，涵盖了食品、家电、日用品、医药保健等多个领域。而类似这样的新机商标，目前治理专栏已公示了1782个，均已宣告无效。新的商标法还明确，社会公众可举报新机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网上的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就特别设置了公众举报端口。
1: 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昨天，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的通知，明确博物馆主要负责同志应是基本陈列的展览负责人，核实陈列展览内容确有错误的，应在当日内完成更正并作出反馈。博物馆作为责任主体，要对陈列展览内容进行自主审核，不得外包给第三方，更不得委托转嫁审核责任等。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虚共荣。本届大会由开幕式、系列论坛、博览会、机器人大赛、同期配套活动及闭幕式六大板块组成，首发新品突破150款，参展企业达300多家，展品超过3000件，全方位展示行业最新创新成果与应用场景。
1: 被称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昨天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的表现引发全市场热议，集合竞价阶段资金踊跃入场，股价直接跳升至1100元每股，较发行价大幅高开，总市值站上4400亿元大关。开盘后股价快速回落，最终收报845元，全天涨幅460.34%。请听报道。
3: 宇树科技成功上市，宇树科技的发行价是100.8元，开盘价1100元。
4: 上海证券交易所内，宇树科技正式开启资本市场新征程。抛开公司数据，投资者中1500股，按开盘价计算，浮盈超过47万元；即便按收盘价计算，也赚了近35万元，刷新了全面注册制以来的打新收益记录。汇源智投首席投资顾问徐向荣说，
5: 那么因为宇树科技被大家称作是 A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也是唯一一股，所以本身它就自带这个光环，所以全市场呢几乎所有人都是预判中奖了以后啊大涨，所以今天的一个高开本质上就是以前这种积攒下来的乐观情绪的一次性的一个爆发。那么第二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宇树科技它是一个高开低走吧，从1100块直接跌到最低是800块，那么这种冲高回落

0: 它其实就是典型的，这叫利好兑现。首日的行情呢，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博弈，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说这家企业的长期真实的一个价值。
1: 从投资市场的角度来看，股价的走势有很多因素，比如市场情绪，比如企业故事等等。但是有一个确定因素，就是政策带来的利好。从启动上市辅导到注册生效，全程仅约11个月；从受理到过会仅73天，创下科创板年内最快审核记录。国都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陈兆玲，
2: 那么最近和它相似的话，长兴科技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主要的话还是吃到了那个科创板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倾斜以及政策的红利啊，因为从去年6月开始，科创板也是试行了相关的一些改进的一些方案，那么使得一些硬科技的公司来说，它有更加快速的一个通道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上市。
1: 超过406%的首日涨幅，数字非常震撼。但陈兆玲也同时提醒大家，站在更高角度看市场，昨天机器人概念整体出现调整。
2: 我们认为短期市场对于一些科技类的公司的一个估值还是充满着摇摆不定的这样的一个分歧的。
1: 同时相关产业链上下游可能会借此讲故事，那么对于投资者还是要区分真受益企业和蹭热点概念股。徐强荣说，
0: 第一就是看业务有没有实实在在在供货，第二个看收入的占比，第三看研发投入，企业是不是在长期在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控制器啊这些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方向有持续的投入。
1: 中国巨神机器人第一股带来的全网表情很多，有中签喜极而泣的，有蹭热度激情点评年纪轻轻身价过亿的，有悄悄发个截图默不作声的。还有一个热议话题就是宇舒科技董事长王星星上市仪式全过程无表情。其实对王星星和宇舒科技，高市值高估价是一把双刃剑。当市场上机器人本体差距缩小，行业竞争可能会倾向智能大脑。今年早些时候，王星星曾经提到巨深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在2到3年内到来。他其实在考虑着自己产品需要补些什么。
3: 我觉得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 AI 模型越成功越来越高，然后慢慢的铺开之类的事情，所以说它需要个时间。有可能相信未来2到3年那个巨深智能 ChatGPT 时刻就可以诞生，诞生以后无论是工厂或家庭以后它可以大规模铺开了。但如果在这个临界点没有突破以前，大家全世界大家的量还是都比较少些。
1: 以上由记者亚东报道。
4: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来自上海的陆金根等9位一线医护人员获最美医生称号。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80岁的上海市名中医陆金根至今坚守在临床、教学与科研一线。作为海派中医顾氏外科第四代传人，国内中医肛肠学科领军人，他从医50余载，深耕肛肠疑难疾病诊疗，坚持守正创新，融贯中西，以精妙医术攻克顽疾，以人心大爱服务患者。请听报道。
5: 长期以来，复杂性肛瘘是肛肠领域的疑难顽疾，传统手术方式创伤大，疼痛感强，恢复周期长及易损伤肛门括约肌，造成肛门移位、排便障碍等后遗症，给患者带来终身困扰。立足临床痛点，陆金根深耕顾氏外科传统精髓，结合数十年临床经验，创新改良诊疗思路，独创中医脱线疗法，以线带刀的微创理念，在彻底清除病灶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肛门正常功能，大幅降低手术创伤与术后并发症。众多患者慕名而来，赵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6: 我也是给他打听一下，然后说网上又搜了一下，说龙华医院做这个肛肠手术非常厉害的，然后就选择了这个地方。我是安徽的，感觉恢复的还挺好，还可以，感觉不到什么疼痛。
5: 依托这套特色微创诊疗体系，龙华医院肛肠科复杂性肛瘘治愈率长期稳定在94%的高水平，惠及数十万患者。曾有旅居美国的患者多次手术反复发作，被当地告知需做人工造口，辗转回国求助陆金根团队，最终通过特色中医疗法彻底痊愈，完好保留肛门功能。目前脱线疗法已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临床适宜技术，纳入多部国家级规划教材，在全国广泛推广应用。在陆金根的行医理念中，医德与医术是医者立身之本，从临床上患者的需要出发，是所有工作的出发点。
7: 没有好的医德，那你不是好医生；没有好的医学技能，我认为你也不是好医生。所以真正要做好医生呢，我感觉要以脐橙精准满腔。

0: 常热诚的为民众服务，同时呢要孜孜以求，满腔热情的去提升医学的学术内涵。
1: 除肛瘘诊疗创新外，陆金根打破传统诊疗局限，针对功能性便秘、致病等高发肛肠顽疾，提出益气开泌、从虚论治的全新学术观点，创新疗法，研发院内制剂，填补多项中医肛肠临床技术空白。在其引领下，团队持续推动传统中医技术现代化革新。顾氏外科第五代传人王琛介绍，针对传统药线制作精度不足、损耗较大的问题，团队研发机电一体化药线制作仪，通过精准量化参数改良传统工艺。
2: 我们陆老师就说了一句，你们要把顾氏外科做好，最好的传承就是要去创新。我们的一些肛瘘的治疗也是和现代技术结合，用一些科学的量化的办法，既解释它的作用机理，也能够让我们的国内的同行，我们西医的同行，甚至国际的同行，了解到我们中医外科的特色技术是怎么样去治疗这些疑难杂症的。
1: 作为学科带头人，陆金根深耕学科建设数十年，带领团队从普通科室发展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他梳理确立12项顾氏外科核心技术，牵头制定多项行业指南与操作规范，创新搭建41个全国顾氏外科二级工作站，将优质中医肛肠资源下沉基层，辐射全国。在做大做强学科的同时，他更看重顾氏外科流派的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0: 作为一个流派，他总是想一代有一代的。我想在流派里，每一代人两个身份，三项工作。你对上，你是继承者；我对我老师是继承者。你对我你的学生，对下一代，你是传承者。三项工作要继承好，要传承好，还要创新好，这样这个流派呢才能真的发展。
1: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3: 上海大剧院2026-27全新演出季昨天发布，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9月29号到12月27号重返上海大剧院，特邀国际知名音乐剧演员莱明·卡莱姆罗领衔主演。此次演出被定位为该剧在中国大陆的唯一一站，也是其盛大告别巡演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舞《无畏之步》将于今秋10月迎来亚洲首演。剑来动画国漫音乐会、舞台剧《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原创音乐剧《亲切的金子》三部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将在大剧院完成中国首演。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作为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之一，为期五天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亚宠展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汇聚超2600家海内外展商，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5: 这个馆都是宠物衣服的馆，他到这边来就可以给他现场试穿。
6: 开展第一天，观众陈小姐就背着自己5-6斤重的宠物猫猫赶来，选购好看的服装，再看看有哪些新产品。她告诉记者，除了日常口粮集中购买几个大品牌外，其他养宠周边像零食、猫砂、服装等并不特别看重品牌，更愿意去尝试不同的品种和产品。
5: 宠物上面花销的话，需要考虑的可能就是医疗方面，其实平时吃啊用啊，你选一些很多平价的品牌也可以养得挺好的。
6: 宠物经济去品牌化消费趋势的发展，一方面是养宠人群不断扩大，覆盖不同家庭不同年龄，另一方面90后00后成为绝对主力人群，他们把自身既有的消费观念和习惯也引入到养宠消费。在一家宠物美容工具展台，五彩缤纷的产品设计特别抓人眼球。企业负责人胡祥秀说，深耕行业已有20多年，这个名为派瑞福的品牌却是2023年才推出。企业并不担心以新品牌开拓市场，最重要的是精准抓住年轻养宠人群的喜好。
7: 比如说美容间的设备有地中海系列、有巴士系列、有奶油系列，我们是做产品的，你要迎合使用者的心态。因为现在使用者他已经是00、10后的人了，个人的感觉，他对于视觉的效果，所以我们也不断的 在调整我们的思路。
6: 当市场对新产品有着极高的吸纳度，宠物品牌开始进入百花齐放发展阶段。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天猫上平均每4.4天就能诞生一个新的宠物品牌。同时，大批圈外巨头纷纷抢滩。本届亚宠展上，不乏比亚迪、滴鹿、旺旺等知名品牌跨界上新。在宠物食品品牌毛星球展台，总经理徐莹透露，旺旺集团已经完成了对毛星球的战略投资，
8: 希望跟着头部的食品企业也能够得到更多在生产上、研发上或者品控上的一些经验。
6: 徐莹认为，消费趋势越来越去品牌化，并不是让行业不再注重品牌打造，相反，百花齐放更意味着大浪淘沙，养宠人群愿意尝试你，不代表就会买单你。在养宠市场结构性升级调整过程中，真正比拼的还是品质。
8: 我们都叫成分党，他们看这些营养或者看这些检测报告，甚至有时候比我还专业，钙磷比怎么样啊，维生素的比例高不高啊，所以这也是整个产业在完善的一个迹象，也倒推了我们要去跟上整个消费者。
6: 吴祥秀对此深感认同，在他看来，宠物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是养宠人群的爱心与责任心。一个宠物品牌要走得长远，就要在品牌建设中注入更多的爱宠初心，以品质和口碑做强品牌，以情感和担当筑起一份更强韧的产业基石。
7: 宠物行业不是像外界所谓的暴利行业，因为宠物它不会说话，特别是宠物医院、宠物美容师，其实他们要用心的去付出的，做产品一样，只有行业发展，那我们才有存在的必要。
6: 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3: 前晚，中超第18轮补赛，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赛后散场时，发生了一起小球迷穿吴磊国家队球衣遭申花球迷围堵辱骂的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徐汇警方昨天通报，8月18号21:30左右，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时，观众华某某（男36岁）、金某某（男41岁）、殷某某（男51岁）在体育场2号大扶梯处看见一男童身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后，三人为发泄情绪即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上述三人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9: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4: 下面播送星河撰写的快评：上海足球要能容得下一个穿红色球衣的孩子。成年人世界的情绪污染不该由孩子买单。申花前晚的对手是国安，作为海港队核心的吴磊并未参赛，部分球迷将多年同城德比的积怨投射到一个孩子身上，暴露的不仅是情绪管理能力的严重缺失，更折射出上海德比文化的某种异化。德比魅力在于同城竞争的激烈与话题性，但竞争应有边界，场上寸土必争，场下彼此尊重。当部分球迷将对方支持者视为必须驱逐的异己，甚至将国家队球衣也纳入攻击范畴，就丧失了体育本该具有的包容底色。有人以死忠文化为之辩解，但真正的死忠是在看台上助威到最后一刻，是输球后依然保持风度。把欺凌孩子说成忠诚，是对这两个字最大的误读。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在于它容得下不同口音、不同喜好。那位父亲敢带孩子穿着吴磊的红色球衣现身申花主场，原本展现的正是身在上海接受多元存在的自信。而几名申花球迷的反应恰恰暴露出了极少数人的封闭心态，与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品格相悖。事件发生后，吴磊第一时间发声寻人，表示将为孩子送上鼓励，警方也已公布调查结果，这些回应为事件注入了正向力量。但比事后补救更重要的是每一位球迷的自觉。热爱一支球队，不必以仇视另一支球队为前提，支持主队也不该以恐吓一个孩子为代价。守住这条底线，上海足球的底蕴才真正称得上厚实。
3: 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拐卖王兴等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提起公诉。这个集团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4: 昨天我们报道过，杭州警方

0: 实施强制猥亵致其受伤，目前两人已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第一财经记者获悉，在这场商务酒局中受到侵害的女性为厦门国企建发集团旗下房产板块女员工，还有一名参与酒局事件的关键人物是建发房产杭州事业部总经理马某刚。数日前，马某刚也被建发房产免职并接受调查。另据新京报报道，受害者同事介绍，受害者工作努力，从管培生一路成长为项目负责人。此次事件引发关注后，出现了不少针对受害者的不实言论，一度导致其情绪崩溃。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肖进评论指出，
1: 热点事件中我们当然要追问真相，但追问真相不等于围猎受害者，我们要监督权力，但不能消费伤痛，不能让未经证实的爆料跑在事实前面。对受害者少一些窥探猜测，多一些尊重保护；对公共事件少一些情绪先行，多一些事实判断，让真相跑赢流言，让事实和法治做出判断，这才是公众应有的理性与文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3: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五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2: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美政府拟致信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联署国，要求各方不得同时加入美方相关倡议和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美匿名官员称，此举旨在向各方明确指出，不得同时加入美中两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此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
0: 日本政府观光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 56.3%， 其中七月同比下降 56.1%， 是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另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我一无所知。此外，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结束，比原定计划提前近一周。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
0: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2: 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昨天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
0: 体育方面的消息，中超联赛昨天迎来第18轮补赛，经过90分钟鏖战，双方难解难分，上海海港最终以1-1战平大连英博。
2: 会听天下，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七夕佳节，申城婚姻登记迎来一波浪漫小高峰，婚登窗口新人络绎不绝。据统计，昨天本市共办理结婚登记1116对，其中全国通办662对，占比59.3%。解放日报记者观察到，00后已成为婚登主力军，他们不再执着于几十桌的盛大排场，也不愿被流水线式婚礼裹挟。 重体验，好出片，轻量化。

0: 正成为这代人的婚礼新主张。研究专家表示，这种思维体现在细节把控中，也给了婚灯策划者一些新的启示。婚庆市场不能停留在流水线式的传统模式，必须跟着年轻人的想法持续迭代。
1: 多年来自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文化学者张龙近日被香港中文大学打假。澎湃新闻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发现张龙竟然拥有50多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头衔，从书法家到音乐人，从教授到院长，从顾问到爱心大使，光是念一遍都要花好几分钟。文章指出，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各类行业活动的指导和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震慑，而全社会都要擦亮眼睛，提高辨别能力，破除对头衔的迷信，不能再给骗子搭建更多戏台的机会了。
0: 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多地的商场将原本价格不菲的外墙商业广告撤下，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一举措迅速引发热烈反响，不少人线下追星，赶到海报前拍照打卡。在社交媒体上，相关视频24小时内点赞量超过10万。公益广告的主题千千万万，为何偏偏是科学家占据 C 位？文汇报撰文指出，对于何为真正偶像，社会形成了新的共识，而商家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心理，以海报致敬的方式触动了社会大众的心弦。路人线下打卡消费，网友在线追问商场地址，这场愈发火热的海报接力已不完全是赔本赚吆喝。我们乐见这种双向奔赴，但也不必将其完全剥离商业逻辑进行理想化解读。与此同时，有必要提醒一句，科学家不是演艺明星，社会致敬应当充分尊重本人或其家属意愿，不以过度流量化、娱乐化曝光。海报物料制作也应当恪守史实，审慎对待 AI 生成肖像，防止致敬变味。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领航
3: 更幸福。
2: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4: 投资5.9亿，围绕 SST、 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2: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5: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柱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2: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珠江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

0: 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十五五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诸泾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
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6: 我是兰心。
5: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首先来关注天气。
6: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上午都转4到5级阵风6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5%。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
5: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呼马路的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黄色拥挤；延安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景路上匝道到华山路上匝道是呈现的黄色拥挤状态；中环外圈的上中西路下匝道到罗山立交的入口，外圈的沪太路上匝道到北迪立交出口，目前都是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6: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5: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成立7年来，累计形成突破性制度创新典型案例近200个，经济规模跨越式增长，制度创新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附送记者的报道。
6: 沪小游微枢纽首发，公正启动首座服务中心，8月底前将布设100个点位。
5: 外滩亮灯高光10秒短视频刷爆网络，万国建筑次第亮灯为何吸引无数游客不远万里奔赴上海？播送记者的报道。
6: 上海地铁票价机制优化听证方案公布，平均每人次票价提高近1元，同步推出计次票等乘车优惠，听证会将于9月7号举行。早间点击详细介绍。
5: 宇树科技在 A 股上市，全天涨幅超过460%。财经早餐会分析资本热潮背后的产业链发展。
6: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首次完成陆地回收，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5: 国家文物局部署立即开展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核查整改。
6: 自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被香港中文大学打假，50多个社会头衔令人啧舌，编辑推荐起底假名人的发迹手段。
5: 韩美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结束，特朗普称今年晚些时候会见金正恩。
6: 全美29州联合发起针对青少年社媒成瘾问题，对 Meta 提出指控，环球马上说聚焦社媒业的烟草时刻。
7: 刷建行信用卡，每天消费16元赠100龙积分，日期逢6加倍送，当中满3笔累计满200元再送1000龙积分，每月累计龙积分价值约10元。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